0: 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业等特色赛道，推动我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银发经济，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布局银发经济新赛道，打造具有津南特色的银发经济品牌。要落实养老服务专项整治，从严规范项目运营、资金使用、服务供给，严防政策空转、服务缩水，切实提升政策落地质效。会议研究津南国投集团以公开遴选管理人的方式设立津南产业通用母基金事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金运营管理，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投资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充分释放基金引领与杠杆放大效应，全面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
0: 杨浩对清水和志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充分发挥三张好牌独特优势，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精心建设四区四谷。驻友理工株式会社近年来持续推进技术革新，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与津南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度契合。希望企业立足现有良好基础，积极拓宽合作领域，打造更多标杆项目，推动政企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津南区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提供精准服务，为企业在津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清水和志表示，驻友理工株式会社与津南区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此次座谈进一步加深了对津南的了解。驻友理工株式会社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效，未来将持续深化沟通合作，努力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好赋能津南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刘燕、政企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加强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出席。
0: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津南分中心、天开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详细了解了中心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及评估服务、科创金融配套服务等情况。随后，围绕知识产权评估作价、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举措展开交流研讨，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评估作价是实现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前置基础，是盘活科创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要持续深化校地、政企、银企协同联动，优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相关成本，促进科创价值变现，科技赋能实体。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张新丹报道。近日，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仪式在津南区双岗实验小学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核心，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大课。活动在信仰之光视频成果展示中拉开帷幕，生动画面带领在场师生重温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红色思政课环节亮点纷呈，直击人心。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唐凤红讲述革命伴侣、伉俪情深、邓颖超与周恩来的故事，深情诠释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崇高风范。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以“金门珍藏红色记忆”为题，带领大家透过珍贵文物回望金姑大地的红色岁月。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齐亚楠带来“假如给你29个小时”，重现平津战役的峥嵘历程，传递革命先辈的无畏精神与坚定信仰。三场课程内容鲜活，情感真挚，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备受洗礼。互动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交流，在一问一答中读懂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随后，双岗镇部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领学生代表共同发出“大手拉小手，薪火永相传”红色思政教育倡议，号召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六方红色资源进校园思政教育共建协议签约仪式。津南区中小学与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同志共同签署协议，将打造校馆媒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红色资源常态化、系统化融入校园思政教育，让红色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最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信仰之光”红色资源进校园津南站活动，标志着津南区红色思政育人工作迈入新阶段。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抢险救援能力。演练设立现场指挥、设备操作、抢险救援、后勤保障、技术支持、医疗救援、信息通讯七大职能组，协同作战，确保各环节运转顺畅。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加实操实训，无人机空中侦察、遥控救生圈快速救援，科技手段大幅提升效率。红十字会专业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参训人员轮流实操。排涝设备操作区，大家逐一学习启动流程和作业规范。水上实战中，参训人员分组登乘救援艇，完成搜索、接近、救援、转移全流程，动作利落，展现过硬专业素养。海棠街道公共安全办主任杨海峰说，
3: 为做好汛期准备及防汛工作，海棠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防汛宣传活动12次，组织应急演练4次。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街域需求，联动全街道8个社区物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面向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汛宣传，持续夯实救灾基础，不断强化干部群众应急实操水平，筑牢辖区汛区安全防线。
1: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葛沽镇公共服务办举办“桃李育良缘，修身传家风”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暨葛沽非遗展演活动。活动融合传统中式婚俗、葛沽非遗、红色家风教育与校园思政育人理念，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这是该校首次面向师生举办的集体中式婚礼。六对亲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合卺礼、同心锁等传统礼仪，共同宣读新婚誓词，许下相守共进的诺言。现场开设非遗打卡区，葛沽特色小吃、剪纸、徐氏虎头鞋等非遗美食与手作集中亮相。葛沽高跷、龙灯、秧歌民俗节目轮番登场，学校学生舞狮队也同台助阵。活动以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涵养优良家风，尽显古镇深厚民俗底蕴。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本期节目聚焦北京 CBD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这项2022年开工、预计2027年投运的工程，落地朝阳 CBD 核心区北部，创新实现电力基建与城市空间复合利用，外立面设计契合区域风貌，打造电力能源首都样板，成为街区景观融合的示范案例。

夜色散去，北京 CBD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繁荣之下，电力需求激增，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 CBD， 如何满足电力负荷需求，成为一道关乎城市经济发展的攻坚难题。我是裴浩，北京 CBD 500千伏输配电工程的业主项目经理。今天我要查看工程建设的档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0: 推理完毕。
1: 项目现在正在设备安装阶段。
2: 哎，杜哥，这是我们现在第几个间隔了？
3: 现在是进行第五个间隔。
2: 转一下，看看里面的舱室情况。
4: 对呀，
2: 可以看看下面，往下面看看。
1: 我们设备安装对细节的把控是前所未有的高，每道工艺都一丝不苟，确保变电站安全可靠。
5: 无论是张北的风电还是新疆的光电，都要通过高压的传输方式送到北京。我们将500千伏和220千伏两个站合二为一，就能直接将传输来的高压绿电逐级降压，再转化为各个电压等级，从这里发出，可以点亮 CBD， 甚至惠及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但是我们能用的面积只有常规站的1/6，常规方式根本塞不下两个站，所以我们只能在设计上下功夫。
6: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可以看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阶段，已经把两座变电站进行了融合，后面我们进一步对方案进行了优化，所有的开关设备布置在一个大开间内部。
7: 这个7号井到8号井是咱们
1: 高集成的融合设计，意味着施工难度更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必须精益求精。
2: 47在定井那头吗？井下，因为
4: 电再高，从这儿。
5: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不差这么一点了。
8: 行，
5: 好。
1: 作为拥有最多地标建筑的区域之一，在北京 CBD 建设一座变电站，仅仅好用是不够的。
5: 我们这个建筑就像一座水平摩天楼，像摩天楼的倒影一样伫立在这里。
1: 设计定了，要实现它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道坎。
5: 为了实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变电站外立面的设计理念，找到最融入 CBD 区域的灰色，从2023年的冬天到2024年的秋天，我们选了20-30种方案。
1: 从颜色到质地，我们都力求完美。当时我们就把实体的样板砌到了现场，
7: 比较凸显这种 CBD 这种特点。
9: 它太深色的颜色比较深
4: 了，但是它灰的不正了。
10: 对，
4: 还要调缝，还要处理这个面。
11: 这种颜色和最边上那种颜色，我们可以拿着那个灯光做一个对比。
1: 这块经历重重考验的灰砖，我们将作为实物档案永久保存。我们目标是让变电站像从 CBD 长出来一样，而不是硬塞进来的工业化建筑。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独特的颜色。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期望，不仅要安全可靠，更要有烟火气。拆掉围墙，规划步道和充电桩，未来会有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有白领下班来充电，有老人来遛弯锻炼，服务于人也融入人的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入行10年， CBD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每参与一个工程，都会将所有的难点要点标注到这张图表上，一图就代表了一个工程，这些图表就是我的个人档案。 CBD 这张是最复杂也最珍贵的，它们是我成长的印记，也记录着北京电网的发展与壮大。我们以档案为证，凝聚首都电力人的力量，守护每束光，每份热，让温暖触手可及，让璀璨永不落幕。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汛期到来，铁路防洪也进入高压期，守护铁路安全畅通，人人有责。如您发现铁路安全隐患，

0: 请及时报警。
1: 铁路防洪关乎万家平安，一通电话一次报告就可能避免一场惨痛事故。每逢汛期，暴雨山洪威胁铁路行车安全，畅通预警渠道是守住防洪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您发现铁路沿线出现积水、坍塌、落石、树木倒伏、设施受损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铁路灾害报警电话010-5182-1110，我们将快速处置，对上报人员予以快奖重奖。防洪防汛全民参与，如您居住地点紧邻铁路，可联系周边铁路单位，成为铁路防洪堡垒部，与铁路部门联手协作，共同构筑铁路防洪屏障，守护汛期铁路平安畅通。
2: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动。

0: 金南。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跟树有关的故事。我希望我们的家人大人跟小朋友读这本书的时候，不只读我写的故事，更要讲那个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孩子，他们曾经做过的那些与树有关的故事。这样一本书就会变成一万本书、一百万本书，每个人讲出来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光是满足孩子的好奇，也满足和补偿了我们每个成年人心中的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让我们重新再做一遍孩子，回到我们的童年记忆当中。还有第四点就是，儿童是传承记忆的人，他不仅传承我们的个人记忆，还传承我们整个一个时代。比如我是70年代的，编辑老师是80年代的，现在的父母大部分是90年、00年的。那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就在传承我们的个人记忆，而这些个人记忆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记忆，是我们的文化的记忆。你看，我们刚才我前面讲了有介之推的故事啊，前面讲了有什么隐形叶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只要一说出来，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弘扬的那种诚信、友爱、坚定啊等等的诚实，这就是中华的文化的传统的美德，而这些美德都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得以传承，那也是讲给我们的下一代人去听的。那最后呢，就是很多事情怎么讲呢，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当我们的孩子热爱自然，他们把这些东西讲给他们的孩子，那我们对自然、对地球的保护就会更好一些。当我们心中存着海峡那边的人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完成，但是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完成，我们一定是回到一起来的。所以故事讲给孩子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在心中留下这颗种子，留下这个念想，未来所有美好的愿望我们都能够实现。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因。
2: 我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呢，您是涉及了30种树木，我就想在搜索这个树木相关素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您也挺费心思的呀？
1: 我首先的话，这些树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讲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在我的身边，我自己的、我的孩子的、我的家人的这些故事。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编出来的，或者是通过这个树想象出来的故事，它缺乏一种真实的体验、一种感受。所以全部都是真实的感受，让我能够把这个就真情实感表露出来。但是其实我们不是这些，只有这些树，我跟编辑和画家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树的故事，远远多于这些故事。那我从中精挑细选了剩下的这些，就是还有好多故事没有写进来呢。就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跟树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也希望大家把你们的这个故事也都加进来，所以就是无数个故事啊，无数种的故事。然后呢，在确定了这些故事之后，我们再去确认这些故事的知识性的准确。比如说它就是开花结果的季节时间不能错，尤其是它涉及到了南方北方不同地域，它的地域性植物不能有错误。那它的树皮跟树枝跟树叶不能有错误。那这方面不仅是我查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画家老师在呈现的时候也做了非常非常细致的研究。他还经常到他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他在杭州嘛，到植物园去观察树，去写生，然后来确认这些树。比如说有些树因为阳光的光照问题，经常光照的那边叶子会更多一些，变色也会更多一些，那背阴的地方叶子会相对少一些，变色又少一些。这些细节都要呈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在知识性上我们尽量减少避免那个知识性错误。它还有就是我们在树木的研究上，每个季节它在不同的时候孩子穿什么衣服，然后那个是大概一个什么温度，树应该呈现什么状态，我们也都做了相应的调研和匹配。甚至说 当有树出现，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昆虫啊、小动物啊出现，鸟类的出现，甚至它旁边伴生的花花草草，我们也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尽量让它的时间、位置等等都是准确的。我们的编辑和画家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虽然我们不是一本科普书，我们是一本散文性质的这种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在这个科普上还是下了一点点功夫的，也专门请了相应的专家老师来帮我们做校验，然后让我们的知识传递更准确。
2: 嗯，确实，写给孩子们的书，我们就更得严谨。我想呢，说到这里啊，我们再来读一段书里边的精彩片段啊，我就是想读这个吧，说山杏树，好吧。我认识路边的一棵山杏树，那条路很少有人走过，每到四月，它就开满了花，它身边总有好听的音乐，那是蜜蜂在唱歌。我认识一棵像孔雀一样的兰花银树，它就长在我的幼儿园里，它的树叶像绿色的羽毛，花朵像蓝色的羽冠，果实是爱心的形状，它守护着我的幼儿园，守护着每一个小朋友。我认识一棵又臭又美的银杏树，银杏树的叶子像金色的小扇子，银杏果却臭得像粑粑。我用银杏叶做成礼物送给妈妈，妈妈把银杏果做成好吃的。我认识一棵世界上最爱美的乌桕树，它用五颜六色的树叶打扮自己，还在身上挂了一串串小珍珠，就算冬天落光了叶子，它也会扯过云朵戴在头上，真是一棵爱美的树。奶奶家有一棵大枣树，每年秋天我都会上树去摘枣。有一次我被羊辣子蛰了，哥哥姐姐们用各种手段给我拔刺儿，我手上涂满了酱油、黄酱、香油和醋。奶奶说这是卤凤爪的做法。姑姑家有一棵香椿树，我们会抠下树上的宝石，做成王冠、项链、发卡，把自己打扮起来。女孩子们都开心极了。不过有时宝石也会粘在头发上，想洗掉可就麻烦了。多么生动鲜活呀！接下来我想再问问李老师，我知道咱们这本《我认识许多树》是您和插画师梁玲慧老师合作的第二本绘本了。
3: 对。
2: 那么这次再度携手梁老师，您是怎么想的？在整个编辑出版的过程当中，您对插画画面有哪些特别的要求？那么两位创作者又是如何达成审美共识的？包括孙丽丽老师，她可能因为作为这个文字的创作者，她在想象这个插图啊、绘画等等方面，也会提出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想法啊。我们是怎么来进行融合的呢？
3: 对，这本《我认识许多树》确实是我和插画师梁玲慧老师合作的第二本绘本了。我和梁老师合作第一本绘本是我们2022年8月份出版的《不见了一只猫》，那本绘本是梁老师的他一个绘本处女作，然后也是斩获了百万千人书目还有爱乐童书100很多的奖项。然后那本书合作之后呢，然后我和梁老师就是建立了联系嘛，然后直到后面我们这个我收到孙丽丽老师《我认识许多树》这个文本的时候，因为我被他的这个诗意浪漫的这个文字打动了，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梁老师，因为他这个首先他是有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的，他的插画风格也是非常的细腻柔美的，可以说我就是看到孙丽丽老师这个文本，一下子就想到他的那个画风和这个文本是非常完美的契合在一起的，而且呢，我和梁老师就是在过去的合作过程中，我们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而且合作非常愉快。 而且呢，就是我其实是能感受到梁老师他对这个插画，包括这个绘本创作那种热爱，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热爱。而且这本书是非常诗意浪漫，它需要插画师非常的就是能够静下心来去创作的，然后就是不甘，就是甘于寂寞吧，可以说是，因为它很多的细节，包括有那么多树，有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小人物，而且像到后面涉及到泉州啊，它是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它的建筑，然后这个我们的作者孙丽丽老师也提供了很多的当地的一些素材，包括当地的这个碉楼，它的这个样子，还有它那个烧火仔那个塔，然后它长什么样子，就是说给我们这个插画师也提供了很多素材。但这个插画师呢，我就知道，我就确信这个梁老师他是具备这样的专业素养，他能把这些都完美呈现出来。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我也先征求梁老师的意见嘛，他就看到丽丽老师这个文本，他也非常开心，他说哎呀，他说我也喜欢树，然后就是我特别想合作这本书，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我们就达成了合作。然后刚才您说的对这个画面有哪些核心的要求呢？然后其实我们是，其实包括我和孙丽丽老师都是充分尊重插画师的他的对文本的理解的，因为他读了这个故事之后，他会有自己的更深的一种感受，就是他不同于作者和编辑，他会有从他自己插画师艺术家这个角度，他会去理解去解构这个作品，然后他会先看到之后，他先把这个故事给我们做好了分镜，就是每一页，因为他这个绘本呢，他会有一个叙述的，我们文本上有节奏，但是我们的画面上其实也是要需要有一个节奏的，因为孩子在翻阅过程中他要有一个阅读的一个流畅感，所以这些都是插画师他去想，他去构思的，他去给我们怎么设计，比如说前面春夏秋冬这个页面它是节奏比较快的，到后面那个几个页面它就是可能一个跨页它讲一个故事，节奏慢下来，这样的，这样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我们就是作者，然后绘者，还有编辑，还包括我们的美编老师，然后我们都是共同的去探讨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大家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觉得哎，这是不是应该合并一下，或者是这是不是应该拆分一下，让这个节奏更好呢？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开放自由的一个讨论，共同的去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都是非常愉快，然后最后呈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然后
2: 因为大家都是对孩子有一份爱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情感之下，所以我们付出的再多，大家也觉得都是值得的啊。
3: 对对对，
2: 特别是我翻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感觉眼睛一点也不累。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3: 孙老师，您还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我也很高兴我们这个书拿到您面前。
2: 正因为我不专业，所以我想请教您，因为它在整个的印刷工艺方面，我想它可能也是和以往的一些书籍是有绘本是有突破的啊。
3: 对这本书呢，首先我们的插画师他在画的时候，其实他用的那个纸张也是有一定的色彩的，就是米白色的，它不是说那么就是特别亮白的那个颜色，而且它全部都用的是彩铅手绘，然后都是一点点去绘的。然后我们在印刷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内文纸用的是140克的胶板纸，然后但是它其实这个胶板纸有两种颜色，就是一种是本白，就是亮白色这种，另一种呢就是米白色，米白色就是现在我们的书呈现的这个样子。
2: 对
3: 这种颜色其实就是它对孩子的眼睛是比较友好的，
2: 是，
3: 对它不会有那种刺激的，然后这种呢，而且这个它这个胶板纸呢，它不像比如说铜板纸它是反光的，其实孩子阅读书它就是这个对他的视力是不太好，然后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胶板纸，再加上它这个画风，我们觉得这种纸张是特别能呈现这本书的文本和它的故事，还有它的画风是给人一种又有点怀旧啊，又有点就很温馨温馨的那种色调的。
2: 对，
3: 而且我们都用的是这个，看我们都用的是锁线装钉嘛，锁线装钉的话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2: 平铺起来哈，
3: 对，然后孩子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一个跨页的一个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就不会影响，就是比如说如果是那种胶钉的话，它可能就会损失中间的中缝一部分，就会，对，但是这个锁线胶钉呢就没

0: 究这个问题，他可以完全看到这个插画师创作的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构图。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书用的是大豆油墨绿色印刷的，就是所以我们哪怕是家长刚拿到这本书打开之后，它都是没有那种异味的，所以就是家长和孩子们可以放心的去阅读
1: 所有的细节，所有为孩子考虑的事情，我们这些编辑老师啊、作者老师啊、绘画老师都已经想到了
2: 我来插一句好不好？就是在这个绘画这一块哈，我说一说我的想法。因为我自己除了是一个绘本创作者之外，我还是国内很多绘本大奖的评审，很多绘本书目的评审，所以我看的是绘本特别特别多。可以说我对图画是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的。就是我拿到就是梁明慧老师最开始的那个分镜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年轻，但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相当成熟的绘本画家。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本书呢，它的文字量其实并不少。它作为一个绘本，但它因为是散文的写法，它讲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所以它的文字量不低。那一个绘本画家必须要为这个文字留出排版空间来。那他在设计这个分镜的时候，它就要有大画面和小画面，同时要知道在哪里留白。这个留白不仅是在讲述过程当中的情节和节奏上的留白，还有就是给文字留空间这件事情，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你会看到我们大页大页的那种对开也好啊，或者是大画面也好啊，会让你觉得那个文字的位置非常合适，不会让你觉得很挤。这个其实不容易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一页就是讲那个蚂蚁森林，说妈妈的手机上也种了很多树。其实我当时是自己完全想象不出来这个手机上种树是怎么体现的。你想那个手机上的树，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它都是比较卡通的画法哈，不知道怎么展现。然后那梁老师一下子就给我出来一个，他的那个空间感非常好，因为我和妈妈坐火车在回家的路上，那他把那个手机就展现出来，等于在手机上立体的立起来一片森林，但那个森林当中又有我们种过的那些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树哈，还有小动物放在那儿，就是有点那种3D 立体的感觉，然后它就是空间上的一种突破和整合，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对这个树的植物是有要求的，它跟一般的童话故事是不一样的，童话故事你那个树大概齐差不多就行了，但这个要求非常非常的准确，但是准确可能会不好看，你不能画成科普树的那种树，它既准确又美丽又漂亮啊，颜色又准确又柔和，但是又好看。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它不伤眼睛，是因为它做了色彩上的处理。还有一个小点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在碉楼那一页，在碉楼那一页呢，你会看到一个村子空空荡荡的。一方面，我们是想通过这个画面来展示这个古，就是这种古厝村庄、碉楼，然后那个龙眼树等等的这样一个大的场景。同时要通过这个空为下一页家人都在哪里呢，都在一些地方院子里边聚在一起，就是你看上一页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红气球一只小狗，他在告诉我们说人去哪儿了，你翻到下一页，哇，人急急当当的在这里，所以这种节奏空和满的节奏他处理的也特别特别好。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在作为一个文作者，然后自己的文字能够被画家和编辑老师做这样的助理，我是感到非常非常满意，甚至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的那种惊喜的，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插一句跟大家分享这些细节。
1: 确实作者和绘者之间能够有这么高度的契合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和幸运的事情。我还在想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一代一代可以传下去，爸爸妈妈可以带着现在的孩子读，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再给他的孩子读，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在这里边其实有很多沉淀下来的历史和记忆啊。但与此同时，我想很多爱好绘画的小朋友如果能够买到这本书来阅读的话，这个绘本来阅读的话，我想象他们不仅是能够和文字之间有很好的这种共鸣啊，与此同时孩子们看到这么美丽的图画，是不是在他的绘画当中也会给他们一些思考啊，说不定哪位 小读者以后还能成为孙丽丽老师的合作方呢。孙老师，那您作为学前教育的研究者，您认为家长在带着孩子一起阅读《我认识许多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设置哪些亲子互动的环节呢？您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好吗？
2: 好呀，我觉得这本书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让家长释放自己内心的那个孩子，和孩子讲讲你小时候和树的那些故事，就是你先不用屈于这个文本本身，这个我九岁的我有哪些故事，你一定在讲的过程中就会突然冒出来，哎，我小时候也这样啊，我小时候也曾经怎么怎么样啊，我也上树摘过枣，也被虫子咬过，我怎么怎么样，肯定会触动你的某些往事或者是记忆。就我们在朋友圈分享这个书的时候，就下面自然而然就接龙了，我的朋友给我留言说，哎呀，这棵树就让我想起了我们村口的一棵什么树，这样想起了我奶奶家的一棵什么树，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经验的连接。所以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这个会被打断，因为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故事书，它是散文，散文就是形散神不散，你完全可以随时插进来你的童年记忆，把一个亲子阅读的把一个亲子阅读的过程变成一个亲子的树的记忆的分享活动。
1: 嗯，
2: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一个小小的故事接龙。第二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不光大人有跟树的故事，孩子也有，就像那个臭粑粑银杏树的这个故事，就是真实发生在幼儿园的故事，这个小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就把这个故事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绘本当中。其实孩子也有很多很多对树的观察，我曾经指导的一所幼儿园，我就是请他们以六棵树为专题，每一棵树都带着几个班的小朋友去观察去研究，孩子们对树有好多好多非常细致的观察和他们想象出来的故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鼓励幼儿园和小学的小朋友也一起来讨论他们关于树的故事哈，这是关于接龙的。还有就是呢，关于自然认知的，就是我特别希望家长能够带着孩子去认识树，去拜访树，去用五感去触摸它，去闻它，去那个看看它那个粘液，然后把叶子撕开，看看撕开的味道。像我们书中也讲到一些树，你撕开那个叶子之间是有丝连着的，那树上还有很多的虫子呀，还有很多的洞啊，都可以去探究和研究它。我曾经做过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同时同一个地点记录一棵树，记录整整一年，就是每周拍一张，每周拍一张，拍52张照片，你就会看到一棵树的成长啊，它从春天然后一直到盛开啊，长出绒毛毛的叶子，然后那个叶子变大，花朵盛开，结了果实，记录这个是很有趣的。那我们家长也可以跟孩子约定，在他每年生日的这一天和他一起拍下一张一棵树的照片，也许10年、20年、30年、50年之后，就可以成为他一份重要的人生记忆。
1: 嗯，
2: 那还有就是，拜访小区里的树。其实我们住的小区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树，我们大多数都不认识它，记不住名字。但是现在我们的那个科技手段很发达，你只要拍下它叶子花，拍下它，马上这些 AI 就可以给你识别，告诉你这是什么树，它有哪些药用价值，有哪些经济价值，它有哪些有毒素，然后它忌讳什么，它喜欢什么，我们都可以认识它。那我们的生活圈子再扩大一点，我们周围的公园再扩大一点，我们的郊野再扩大一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省市再扩大一点，我们的中国到外国，你在每个地方都认识一些树，那你的光是视野变大了，你跟整个这个地区的连结就会变得深刻啊。我觉得观察树、拜访树、记录树都是好的办法。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去画一棵树，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从观念和知识上去认识树，而当你去画一棵树的时候，你会去观察什么，它从下边往上长，它的根部是最粗的啊，是就是树冠的底，就是树干的点是最粗的，然后到上面是分叉，是分两叉、三叉还是四叉，那每出来的分叉又会变成什么样，又分几叉，那每一叉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到树尖上越来越细，那叶子是从哪开始长的，有的是从很底下就开始长的，有的是要长很高很高才开始有叶子的，那就是对于这个还有那个颜色，哪些地方的颜色深，哪些地方颜色浅，跟光照的关系。当我们去用 绘画的眼光再去看一棵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就是角度，你从下往上看，从上往下看，从远处看，近处看，都不一样，那很有趣。我现在就在画树，虽然我不太会画画，但是我就开始画树，因为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1: 哎，我觉得采访到孙丽丽老师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您的每一个分享、每一个建议啊，尤其是对我们亲子共读怎么来进行这个环节上的这种创设环节哈、创设内容，在这方面给了大家这么详细的这个建议和指导，我觉得太棒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听家长说，哎呀，亲子共读在读的过程当中怎么启发孩子呀，真的不知道。那么以这本书为例，刚刚您给我们分享的这几个要点，我觉得我们家长朋友如果都能够学到了的话，一定在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这一次会非常非常有收获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指导。那我知道李老师这本书呢，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就介绍了，他已经入选了全国百班千人2026年小学生暑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这是面向全国小学生在做推广，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出版社，咱们小百花工作室在一些相关的校园阅读啊、班级共读啊、包括亲子共读啊，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也配套一些拓展阅读的资源吧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思考、怎么去做的呢？
0: 对，这本书呢是入选了今年百班千人2026年小学生暑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然后就是我们入选百班千人的书呢都会配很多的资料包，比如这本呢它就会有一个导读资料，就是有专业的名师会告诉家长、告诉孩子们如何去读懂这本书。另外呢还有一个阅读单，就是这个阅读单呢它会有一个阅读的任务，就比如说你通过读这你发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然后让孩子们带着问题去读，读完呢就会有一定的收获。然后呢还有我们就是出版社在那个制作过程中或者是制作完成之后呢都会录制一些视频，就是包括告诉孩子们、告诉家长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然后它的亮点、它的卖点还有它的一个出版价值在哪里，有一个就是解读的视频，名师呢也会去用视频去拆解每一本书，然后就是告诉家长和孩子这本书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一个主题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本书。还有呢一部分是有一个写作小妙招，就是读完书后呢然后老师们就会教给你们去怎么写，比如说你去如何去写，比如说书里面我认识一下什么一棵什么样的树，他可能会老师们有一个写作小妙招，那么孩子们比如说去照着这个他这个句型啊，他的用词可以去仿写呀、然后或者是就是这是一本绘本，然后我们儿童文学的书呢也会有一些相配备的一些资料。另外这本书呢今年是增加了一个就是评测题，就是读完了之后他会比如说在那刚才那个大柳树那一页，他有一道题就说这个里面提到了有人参果呀，然后有比如说还有大金瓜呀这几个故事，那有哪个故事是不在里面的，那比如说设置的是一个水浒传，那显然里面没有提到，是不是然后就有一个评测题，就很有意思的也不是很难，很有难度，但是孩子们只要认真阅读这本书之后他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去完成这些题，就是目前我们是这些材料都是配备的这书里的。然后像如果我们没有就是像这个百般千人的书是我们配备了这些，其他的书呢我们也是都会有，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去小学呀、幼儿园或者图书馆做一些线下的分享，也会就是跟孩子们去分享一些比如说家长都比较关心的孩子阅读如何去阅读啊，阅读一本书、阅读理解，还有是如何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提供的。
1: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分享不能再进行了，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日后能够还和两位老师呢一起来为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推荐这么优秀的大家可以共读的这样的书籍啊。最后还是想请两位老师啊再和我们的家长小朋友是不是可以说一句读书寄语呢孙老师先来。
2: 好，树用它的身体做成纸变成了书，我们用书记录树，向树致敬。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树看着长大的孩子，我们也希望能够看着一棵树长大，它可能是一棵真实的树，可能是爱之树， 可能是希望之树，可能是理想之树。希望小朋友们要对得起手中这本由树变成的书哦。
1: 嗯，谢谢，谢谢丽丽老师。
0: 嗯，
1: 文静老师。
0: 就是希望这本书呢，能让我们的家长朋友然后想起自己与一棵树的一个故事，也希望您在和孩子共读的时候和孩子去分享那些与树有关的故事，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孩子们拿着这本书或者打开这本书和爸爸妈妈一起走出家门，然后去亲近自然，观察我们身边的生活，热爱我们的生活，去认识我们身边的那些树朋友。
1: 嗯，好。那我最后也做个结尾吧。我们在书中可以读懂人与自然共生的温柔，学会扎根大地，从容成长。如果亲爱的家长朋友老师想给孩子挑选暑期的优质绘本，想做具体的推荐，那这本兼具故事、美育、自然教育价值的《我认识许多树》真的是值得一读。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早八点再会。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0: 2026种糯口腔的年终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0: 那必须有啊！种糯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呢，依然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的专栏时间，邀请到市社保中心的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心关切的问题，比如说养老金的发放的情况啊，社保跨省转移申请这个提交之后，怎么样去办理后续的一些流程等等啊，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一一的回复。也欢迎大家来随时参与我们的讨论，如果您也有一些跟社保有关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新闻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提出您的具体有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记得发送信息的话要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社保中心养老待遇支付处的副处长进京，欢迎进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还邀请到市社保中心个人权益处四级调研员张强，欢迎张处。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以及市社保中心劳服中心一级科员杨玉晨，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待会儿会结合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相关的社保的问题，请几位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好，我们直接就直面问题哈。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自己是退休人员，在和平区上的社保，6月份的时候，这个退休工资没收到，同事都是在6月11号下午就收到了，自己那个时间没有，也联系过12333，告知是养老待遇已经认证完成，但是，结果工资还是没有到账，不知道具体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们帮他来进行核查吗？到底是卡在哪个环节了？该去找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问一下进京处长。
1: 哎，你好。如果说呀，您啊已经确定您已经完成这个养老待遇资格认证了，那这个养老金这个未到账的原因呢，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可能呢是由于这个社保卡或者是银行账户的状态异常，比如说这个社保卡没有激活，银行账户被冻结，需要去银行激活或者解冻账户等情况，建议您呢到参保地的社保分中心，也就是您所说的和平分中心，或者呢是到您的这个养老金的代发银行去咨询一下。
0: 这个具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找代发银行，找您的这个区的社保中心都是可以的哈。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说是宁河区东吉陀镇啊，在这里居住，我估计户口也是在这儿的哈。家中老人3月到5月的退休金没有收到，也是一个退休金没领到的问题啊，想问问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请说。
1: 咱们这个养老金呢未到账的原因主要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这个领取养老金的银行账户异常，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导致呢咱们养老金发放失败。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呢，咱们应该联系持卡的银行去核实，确保呢银行账户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呢及时与这个社保经办机构联系核发这个核实这个发放这个账户信息。那如果是比如说啊，您更换了这个养老金的发放介质，变更了银行账户，导致这个发放账号错误，就养老金被退回。这种情况呢，可以联系咱们社保中心这个核实账号，核实后呢会重新发放。一般情况下呢，申请核实账号当月就能到账。所以在这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咱退休人员更换社保卡，咱一般要在这个发放日，也就是20号到30号之间，这个期间来换，这样是比较安全的，不会影响您的社保卡发放。
0: 您是说别太晚，还是说
1: 就是在20到30号之间，这个期间，因为20号是咱们的统一发放日，
0: 明白？
1: 所以20到30号之间你换社保卡呢，不会影响本月的养老金发放。
0: 先错过这一波发放，
1: 对，
0: 这波发完了之后，您再办这个，
1: 是这个意思。
0: 然
1: 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待遇领取人啊超过这个12个月没有办理这个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就是咱们正常说的没有完成资格认证，那么按照人社部和我市的相关规定呢会暂停发放养老待遇。如果因为这种超期未认证而暂停养老待遇的呢，在完成这个认证后，咱补发待遇随次月的养老金同时到账。那么如果您有特殊的需求呢，可以联系您所属的分中心提出申请，我们也会尽快呢 一申请，尽快呢给您补发到账的。
0: 嗯，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这个账户有问题哈、啊
1: 嗯，
0: 这个一种是您没有进行这个资格的认证哈、啊。还有朋友就发现了这个退休金没有发放，及时的去社保分中心跟所在银行去了解情况。别想这位朋友等了三个月了哈、啊，三个月没发才想起来问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别耽误您正常的去领取。当然后续也会补发是吧，金初？
1: 对对对，
0: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市社保中心的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大家有关于社保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问哈。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打热线电话23530909，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回复并且做记录。同时呢，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参保地在河西区，五月正在办理个人退休，当时的时候啊，目前办理外省市的医疗保险转入天津还没有转完，担心呢会影响办理退休，不知道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退休跟转移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的流程在同步进行过程当中哈，那他这种情况会有影响吗？金初，
1: 嗯，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在您满足这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年限都满足这个的条件下，那么可以正常的办理养老退休手续。嗯，对于您医疗保险没有这个半截转入没半截的问题，那么呢建议您去咨询一下参保地的医疗保障部门。
0: 嗯，来跟医保有关的问题咱们问医保局 啊。好，感谢您。我们也汇总了一些大家问的一个常见的常识性的问题，也请进出一一给解答一下。比如说有朋友问到如何自助的去查询资格认证的有效期，刚才也提出了这个有效期如果没有定期认证的话可能会影响退休金的发放哈。还有就是养老金的资格认证的周期啊是多久，这也常识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问有哪些认证的渠道，您一并给说说好吗？
1: 咱们现在啊，资格认证自助查询这个资格认证有效期有两种，一种是线上，一种是线下，都可以查询资格认证有效期。那么线上的查询是可以通过这个关注金社保公众号，点击置服务，然后个人用户登录，然后登录后呢，咱们点击社保待遇认证、养老待遇认证结果查询，那么输入您的相关的信息，就能查到这个您是否认证成功，然后最新的认证时间以及认证有效期等具体信息了。那么此外呢，您也可以呢添加这个亲属，那么输入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人脸识别后呢，就能帮助家人来查询认证信息。
0: 嗯，
1: 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很多老人在使用智能手机上有这个困难的情况，所以呢就可以让您的家属来帮您绑定一下，然后就可以从他的手机上查询您的认证信息了。
0: 嗯，
1: 那么线下查询呢，您就可以带着您本人的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到就近的基镇党群服务中心、社保分中心都可以查询，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当场办理的，告知您的这个结果和认证有效期。
0: 嗯，线上线下都可以。
1: 哎，对对对对对，这是资格认证有效期。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认证周期呢，咱们养老资格认证周期呢是12个月，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每12个月至少有您一次有效的认证记录。
0: 嗯，
1: 这里呢也特别说明，就是即使您是刚办完退休的朋友，那么从您领取待遇的首月开始，实际上您已经进入认证周期了，也就是说在您今后的12个月内也要完成按规定完成这个养老待遇资格认证了。
0: 嗯，
1: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资格认证渠道啊，现在咱们实际上资格认证渠道有很多，比如说您可以通过这个国家社保这个公共服务平台，掌上12333APP、天津人力社保 APP、 微信的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中国领事 APP、金社保小程序，这7个线上的平台都可以完成认证。
0: 啊，都可以了。
1: 对对对，都可以。您可以足不出户，然后就可以从这些线上认证这个渠道上完成资格认证。
0: 嗯，
1: 如果您呢不便使用这些线上渠道，那么您可以到就近的基镇党群服务中心、社保分中心、深一体化网点到现场的去办理这个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带着您的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嗯，
1: 也可以呢联系您退休所在的单位， 协助您呢通过单位网厅来办理此项业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从2024年开始吧，我市呢也15家养老金代发银行，有3300余家网点，这个智能柜员机也开通了这个资格认证的功能。那么有需要的退休职工呢，可以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去申请办理这个资格认证业务。此外呢，我们还开通使用的这个碰一下服务，这个呢也是落实我们社保服务近万家核心的这个举措。那么专门呢针对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操作这个步骤记不住的这个问题设计的。现在呢已经覆盖全市的社保这个经办大厅和所有的街镇党群服务中心。这个渠道呢是通过支付宝平台，然后呢信息加密传输，您放心，也不会泄露任何的个人信息。认证的结果呢同时也能同步的传输到这个社保系统。
0: 特别方便。
1: 对。那么还有一个人群，就是对于高龄啊、病残啊、独居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呢推出了这个预约上门服务认证和视频认证的服务，由社保经办人员呢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入户或者视频连线来完成认证。以上呢就是说咱们所有的这个资格认证渠道。
0: 好，非常感谢进出的回应和解答哈。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市社保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面对面的回应大家的一些跟社保有关的问题，解答您的疑问哈。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问题。还有朋友来电咨询什么呢，是女职工按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法定的退休年龄，比如说外企的这种女销售人员是按干部还是工人来算啊，他怎么去计算他的退休，还是可以自主选择，我按干部或者按工人我自己来选。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张处啊，张处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这个外企的这个

0: 开始，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呢，我们优化了这个定期清算的业务流程，因此我们从原先的15个工作日的经办时限调整到了5个工作日的经办时限。
1: 时间是比过去要缩短了，是吧？
0: 对，
1: 五工作日是都是同样的嘛，都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
1: 五工作日都能实现，是吧？还有朋友问是原来在河北省的机关事业单位参保调动到了天津的机关事业单位啊来进行工作，进行了一个调动哈，他想问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能不能一并转移过来？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在这个机关保险参加的是机关保险，流动到天津也是机关保险，这个我们叫机关制度内的做的这个转移业务。他参保人可以通过这个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同时办理基本险和职业年金的转移。他在电子社保卡小程序上进行申请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填写申请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勾选项，将职业年金勾选上，然后我们在经办机构在收到这个申请信息后，就会同时为参保人办理这个基本险和职业年金的转移业务。
1: 简单说就是可以转啊，可以转得过来。这是他是从机关事业单位到天津的机关事业单位。还有一朋友问的是，他原来在河南省是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现在流动就业到了天津去企业工作了啊，想问问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也能不能一并转移过来？这个稍有点差别哈，您说？
0: 对，因为这个参保人他这个是机关和企业的互转，这个在我们这儿叫跨制度的险种转移的转移业务，因此它和这个制度内的转移也是有一些区别的。有主要是在这个年金这块儿，它的这个基本险实际上是可以同步转过来的，但是年金就需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是它在这个天津的企业参加的是企业年金计划，那么它就可以把它在河南省的职业年金转到天津的企业年金计划当中，这个是通过它单位参保的企业年金计划来为他办理的，不是通过社保中心来办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天津的企业没有参加这个企业年金计划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职业年金是留在河南省继续投资运营的。
1: 我怎么理解，就是原来单位办这个企业年金的计划，它是一种商业险，不是一个这个社保的这个险种，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么理解啊。还有朋友说我是在山西工作，原来啊是属于流动就业啊，现在到了天津的这个企业单位参加五险一金，需要办理哪些保险关系的转移的业务？你给解释一下。
0: 这个在社保中心这边办理的是两个类险种的转移业务，一个就是养老险，还有一个是失业保险。这个是参保人可以通过这个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掌上12333 APP、国家工服平台等这个线上渠道，也可以通过社保中心的柜台线下渠道来办理转移业务申请。医疗保险和这个公积金的话，需要咨询相关的医保中心和公积金中心。
1: 这位朋友说是返乡农民工啊，可不可以将在外地缴纳的养老保险转到天津？
0: 这个他如果是回到户籍地参保了，他如果是选择他的这个参加的是企业险种，也就是说他可能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参加企业职工的保险，那么他就是可以同步去申请他外地的企业职工保险转到天津的企业职工保险。但是如果他回来以后这个参加的是城乡居民保险，那么他在外地参加的是这个职工保险的话，这个需要等到他做这个退休申领待遇的时候，再把两个类型不同的保险合并在一起，
1: 就是所谓的选那个城职还是城乡，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啊。
0: 对对对对，
1: 要根据您的这个来选择了啊。
0: 对对对，
1: 可以跟企业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朋友给我们微信留言说想为子女办理养老保险的转移业务申请，但是不会使用手机，怎么进行办理啊？
0: 这个如果不方便使用手机办理的话，可以到我们线下的21个分中心的柜台受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协助参保人做好转移业务申请。
1: 这到柜台也行啊，不是说非得用手机。好，再问您一位，这个朋友是在户籍在冀州区，但是呢保险在河西区交的，现在办理了离职，需要办理养老保险的转移吗？都是在本市啊。
0: 在本市，咱们天津市是一个全市统筹的级别，因此说在你在市内各个区参加的保险是不需要办转移业务的，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系统内记录这个参保人的权益。
1: 好，非常感谢张强处长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哈。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主要回应大家一些跟社保的缴纳领取啊，包括这个资格认证啊等等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转移啊。

0: 啊，到从外省市转到天津，从天津转到其他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单位之间转移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我们会啊让相关的负责同志再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复和解答。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提到了一些跟失业金、失业保险待遇有关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来电说是2025年10月份被单位辞退了，之后呢是怎么才能够领取到失业金？他不知道这个手续该怎么办。我们来问一下市社保中心劳服中心的一级科员杨玉晨啊，杨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按照天津市的相关规定呢，失业人员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第一个呢，是要您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且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二呢，您是需要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三呢，是需要您已办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要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照规定同时享受其他的失业保险待遇。
0: 这是要满足，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并且怎么去办理这个相应的手续哈。我们编辑提示我说，有位听众打电话想咨询一下自己的问题哈，几位可以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哈。您好，一号线的朋友请说。对，一号线的朋友。
2: 喂，您好，
0: 是
2: 您吗？
0: 是您，请说。
2: 我就问问，我这个公司本丢了，那怎么办？刚才那位同事给我解释，我挺不明白。
0: 工资本丢了，不知道该怎么这个去领养老金啊、退休金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就这个事儿。
0: 好，我们听听金经处长给您做回复。
3: 哎，您好。
2: 哎，您好。
3: 哎、听见是吧？是这样的啊，如果您是发放养老金的工资存折丢了，是这意思吧？
2: 是，对。
3: 那您就是到拿着您的身份证，到您有效证件吧，到您的这个工资这个所在工资本的所在银行，然后做挂失。然后同时呢，就可以在他那儿申领这个社保卡了。
2: 行，谢谢您啊。
0: 只是身份证就行，大概是吧？
3: 对，
0: 就是您的信息其实是后台是都有的啊。
2: 等于那个我和我老伴儿的那个身份证是吧？
3: 您老伴儿身份证也丢了，
2: 老伴儿
3: 是工资卡也丢了。
2: 就是老伴儿的工资卡那个丢了。
3: 你如果老伴儿自己拿着身份证去就可以了。
2: 老伴儿是残疾人使能老人去不了。
0: 去不了能办吗？
3: 那您是这样啊，您最好问一下银行，这个带什么证件？据我了解，应该挂失手续啊，您可能带着您和您的老伴儿的这个身份证去挂失就可以了。但是呢，您做完社保卡以后呢，可以申请这个银行上门去给您做这个社保卡的激活。因为老伴不能出来嘛，
0: 得有一个本人的认证
3: 对，
0: 这样也是金融安全为了。
2: 那个我再问您，我打4月份管理钱，我这俩月的钱还能给我吗？
0: 就是这两个月没领，他现在这个
3: 没给，
0: 应该是可以补的
3: 啊。对，您只要在认证有效期内，我们就可以给您正常的支付您的养老待遇。
2: 好嘞，谢谢您啊。
0: 感谢这位阿姨来电啊，
2: 谢谢。
0: 回头我们请编辑把这位阿姨的电话留下来，回头我们再跟后续的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好，感谢您。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失业金的事儿。刚才有朋友还在问怎么去领，刚才说了这个满足条件怎么领的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
1: 按照咱们天津市的相关规定呢，失业人员可以通过天津人力社保 APP， 这是一个线上的渠道，或者呢，您拿着您本人的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到居住地的区社保分中心、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街镇党群服务中心等经办机构办理申领手续，确认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资格和领取期限，这个是线下的渠道。
0: 这是资格都可以了哈。您刚才说这个线上的一个申领的一个流程是吧？能再详细说说吗？具体流程？
1: 您可以通过天津人力社保 APP 进行那个线上的申领失业保险金。那您线上首次申领失业保险金呢，分为待遇核定和首次申领两步。首先呢，您进入天津人力社保 APP， 进入服务劳动人事失业保险，先进入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核定界面，完成失业保险待遇的核定手续。然后呢，您再进入失业保险金首次申领界面，完成失业保险金的首月申领手续。那么您完成失业保险金首月申领之后需要在每个月1日至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完成按月申领的手续。您还是进入天津人力社保 APP， 进入服务劳动人事失业保险，失业保险金按月申领界面操作按月申领就可以了。
0: 还有看到有些朋友问这个失业金的一个标准哈，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了，您简单给我们说说好吗？
1: 这样是。

0: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您的领取期限处于第一或者第十至第十二个月的，您的失业保险金的月发放标准为1730元。如果您的领取期限处于第13至第24个月的，那么失业保险金的按月发放标准为1690元。
1: 总之最多一般是领取到24个月啊，24个月
0: 是
1: 一个领取的一个上限。那如果是这个我们中间又就业了，再次失业，还能够再次申领吗？
0: 如果您是领取失业保险金重新期间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话，那您的缴费时间就要重新计算了。那么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呢，可以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但是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最长为24个月。
1: 好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到相对的一些制度的规则，才能够有助于大家享受到这样一些相应的保障的待遇哈。好，我们今天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非常感谢我们市社保中心几位相关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回应解答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包括养老金的这个认证的问题呀、发放的问题，如果没有领取，中间有一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后续啊，这个如果是把手续补齐了，能不能够把之前没有领的给他补上啊，这都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回应。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老年人不会操作手机的，不能到我们的社保分中心，不能到银行来办理相应手续的，也是有一些便民的服务的相应举措，包括失业保险金的问题，还有这个社保转移的问题，我们今天也都一一做了回复。大家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的给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信息，我们后续给大家做回复和解答。看到还有一些朋友提到的是跟医保有关的问题，回头我们邀请到医保局相关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再做进一步的回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回应解答大家的问题，我是晋鑫，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暴雨预警发出后该怎么办。
4: 全国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根据降雨强度和可能引发的灾害，防汛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预警级别，与此相对应应急响应也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四个响应等级。如果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预警，那就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候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市的5停措施，做好各类突发性灾害的全面防范和危险区域人员的撤离工作。如果雷暴雨天在户外行走，要绕开大街上的井盖处，尽量远离井盖。雨伞和雨衣尽量选择亮色透明的，这样才能提高可视度，让司机看到你。下暴雨的时候，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或者电线杆下躲雨，避免遭受雷击或者被倒下的重物砸到。雨势过大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雨，但是不可以在低洼处躲雨，以免突发洪水来不及逃脱。不要到水坑或者池塘附近玩耍，以免发生意外。遇到道路积水时，尽量不要走到积水处，避免电线脱落引发触电。遇到雨天伴有雷电时，不能走到高处和空旷田野，以及各种露天的停车场、运动场和迎风坡等易受雷击的地方。雷雨天气在室内需要注意关好门窗，避免因避雷设施不健全导致引发雷击。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 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

0: 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朕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朕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0: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1006 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0: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0: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种糯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糯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6: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0: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6: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6: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909法治周刊潘律师时间，隔周上午9:30，锁定新闻广播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20多年前轰动全国的吉林通化串子案。我们请进大家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潘律师您好。
6: 国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今天我们和潘律师一起继续来回顾经典案例。今天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积水律师事务所年轻律师王元文王律师，也欢迎王律师。
8: 郭林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应该说这个案件不只是一个牵动人心的案件，
6: 更
7: 是对身份权、精神损害赔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起案件。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法治价值，我们也把年轻的王律师请进来，我们一起来听潘律师讲经典案例，
8: 对，
7: 我们一起来感受法治的发展和进步。
8: 对，这样的机会非常好啊，能在这个电台这样的机会下跟这个郭老师和我主任一起讲一个案例，然后通过案例呢让我们这种青年律师深刻的感受并且学习。
7: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交流也可以互动、
8: 哎、好，
7: 没有问题。听众朋友当然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场外热线电话131-0212-5500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咨询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同样为大家开通，只要在直播过程当中留下姓名和电话的听众都可以获得和潘律师线下免费咨询的机会。好了，我们进入到案件，我们还是回顾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
6: 简单说一下，上次把案情说了一下啊。简单说呢，就是赵家吧，啊，他的儿子呢叫赵达，在21岁的时候啊，上大学了嘛，学校组织献血，验血型啊， 他跟他爸说了，他说我们学校验血，我验血型了，我说什么血型，他爸呢就感觉不对啊，我跟你妈妈生不出你这样血型的儿子啊，于是呢简单说就做了这个亲子鉴定，一做鉴定还是不是，又做了一次啊还是不是，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慢慢寻亲路啊，最后呢在孙家那儿啊找到孙家，就说咱们两家可能报错了啊，你那儿子有可能是我的，我这儿子有可能是你的，两家呢还不错，这孙家还不错，配合做了个鉴定，做鉴定以后呢，这个孙家养的这个儿子啊，确实是赵家的，但赵家养的这个儿子赵达不是孙家的啊，所以说这故事就开始了。开始接着还想再往下找啊，人家就不配合了，是吧？所以没办法就起诉了。起诉以后呢，简单的说是一审判了这个六个原告嘛，一家三口都当原告了。起诉当时的那家医院，一审法院还是相当的值得点赞的啊，各种损失加一块判了50多万。
7: 嗯。
6: 但是判决以后呢，这个医院立马就上诉了。上诉之后呢，这个赵家孙家啊，通过我们天津的一位热心人许富宽许先生啊，穿针引线啊，让我们给他代理这个案件。上次就讲到这儿吧啊。
7: 对，也就是说，一场验血引发了一个串子案，也就是说不只是两家，甚至三家，可能还有更多家，
6: 还更多
7: 都出现了孩子报错的情况。
6: 嗯，
7: 那么这个案件在一审完判决以后呢，其实叫双上诉。
6: 嗯，
7: 医院方上诉了，那么对于我们原告这方呢，也上诉。
6: 院方先上诉，委托我们以后，我们帮助他。写的上诉状，给他提起的上诉，
7: 对，所以这个案件当时是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
6: 确实，
7: 各家媒体纷纷报道，
6: 没错，这个
7: 从二审这个庭审的这个过程来说起吧，先说这个诉讼时效问题，这是争议的焦点。
6: 这个案子呢，上诉人医院他上诉的一个重要理由啊，说你这案子过时效了，引的是民法通则，那阵儿大家都知道民法通则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是1年的时效，财产损害是2年的时效。时效呢，因为主张权利、同意履行、提起诉讼而中断，但你不管怎么断，超过20年就不行了。怎么说呢？原文是这么说的，法条啊，当年的民法通则137条，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这医院就引的这一条，你这都21年了啊，所以就不应该保护了。但是呢，他们忽略了这个民法通则紧接着这句话后边还有两句话了，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我们就这个观点，嘛叫特殊，这就特殊，这太特殊了。
7: 但是在这之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是还没有把这一条引用作为我们
6: 的用这条的
7: 很少，
6: 这说明立法者的智慧，是吧？没给封死口，是吧？
7: 所以当时法院的这样一个抗辩理由还是有一定道理，
6: 那个医院
7: 是啊，对，医院这边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应该这样的判例还没有看到。
6: 没错，那这个法条说的有特殊情况，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那怎么理解这特殊情况呢？这个最高院在民法通则出台以后啊，又制定了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第169条呢这样规定的，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能行使权利的，属于特殊情况。
7: 也就是说没有行使这个请求
6: 权，权利人由于
7: 客观原因
6: 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内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特殊情况。
7: 客观障碍，
6: 客观障碍，咱那就属于客观障碍，对吧？我们在开庭时就说了，我说你不能要求这个孩子从医院抱走以后
7: 全都做司法，
6: 立马做个 DNA，
7: 这是不可能，
6: 那不可能了，
7: 对
6: 吧？所以说我们呢，我们就认为这是特殊的客观原因啊。另外，我们还强调一个什么呢？我说这个。 由于特殊情况，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这个权利归谁了？
7: 嗯，
6: 归法院了。
7: 嗯
6: 啊，而且我们认为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好。
8: 嗯，
6: 他精准的、生动的

0: 诠释了什么叫特殊情况。
1: 嗯，
0: 这就叫特殊情况，而且实践当中呢，这也叫特殊情况了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案子有了以后，南大的那个你看陈晓东教授吧，给学生讲这个诉讼时效延长制度，就引这个案例
1: 啊，
0: 知道吗？所以说呢，对方这个诉讼时效的理由啊，
1: 嗯，
0: 是不能成立的。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我们的代理词当中，专门对诉讼时效的这一部分，
0: 嗯，
1: 我们的代理意见，
0: 嗯，
1: 现在看起来也依然是很精彩的，
0: 对，
1: 是吧？
0: 另外呢，
1: 非常清楚，
0: 没错。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吧？这个案子还有个特殊性在哪儿呢？确实给你们孩子报错了，但是你们的孩子什么权利受到侵害了？首先吃喝没有受到侵害，
1: 嗯
2: 嗯，
0: 学习受教育，
1: 嗯，
0: 都没有受到侵害，
2: 嗯，
0: 而且都健康的成长为大学生了，
1: 对，而且家长对这些非亲生的孩子一样，
0: 对呀，
1: 非常关心，
0: 视若己出啊，对吧？
2: 嗯，
0: 就是就确实发自内心的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两家呢，应该说，什么什么健康权呢，对不对？这个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等等，这些个权利都没有受到侵害。什么权利受到侵害？这也是很值得研究、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当年结合这个案例呢，我那个师兄啊，嗯，师范大学的这个贾邦俊教授，
1: 嗯，
0: 他在人民法院报上写篇文章，他当时就特别有成就感的跟我说啊，我那印象特清楚，他侵害的是身份权，哎，是侵权。
1: 嗯，
0: 当时我还没有理解到那么深呢，啊，现在回过头来看，
2: 嗯
0: 啊，这确实，
1: 嗯
0: 啊，他侵害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民事权利啊，简单说，从民法通则那阵的大框架，人身权，
2: 嗯，
0: 再接下来财产权，
1: 嗯，
0: 这俩是并列的，
1: 嗯，
0: 在人身权里边，人格权，
1: 嗯，
0: 身份权，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格权呢，从民法通则那儿立法的时候就很不简单了，
1: 嗯，
0: 规定的很细，
1: 嗯
0: 啊，那么身份权，我们国家这个应该说在当时呢，甚至是86年就有民法通则了，一直到2002年本案发生的时候，人民大学那个教授杨立新老师，那是我们国家的著名的民法学家了啊，他在点评这个案例的时候就说，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在法学研究这方面，对于这个身份权，特别是亲权啊，亲人的亲，这个研究的是不够的啊，研究的不够。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也促进了这些法学家们对这案件的思考。
1: 嗯，
0: 是吧？
1: 我们顺着刚才这个话说，我们说到了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0: 嗯，
1: 医院方认为不该赔偿，其实关键提到的是孙超的这个不该赔偿，
0: 嗯，
1: 是吧？您把这个孙超这个情况，
0: 行，
1: 嗯，
0: 他是认为都不该赔，
1: 啊，
0: 嗯，他孙超不该赔，就孙家那个儿子啊，
1: 尤其不该赔。
0: 哎，孙家这儿子为嘛不该赔呢？他这么几个理由吧，简单说就是，他也找到爹妈了，
2: 嗯，
0: 对吧？这个还不是主要的，
1: 嗯
0: 啊，你看这个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时候。一审的时候是很讲究的，
1: 嗯，
0: 那个找没找着爹妈那个赵达呀，判他获赔精神损失10万块钱，
1: 嗯
2: 嗯，
0: 孙超多少？孙超是4万，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爹妈找着了，
2: 哦，
0: 可能这个精神伤害就小一些，对吧？
2: 嗯，
0: 还有那个谁，赵家呢？这夫妻两个人获赔的精神损失是几万的？是5万？是几万的啊？
1: 嗯，
0: 就小于孙家，
1: 嗯
2: 嗯，
0: 孙家两口子呢？养了21年的儿子是赵家的，
1: 嗯，
0: 自己那儿子孩子在哪儿呢？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赔的就多一点，
1: 嗯，
0: 可能也是10万，
1: 啊，
0: 嗯，哎，所以说这个一审是很精准的，
1: 很精准的，
0: 哎，用心良苦，
1: 嗯，
0: 啊。
1: 但是说到这个孙超，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对方提出来没有诉权，
0: 对，他说嘛呢，
1: 嗯，
0: 他说你这个孙超，你都没有资格当原告，
1: 嗯，
0: 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也是当春乃发生啊。正好在2001年的时候，7月份，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有史以来的这么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
1: 嗯，
0: 以前没有。
2: 嗯，
0: 啊，哎，2021年有了这司法解释，
1: 零一年
0: 有了这司法解释，02年有了这个案子。那，啊，里边有一条什么呢？是这个，嗯，这个让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
1: 嗯，
0: 啊。那么监护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他。

0: 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看了吗？说的是被让这个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监护人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那你这个孙超呢是被监护人，
1: 嗯，
0: 你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2: 对，所以医院方
0: 他这什么呢？不是，他这是或者叫故意的偷换概念啊，
2: 嗯，
0: 或者叫理解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强词夺理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得看这个立法本意啊。
1: 嗯，
0: 立法本意说的是让被监护人脱离监护，那被监护人他没成年了，
1: 嗯，
2: 对，
0: 他没成年了，他怎么提起诉讼？
2: 嗯，
0: 他立法的时候没把今天这案子囊括进来，你知道，
1: 嗯，
0: 都21岁了，
1: 嗯，
0: 哦，他还不能起诉吗？这显然是不对的。他的逻辑是监护人有权提起诉讼，你不是监护人啊，
2: 所以
0: 你是被监护人，所以你不能提起诉讼。
2: 医院方是从字面的解释，
0: 哎，
2: 是吧？只有监护人能提出来。
0: 他这个错在哪儿呢？咱用一种归谬法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让小孩脱离这个监护的是吧？孩子的妈妈可以起诉。
2: 嗯
1: 嗯，
0: 这肯定对啊。
2: 嗯，
0: 那么孩子的爸爸不是妈妈，就不能起诉。
1: 嗯，
0: 他是这么个逻辑。
1: 嗯，
0: 所以这叫归谬法。
2: 嗯，
0: 哎，所以他这错误就很明显了。
2: 所以我看到我们的代理词当中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0: 嗯嗯，
2: 他说被监护人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被监护人的权利当然由其法定代理人来行使，
0: 对，嗯，
2: 是吧？
0: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孙超他已经
0: 成年以
2: 后，他自然就会拥有自己所有的这个权利。
0: 啊，你比如说，单单引申一下，现在我们民法典规定了这个药赡养费啊，
2: 嗯
1: 嗯，
0: 没有时效限制，
1: 嗯，
0: 那么孩子没成年之前。那肯定是爹或者妈要，
1: 嗯，
0: 对吧？孩子成年以后了，那就孩子要了，
1: 可以要，
0: 是吧？哎，
2: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逻辑是错的。
2: 嗯，
0: 另外呢，就是当年的2001年那个最高院7号司法解释，
2: 嗯，
0: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个问题，现在回头看也是非常前卫。他不仅仅规定了，他首先用大量的篇幅规定了什么呢？人格权受到侵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他在那个司法解释当中也用了一个条款，就是当身份权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就这个条款，
2: 嗯，
0: 让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很前卫。
2: 身份权是什么样的一个权利？给大家解释一下。
0: 身份权简单的说呢，包括三部分内容吧，
2: 嗯，
0: 一部分是配偶权，
2: 嗯。
0: 哎，一部分叫
2: 亲
0: 权，
2: 嗯，
0: 哎，亲权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啊，教育、抚养，对吧？保护，
2: 嗯，
0: 再有如果离婚以后那探望权，这都属于亲权的内容。
2: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叫亲属权。
2: 嗯，
0: 哎，亲属权，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在自己的这个，在自己的子女，啊，这个死亡以后，
2: 嗯，
0: 那么他。当然呢，有权探望自己的孙子女，
2: 嗯，
0: 啊，因为有这样的官司嘛，
1: 嗯，
0: 哎，儿子死了，结果这个孙子呢，跟这个儿媳，这正常的，对吧？
2: 嗯，
0: 爷爷奶奶想看孩子，不让看，
1: 嗯，
0: 不让看，起诉了，起诉法院就支持了，
1: 嗯，
0: 支持了，我觉得这也是对亲权的一个保护。
2: 嗯，
0: 对亲属权的一个保护。
2: 嗯，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多说一点啊，
0: 嗯，
2: 因为我们从代理词当中，
0: 嗯。
2: 看到了我们律师的一个叫智慧，
0: 嗯，
2: 或者说我们的业务水平哈，
0: 嗯嗯，谢谢，
2: 就是刚才说到的孙超这个，
0: 嗯，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孙超有没有诉权的问题的时候，
0: 嗯，
2: 其中，
0: 嗯，
2: 在代理词当中还提到了另外一点，就是上诉人不仅是侵害了孙超的被监护权，
0: 嗯，
2: 更重要的是后面说的是还侵害了孙超的亲权，
0: 嗯，对
2: 啊，
0: 对
2: 被上诉人孙超的亲权，
0: 嗯，
2: 监护权都说了侵害，所以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嗯，
2: 就这是应该算是我们在代理当中第一次提到这个侵权。
0: 对对对，
2: 侵权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在86之前的这个民法通则，其实还是没有的。
0: 对，这个在02年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呢研究的都比较弱。
2: 嗯，
0: 咱说句老话，我们国家那个著名法学家杨立新，人大的杨立新教授啊，他对这个案子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2: 嗯，
0: 啊，
2: 我把这个原文拿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嗯，对，
2: 这是杨立新教授在2002年，他对于全国当时就是10大民事案件热点
0: 案
2: 件，
0: 嗯，
2: 第一个点评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起案件。
0: 嗯，
2: 他的点评是这样的，我们截取其中的一些内容片段和大家分享。
0: 嗯嗯嗯，
2: 杨立新教授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民事案件，无数的人都在关注这个案件，关注寻亲的进展，关注法院如何判决这个案件。他说我对这个案件最为关注的在于这个案件所侵害的客体的特殊性，
0: 嗯，
2: 啊，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一点啊，
0: 嗯，
2: 在我国的民法研究和实践当中，侵权行为所包括的客体几乎就集中在了人格权和财产权，就是刚才潘律师所说到的，
0: 嗯嗯，
2: 对于身份权的民法保护极为薄弱，
0: 嗯，
2: 尤其是本案侵权行为所侵害的侵权，
0: 嗯，
2: 哎，这也是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侵权，
0: 嗯嗯，
2: 几乎对它是一个权利到底还是不是权利，就是这样一个内容似乎是一直是值得怀疑的，
0: 嗯，
2: 更没有对侵害侵权的案件的成功判决，也就是说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
0: 嗯嗯，
2: 然后后面他说侵权不仅是一个身份权，而且确实能够受到侵权行为的侵害，并需要侵权行为法的保护。
0: 嗯，
2: 一个串子寻亲案将侵权侵害和侵权保护演绎的无比的生动和鲜明，这是对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评价。
0: 嗯，
2: 后边还有一句说，这个案件给那些对于民事权利观念，尤其是身份权观念淡漠的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教材。
0: 对，那个杨老师在评价这个案子时还说了一句话，你说几乎对侵权是不是一个权利，似乎都值得怀疑。
2: 是的，
0: 他后边说，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无情，侵权不仅是一个身份权，而且确实能够受到侵权行为的侵害。
2: 对，我们的学者把侵权，
0: 嗯，对
2: 啊，作为一个身份权，在这个点评当中给予认定，
0: 嗯嗯，对，
2: 啊，
0: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律师能够看到这个写这个代理词的时候，应该是02年嘛，
0: 对，
2: 是吧？
1: 嗯，
0: 这个案子
2: 很重要的提到了侵权这个词，
0: 这个案子聊点花絮行吗？
2: 好的，
0: 我怕太学术了，听众不乐意听啊。那个张振元律师哈，他也是挺幸运的啊，他刚当律师没几天，
2: 嗯，
0: 就接触到这个案件，
2: 嗯，
0: 然后开庭的时候呢，开庭之前，那个旁听席上架着是9架还是10架摄像机啊，
1: 嗯，
0: 是吧？哎呦，哪儿的记者都有，那阵势挺，
1: 嗯，
0: 挺可以的，他肯定紧张啊，那，然后我跟张振元说的还是写的我忘了啊，我说别紧张，咱们赢定了，咱们赢定了。这是一个小花絮，还有一个什么花絮呢？就是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对方的那个代理人呢，啊，对方代理人啊，他引江平老师的一个观点
2: 啊，
0: 他说按照江平老师这个具体哪个观点我忘了，他说按照江平老师这个观点，我们就没责任。这时候那个陈国庆律师哈，
2: 嗯，
0: 哎，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去了。之所以让他去呢，那个原文咱那队伍很强大嘛，
1: 嗯，
0: 啊，张振元律师公安出来的，
1: 嗯，
0: 陈国庆律师检察院出来的，
1: 嗯，
0: 啊，我也算凑合了，学校出来的啊，哎，陈国庆政法大毕业的，
1: 嗯，
0: 啊，
2: 所以很熟悉，
0: 哎，然后他就说嘛呢，他说，你说姜老那个话呀，那个本人啊，在毕业于政法大学，
1: 嗯，
0: 亲耳聆听江平老师的教诲，
1: 嗯，
0: 我认为江平老师不会这么说，呵呵，当时大伙儿都笑了，挺那个嘛，挺搞笑的一个画面。
2: 你看刚才我们还在回顾和欣赏，
0: 嗯，
2: 就是这个案件在办理过程当中，从立案到取材料，
0: 嗯，
2: 是吧，到这个案件的进展，
0: 嗯，
2: 案件的焦点，以及律师回天津，
0: 嗯，
2: 全程媒体都在报道，
0: 嗯，
2: 包括咱们法治综合节目也是直接连线，
0: 啊，对对，
2: 在火车上就连线，
0: 没错没错，
2: 对对对。
0: 而且就这个刚才我说那个小花絮啊，政法大学有一回搞那个江平民商法奖学
2: 金，
0: 哎，他颁奖典礼年年搞，
2: 嗯
0: 嗯，给我请去了，
1: 嗯，
0: 请去之后呢，到那以后告我，潘律师，一会儿你讲个话，发个言，好的，大礼堂那好几百学生，哎呦，这亏了我有点那胆量，要不然还麻烦了，没准备啊，
1: 嗯，
0: 我说姜老师特别了不起，给学生讲，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就说这个吉林通化串子案，
1: 嗯，
0: 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原告律师怎么说的，啊，不是对方律师怎么说的。我们怎么说的，
1: 嗯，
0: 学生听完以后呢哄堂大笑，我说这说明嘛呢，你看对对方来讲拿江平老师讲的当做标准了，
2: 嗯，
0: 对吧，哎，那个赞美一下这个江老师啊，这是一个小花絮，嗯
2: 嗯， 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侵权，这是也是确实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因为它对于未来我们包括民法典的人格权独立成编，其实不能说直接影响，但是也会间接做一个案例，
0: 对，没错，
2: 有一定影响，
0: 没错。现在民法典有一编嘛，若干编，其中有一编就人格权编。
2: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你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身份权的来龙去脉，就这个过程。
0: 身份权呢，这个还是那句话，以前呢应该说研究的不够啊，
2: 也就没有身份权这个概念。
0: 学界肯定还是有的，
2: 对，
0: 是吧？哎，在写到法律当中没有啊，现在我们民法典当中也没有侵权这个概念，没有，但是它有亲属权这个概念，有身份权这个概念啊，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法典对这个人格权也好，身份权也好啊，保护在立法层面应该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一个实践当中如何丰富、如何完善的问题。
2: 这里边刚开始我们说到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也说到了这个人格权、身份权、侵权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也带一下，因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在我们这个案件恰好是我们的精神损害的这样一个新的规定出台，
0: 刚开始啊。所以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呢，它是这个，因为在早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理论、立法还有实践当中，实际上是否认精神损害的。甚至有人说那是资产阶级的法学观点啊。但是这个民法通过86年出台的时候没提。到了这个2001年，啊，
2: 对，也是，
0: 就有这个司法解释了。
2: 精神损害司法解释，
0: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也源于有一些经典的判例，啊，比如说是有一个消费者去一个火锅店吃火锅，火锅给爆炸了，整个给人毁容了，那你说能没精神损害吗？对吧？所以那个判决也是里程碑式的一个判决，啊，就是他这种这消费过程当中，火锅店爆炸了，给人毁容了，给人造成了终身的啊，这个无法消除的精神痛苦，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呢，已经由司法解释2001年的司法解释这个层面，到了2010年侵权责任法，出台，那就第一次把精神损害赔偿写到法里面了，啊。当然了，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数额的确定，正像这个杨立新老师在点评这个案件的时候说的，对吧？你不管判多少，也会认为多，有人认为多，有人认为少，是吧？所以我在就是接触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过程当中啊，确实这个问题，客观上是很难量化的，但是我觉得在司法层面呢，你还得必须量化，你不量化不行，
2: 对。
0: 你像那个广东省啊，还是广州市，它有一个地方性法规啊，那写的就挺好。只要消费维权，经营者侵犯消费者权益了，只要是判精神损害，不低于5万，人家就这么个数，当然，天津若干年前也有一个姓名权肖像权，是吧？正给这个赔造成精神损害的。我记得是5000吧，啊，是5000，就是它客观上是没法量化的，但是你在司法层面，你又必须得量化，是吧？我就也有一种新的想法，这想法到现在到底怎么评价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门法学，叫模糊法学，这有些客观东西是模糊的，对于这些模糊的事情，我们如何来依法来解决？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2: 王律师，我觉得听这个潘律师讲这个案件，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法治的进步，就是在我们一个个个案当中来推动的。
0: 没错，
2: 你看这个案件我们看到的，包括诉讼时效，我们引用了这样一个延长的解释，
0: 对，
2: 是吧？包括这个我们说的侵权的出现，
0: 对，
2: 杨立新教授给了很高的评价，
0: 对，
2: 等等。我还除了我们在这个法治上的贡献之外，其实我看到当事人啊，就是赵胜强，在评价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次代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其实给了很高的评价。一方面我们律师也确实是叫做给我们赢得了声誉，魏军斌律师哈。赵胜强和功课还专门给我们发了一个牌匾，上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天津积水我心中的朋友。
0: 这个挺难忘的，是不是不是由我来，是亲自送过来的。案件结了以后，送过来的。
2: 所以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0: 各位律师能办这么一个案子也是很幸福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法治纵横判律师时间就结束了。我再说一下积水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好了，非常感谢潘律师走进节目，也感谢。

0: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立

2026年7月10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26，小暑节气的第四天了。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牢记，每年进入暑期的时候，那是人体这个小宇宙那自然打开排寒式开关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呢，一直会持续到末伏结束。一提到这个末伏啊，老师就想到了这两天呢，有很多学员们问的一个问题。那老师今年冬病夏治，还是从头伏开始吗？啊，到末伏结束吗？对，今年冬病夏治呢是40天，啊，从头伏的第一天开始，那一直到末伏结束，这个期间，那身体里有寒湿带来疾病的学员，还有听友们，那一定记住，严格忌口，所有生的、凉的、冷的都不能去吃。那在做菜的时候，啊，一定记住要用点五香粉，因为五香粉呢都是温中的小中草药做的，啊，包括13香，这都是温中的。所有的啊，中国的我们的这个调料啊，哎，它都有温中之性。啊，做菜用它的好处呢，哎，就是给脾胃。那消化它们啊，变成能量，减轻什么？减轻负担，哎，也就是帮助我们脾胃气化食物能量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啊。吃菜，哎，吃饭都要趁温吃啊，别看天热啊，天热呀我们就得吃凉的，那是认知上的一个最大的误区。记住，天越热我们越应该吃温食，吃热食，哎，促进人体排寒食，哎，多出点汗是好事，别怕出汗，哎，但出汗之后你得把水补进来，哎，喝什么水那能及时的补充啊，排寒时出去的这些液体呢，啊，喝什么水？甘草干姜水。那老师，甘草干姜水不是热的吗？喝了之后汗不会更多吗？错了啊，干姜是熟而不走，它不会向外宣发的，你要加上鲜姜，哎，那这时候它就会促进你的排汗，而干姜量越大它反而温中暖肺的效果越好，量越大它越不会向外走，量小了呢，哎，有的时候它还会出现稍稍往外走的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是跟量小有关，二是呢跟你饮食当中用了辛辣食物有关，像辣椒、大葱、大蒜，哎，这都是把阳气向外带的调料。那老师，那我们吃这个甘草干姜水，那这个葱姜蒜还能用了吗？别生着用，少量的做菜的时候用，哎，
一定记住。

葱姜蒜是干嘛的呀？也是帮助我们脾胃能更好的把食物气化成气血的调料，也叫三剑客，那也叫三剑客，那记住，大家吃四逆汤的学员们，那吃四逆汤的学员们啊，我们看四逆汤里的三味中药：干姜、甘草，还有一味中药叫附子。哎，附子是君药。四逆汤附子炮制方法的不同，它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你生附子煮的四逆汤有回阳救逆的作用。那例如心衰带来的手脚冰冷四肢绝凉，那这时候人呢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半休克状态，面色苍白，两眼无神，那这时候你看他的心脉沉细，这叫心阳咋的了？心阳要绝亡了。那这时候你必须得用生附子。那生附子用多少呢？用少了不行，至少是90克起步。那90克起步，但是老百姓想买生附子难度大。别说老百姓了，医院的中医敢用生附子的也不多。这是因为他们不懂附子的药性，但治心衰，那生附子做的四逆汤效果好，一副就会见效，三五副，疾病的症状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生附子不可以久用，症状没有了，赶紧就得怎么样？赶紧就得停。那生附子冬病夏治的时候能用它炖羊肉吗？可以，那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量你得掌握好。二就是煎的时长你得够，时长不够不行。生附子必须先泡2个小时，泡2个小时之后一定要用什么呀？要用大的砂锅来煎煮，煎煮必须煎透，要连续煮到4个小时左右。煮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你开始下羊肉。羊肉下进去之后，你再煮到2个小时。那这个生附子加不加干姜？加。干姜跟生附子的量要一致，那一定要一致啊。然后炙甘草的量呢，不能低于30克，不能低于30克，然后我们再加点当归，加25克的当归，就可以了，这个就叫羊肉附子汤。那羊肉附子汤所有有风寒湿症的人，这个入伏之后，也就冬病夏治开始的那天，每天都去喝上1碗到2碗这样的羊肉附子汤，那有利于身体寒湿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排除。那这时候有很多人问了，老师，那我就喝羊肉附子汤，不吃其他的那个排寒湿的中药，那我的寒湿也能出来吗？

二是气脉当中有汗湿了，哎，都容易发生多发性或者单发性的呕。那这样我们就得配合三剑客了，配合三剑客了。哪三剑客呢？脑梗我们一定得用绞股蓝综丸，这是一定得用的啊，一定得用的啊。哎，这是一。第二点，我们还得用什么？还得用通脉方。那用通脉方，通脉方的组成呢是三七，那西洋参、丹参，一定要用天然道地的，要不然药效不好啊！一定要用天然道地的啊！那这是第二剑客，那第三剑客用什么呢？那就是四逆汤。老师，四逆汤治脑梗吗？啊，治不治脑梗？哎，四逆汤有温通血脉的作用啊，温通血脉。哎，血脉是什么？血脉就是血管，温通它啊，血管里的斑块导致的堵塞，哎，就像那个自来水管子里结冰了一样啊，结冰了一样啊，包括冠心病啊，99%的冠心病都是寒湿来的啊，冠状动脉的狭窄也是寒湿所致啊，所以冠心病也在冬病夏治的范畴之内。哎，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这时候可能有脑梗的学员和冠心病的学员就问了，那老师，这羊肉附子汤都喝了，那四逆汤还需要喝吗？啊，老师给大家煮的这个四逆汤跟你们自己煮的药膳这个四逆汤啊，附子是不一样的。老师给大家煮这个四逆汤里的附子，我是用甘草黑豆蒸的，哎，得蒸9次呢啊，得蒸9次。哎，蒸完第一次拿出来晾干，然后呢再蒸第二次啊，再蒸第二次。一般正常情况下一天能蒸3次啊，能蒸3次。哎，给它放在阳光下面进行晒。因为姜油这块啊，它不像其他地方，哎，太阳啊那个没那么足性，那所以这地儿寒湿重，所以这个地方才有了附子这样的天然本草，天然本草。那这时候我就得搭个玻璃房子，哎，把这个附子放到玻璃房内啊，让它汲取太阳的能量，汲取足了拿回来，然后再蒸啊，再蒸。黑豆甘草它也是有量的，那甘草组就负责铺甘草，黑豆组就负责铺黑豆，那附子组呢就负责铺附子，一个大屉，一大屉蒸出来的附子啊，干品大约能有100斤左右，这个大屉很大呀，啊，用竹子编的，得两个人抬着，有的时候得需要4个人抬着往锅上放。那这黑豆甘草蒸出的这个附子，跟生附子、跟泡附子的作用都不一样。那这个附子，它有补肾阳的作用。那黑豆啊，它把黑豆的能量积蓄进来了，然后它还有补什么阳作用？补脾阳的作用，那补脾阳的作用，哎，然后还有个作用叫补心阳。

因为肾阳啊是心阳的根，那所以你看心衰的人，他都会出现水肿，都会出现水肿。所有心衰的人，他都有不同程度的肾衰。你生附子就不具备这个作用，那生附子它也不具备通十二条经络的作用。你这个用甘草黑豆蒸的附子，它通十二条经络，能把十二条经络里的寒湿都给你一点点的带出来。关键它能补肾阳，肾的真阳，能补脾的真阳，能补心的真阳。那附子呢，你通过甘草黑豆一蒸之后，它是熟而不走，不让外冒。要不然你这个量150克的量，你吃进去之后，那这个能量向外冒的时候，那你就会感觉到浑身燥热的。因为跟甘草黑豆一蒸，那附子的能量就变成什么熟而不走了，跟干姜似的。所以它要跟干姜进行一个恒量的搭配，恒量的搭配。它本身都用甘草蒸了，那为什么还要放炙甘草呢？甘草跟炙甘草的作用还不一样。那炙甘草的作用，那在这里的作用主要是来制约附子的毒性，制约附子的毒性。你附子九生九塞多多少少之后还有一点所谓的毒，那这个毒咱们通过这个炙甘草就给它化了。而甘草在跟附子蒸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把它的能量带入到附子当中去，然后呢针对人体的脾脏进行能量补给，它是培土的，而且呢它还能松土，培土还能松土。所以老师给大家煮的这个四逆汤呢，它不仅能温通血脉，同时还能疏通十二条经络，把所有气脉里的寒湿给它排出体外。那同时呢还能助肾阳得到提升，增强肾的排水机能。那有水肿的人，你就得喝这样的四逆汤了。老师九蒸九晒这个附子做出的四逆汤，你可以常年用，可以常年用。但是生附子，包括剖附子，包括炙附子，这都是不可以久用的，都是不可以久用的，而且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中药剖制方法的不同，它的作用会发生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要记住。那老师，这个四逆汤什么时候能那个买得到啊？今年呢，老师还是尽量争取于让学员们不花钱就能吃到四逆汤。这几天我正在跟徐世民教授协商。看看他这个绞股蓝总干今天能给我们提供多少量，冬病夏治的时候。然后呢我再申请看看吃多少绞股蓝总干能免费不用花钱买就能吃到这个四逆汤。那老师我想买，这个价格太高了。价格太高了，因为这里的人力和物力在这个四逆汤里得占了多少，占了60%。现在人工啊，现在人工的那个价钱很高，这大热天的你钱给低了，老师心里也不是滋味。人家当地呢什么价，咱们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加个20%。因为老师呢找的这些那个药工他们那个德性
那都是非常足的人。啊，德性不足的人，他在炮制药物的过程当中，他不会把能量加持到啊这个药里边来。那老师选药功是有标准的。那四逆汤绞股蓝，冬病夏治的两剑客，还有一剑客就是通脉方。通脉方弄不好，今年大家就得自己花钱买了，啊，就得自己花钱到药房去买。所有有血管堵塞性疾病的，这三剑客都得用。脑梗、脑血栓、啊，冠心病、陈旧性心梗，啊，包括下肢静脉栓，哎，还有就是微循环不好的，哎，血脉运行不畅的，动脉硬化的，啊，这三剑客都得吃，那，啊，都得吃。有风寒骨病的人，那风寒骨病的人再配合一个药，那就叫骨骼风痛胶囊，啊，骨骼风痛胶囊。那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哪天开展呢？争取吧，啊，争取这几天，啊，让大家在啊，福田到来的第一时间，那，啊，都能用上绞股蓝总干，啊，用上四逆汤，哎，用上通脉方。那冬病夏治第一点就严格忌口，那，这个大家一定得记住。那老师哪些病是冬病啊？太多了，像冬天发生的哮喘呐，啊，冬天发生的哮喘呢，冬天发生的痛经啊，冬天发生的尿急尿频呐，啊，冬天发生的所有病吧，你冬天发生的所有的病就是老慢病，哎，都在冬病夏治范畴之内。啊，所有冬病它都是寒湿这两个病邪积聚在身体当中带来的疾病问题。现在因寒湿治病的人特别多，包括得肿瘤的人啊，都是寒湿体质。没有寒湿体质，人是很难得肿瘤的。真正心性善的人，他很难发生肿瘤呢，因为心性一善，人体的阳气自然的就会提升上来。因为善为什么呀？为阳的能量。来看看时间，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啊，今天就讲这么多吧。今天多接一个电话，那想跟老师通电话的学员太多了，尤其是新学员特别多，这次啊队排的太长了啊。从明天开始呢，老师的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呢啊就讲个24-25分钟，然后电话呢多接一个到两个。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仍然跟七情有关，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恐惊啊，这个情一旦要过了，它会伤害到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哪个脏器呢？啊，恐惊也叫惊恐啊，哎，说惊恐伤哪儿啊？哎，这是天天担惊受怕的，哎，时间长了哪个系统会得病啊？哎，像人天天发怒一样，哎，你看人天天发怒，那这个人的肝脏，那时间长了肯定会得大病，都不是小病，啊，都不是小病。那老师生闷气，伤哪个系统呢？生闷气也是伤肝胆，啊，跟生怒气是相同的。生闷气对肝胆带来的作用是啥呢？肝胆容易堵，肝胆的经络就憋住了，就不畅通了。哎，你要怒气呢，会导致肝胆的这个气脉让上走下不来，容易憋在脑袋上。啊，所有脑出血的人

0: 急性脑中风的人都是因为大怒引起的，大怒、暴怒，啊，急怒。哎，生闷气的呢，像人爱得甲状腺病、乳腺病，尤其女同志，包括女同志的子宫肌瘤，这都跟生闷气有关。爱生闷气的女同志身上容易长斑的，都容易长斑的。哎，男同志爱生闷气的呢，容易得肝囊肿、肝血管瘤、脂肪肝、胆息肉、胆囊炎。爱生闷气的，然后爱发那个怒气的，对肝胆这个系统都是极其不利的。那这七情治病的比较常见，比较常见。那七情治病这个病，老师怎么调啊？修身呗，修身的同时修心。怎么修身呢？怎么修心呢？别急，慢慢我都会讲。那总而言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把病根调好了，病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老师，那又是我们大家收获的一天啊！近期呢，给大家讲的这些养生知识啊，对于我们季节性的养生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也请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一下，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喜怒悲思忧恐惊当中的恐惊，如果过了会伤到人体小宇宙哪个脏器呢？啊，再说一遍，惊恐太过会伤到人体小宇宙哪个脏器，您知道吗？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那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要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灵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省邯郸市的 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郑正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是河北韩滩五安的刘先生。
0: 啊。
3: 老师，我是60年庚子年生人。
0: 庚子。
3: 己卯月戊戌日。
0: 戊戌日。
3: 辛酉时。
0: 啊，辛酉时。嗯。
3: 啊。
0: 嗯。
3: 老师这各种产品我都有。小古兰、四逆汤、还有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还有这个诺丽果这个酵素，还有这个青木方，等等，咱们的产品护心宝、降压仪我都有，我跟我老伴一起的在用。用了你的产品啊，特别我的血液啊挺高，这个我跟你学这个意义文化啊已经1年多不到2年，用咱们这个产品我得了很大的效果，现在我的血液呀、原来是一直是15090以上，今年呀吃这个青木方以后，后来从阳历3月以后啊，我一量的我的血液啊一直在78、125、128，一直是很平稳。还一直吃这个延龄丹，他就吃这个延龄丹或者诺丽果酵素，我现在身体一直在挺好。
0: 太棒了，
3: 我的身体挑的很多很多问题都挺好，就是现在困难还有几个小问题，原来我说还有耳鸣，耳聋，这个右耳朵耳聋耳鸣，念的老师数字啊也挺好，我的数字啊就是你教我那两个数字，第一个就是66604500，第二个数字呢就是200004500，我一直在念老师这个200004500，我一直在念这个数字，对我的耳鸣耳聋有一定的效果，很好的效果。
0: 很好啊。
3: 啊，每天早上就是念从4点到5点醒了以后，我一直念着老师听老师讲课。晚上在这个9点半到10点多这个叫我一再的每天早晚一直念。就是还有点这个耳聋，还有点不太很强，我一直没有买这个买这种耳机，一直没有买，能听力，然后我就一般没有买他那个仪器，这个现在有最困扰的，我是从今年2月份以后吧，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呀，我吃的过饱一点，我的胃肠道就一直不太好，一个是嗳气多，打饱嗝，上腹部痛，基本上就没有食欲，一直吃饭不敢吃，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去检查，因为用的我们两个产品，也听老师讲座，不看这个生冷寒凉的，我绝对忌口，什么也不敢吃。不吃寒凉的东西，每天按你说这个姜枣茶，三片姜，加点红糖，每天上午再喝，直到现在，就是现在还感到我这个胃寒凉，还打饱嗝，还不舒服，这个胃上一直有这个毛病， 你看看要是再给我用什么什么药，还是再咋的调理调理，你给我感谢老师，你再给我调理调理，看看改改什么方子。
0: 哦，你这个脾胃不好跟你这个四柱里的能量偏颇有关，再加上你出生那年，你出生那年基因太过了，它对木的制约性太强了，导致现在木强啥的肝气不属，脾胃不和。你念四零七零，这个念四零七零就是几点念？上午七点到九点念，
3: 就念一个。
0: 对，就念四零七零，四零七零，憋气了就肚子咕噜噜响，开始放屁。
3: 就我念咱们那个数字是二零零零四五零零，那个肚里边也响啊。
0: 对呀、啊，它调动气机嘛。因为你二零零零，它这个像让些降气的，降肺气的。
3: 哦，
0: 要下降气的，然后等到这个呢，四零七零是疏肝和胃的，四零是疏肝，七零是和胃降胃气，所以念了之后肚子开始响，之后它开始放屁，你念那个它有的时候它不放，那这个是放的，只要你肚子胀，里边有浊气，就念这个就出去了，但是你肝里的毒气太多了，肝和脾胃里的毒气太多了，
3: 原来现在因为原来我还有脂肪肝。这帮鱼王老师产品一直没有检查，什么也我也不相信西医，不敢上医院那检查。这胃肠道这边这个一定有毛病啊！我说有时吃的少多一点，一直不去检查。我说老伴儿跟那姑娘说你去检查了，不，我吃的老师的产品，这就喝姜枣茶，我说不去检查，我说。再继续吃着老师这个压量单，继续一直吃
0: 压量单，还是在晚上五点到七点吃啊？长久
3: 对，我也是在，对，五至七点，六碗张淡盐水送服。
0: 对对对对。
3: 啊。
0: 然后那个你那个到药房，你买一种药叫甘胃气痛片。
3: 这个是中药是西药啊？那是。
0: 中药。
3: 啊，那是通肝气的还是通胃的呀？
0: 那它疏肝和胃的，跟那个相互他俩配一起的。
3: 哦。
0: 然后气痛片这疏肝和胃的嘛，一般是像胃胀啊，然后气儿上顶，然后打嗝，完了肚子胀不排气，然后疼反酸。啊、
3: 对、
0: 凡是反酸的，这都是木克土。
3: 我
0: 疏肝和胃。
3: 不、我这毛病就在这个胃这个上边。不是在下边
0: 对，就是气往上顶，就是胃的劲儿的不机能不行了，因为你木气它不通了，升降不行了。这降人家降气，疏肝四零就疏肝的，然后七零是降胃气，那就降。啊。然后加上甘胃气痛片就行了。
3: 我这个耳朵耳鸣这个不改数字吧？
0: 我给你这么一个组数，二。零零零，六六六零，然后零四五零，
3: 二零零零六六六零，
0: 对，零四五零，
3: 零四五零，
0: 对，
3: 零四五零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啊，行行。二零零零六六六零零四五零，
0: 对对对对对、
3: 啊，
0: 这是啥？降肺气的，因为你先天筋太过了，我跟你说，降肺气补肾。六六六六零它是补肾的，因为肾开窍于耳，你肾精不足了，
3: 啊、
0: 所以五点到七点吃这个延灵丹六粒儿，一丸揉成六丸，补髓天经嘛。
3: 哦，
0: 然后零四五零它是干嘛的？它是平利肝胆的，因为你这耳朵一响，就说明肝里头有阴火了，跟肾精不足有关。
3: 对，我阴的是上焦火，
0: 对，你上焦上
3: 焦
0: 的下寒。
3: 对对对对，我就是一直毛病啊。
0: 然后那个晚上吧，几点呢？你七点到九点的时候，七点到九点的时候你。那个或者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你用那个冰凉冰凉的水里边加点冰块，
3: 啊，
0: 然后把脚放到这个冰水里泡大约两分钟，然后赶紧就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一会儿它不热，你再搁里再激一下子，强行就把你的热能量下引。
3: 哦，我这个、
0: 就上热下寒的，千万别用热水泡脚啊！热水一泡脚之后把，把这种寒气逼到里边去了，之后完了热还下不来。嗯，
3: 凉凉那个锅水凉凉，
0: 对，就越凉越好，里边搁点冰块，那效果最好。
3: 哦，
0: 这个方法一般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缓冻梨似的，给你身体里的这个热气往下拽，完了给寒气直接逼走了。
3: 嗯，那我们是那个给那个仪器那干啥，现在还敢做不敢做呀？
0: 哪个仪器啊？
3: 就是暖脚炉这个仪器啊。
0: 那能做能做，它那跟站桩似的，它的功能作用就把气往下引。
3: 每天下午我就是六点左右做半个小时。
0: 六七点钟、八九点钟、十来点钟你都可以做。嗯。
3: 哦。那行，那
0: 站桩功效一样样的。你做的时候，舌尖给上颌抵住，然后用逆腹式呼吸，配合就是逆腹式呼吸归息法，然后配合这个方法，然后给做这个暖脚炉，生脚炉、暖脚炉。
3: 这一段啊，这个练这个归息法和六字曲诀，我感到我的气比较足一点。每天早上练，晚上练，我的气这阵感到，我感到这阵除了胃肠道不很好，我这个感觉身体上非常有劲儿。
0: 对对对，你这个那啥，练这个六个字吧，每个字呢都是呼长吸短。
3: 啊。
0: 嗯，里边的毒气多，让外给毒气彻底让外排一排。
3: 啊，呼长吸短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3: 啊，多谢老师了啊。
0: 好。
3: 特别感谢我这个指导老师和小赵啊。后来你的团队，特别感谢你们，小赵这同志最好最好个姑娘，
0: 好，那个我表扬他，
3: 我、
0: 嗯、
3: 啊，问我的你生活怎么样啊？
0: 好，
3: 啊，
0: 那个我表扬他啊，
3: 啊，
0: 嗯、
3: 我也谢谢你啊，老师，
0: 好，
3: 谢谢老师、
0: 嗯，
3: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就这样，
3: 啊、
0: 再见，
3: 啊，再见，谢谢，
0: 对你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
3: 啊、
0: 嗯，再见、
3: 啊，谢谢老师，再见，
0: 嗯。嗯
1: 好，希望耿老师健康走下去，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甘肃省张掖市的这位听众朋友，杨女士，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4: 你好。
0: 嗯，
4: 我来自甘肃张掖，我姓姚，今年55岁。
0: 嗯。
4: 能和老师通话，我万分的感激。感动，这是我期盼已久的愿望。
0: 嗯，
4: 感恩老师。
0: 嗯，
4: 老师啊，我跟你学习粤语文化近4年。
0: 嗯，
4: 在2022年7月1号的中午，我打开了手机的这个公众平台。
0: 嗯，
4: 无意间点到了这个节目，听到了你的声音，感觉是这声音很好听啊，就吸引了我。再下来我就。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点开听你的节目。
0: 嗯。
4: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就是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是天地孕育的，要顺应大道法则生活，春吃芽菜，夏吃叶菜，秋天要吃果实，冬天要吃冬菜。不吃反季瓜果蔬菜，
0: 嗯，
4: 不适用生冷寒凉的食物，要敬畏天地，敬畏圣祥，要懂得感恩，
0: 嗯，
4: 要修仁义礼智信五德来化解贪嗔痴慢疑所带来的怨恨恼怒烦这五种情绪对身体带来的伤害。
0: 嗯，
4: 老师。
0: 嗯，
4: 我以前呢，就是在30多岁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这个病毒性肝炎，一直呢就是记忆力不好，睡眠也不好啊。
0: 你是哪年生人？
4: 我是1971年3月19午时生的。
0: 71年大运是水运不济。
4: 哦，
0: 水运不及的话是肾代谢不好啊，水不养木，木容易淤啊。
4: 对，且在前十几年的时候就腰疼啊，就检查就是三四个节膨出啊，
0: 腰围甚至腹，就像水运不及年份生的，尤其那又生在那个生在早春的时候，是最容易得腰脱的，膨出突出腰肌劳损都有那种、
4: 哦、对对对，就是腰肌劳损和三四个节那个膨出啊、
0: 嗯、
4: 后来就是也疼疼的，就是按摩呀，用点那个营养生津的药啊，用点止疼药啊，
0: 能暂时缓解啊，
4: 啊，就能缓解。后来就是我听到老师这个推荐的这个三宝啊，我就服用了以后，就是有了明显的改善了，我这个腰也有改善，这个肌肉里也有改善，在这个睡眠也有所改善。
0: 嗯，真好
4: 啊，老师，就是我在23年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情绪啊，哎，心里想的事情比较多，分心，感觉这个双乳就靠近腋窝和平行上面稍微一点的地方就是疼啊，从就那个做了红外线，他就说是有可见散布的斑块阴影啊，就是乳腺增生啊。我就在这个中药房抓中药，是他那个药就是吃日个月之后就停一段时间，
0: 嗯，
4: 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就不行了，哎呀，就说这么奄奄摸摸奄摸的，就到2025年的时候，我就这个猛然间1月份的时候就不知道干了啥重活了，就感觉这个腹部也疼，这个胃也疼。就来到我们的这个省妇幼，兰州省妇幼去检查了，做了胃镜，他就说是，
0: 嗯，
4: 这个我给老师说一下哦，他就是胃底有充血、裂充血、粘液、清便、分泌物多，
0: 嗯，
4: 胃体就是黏膜裂水肿，小侧弯部分黏膜花瓣样改变，胃酒呢就是弧形黏膜粗糙。胃窦它就是黏膜粗糙，可见花瓣样改变，蠕动正常。嗯，它最后给的结果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后面括号的就是个 C2， 就是这种情况。回来以后，哎呦，这也没咋的治疗，反正是。再到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这个胸部这个地方还是疼，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人家给做了个彩超，就是一检查连乳腺，一检查就是还是就是说是那个乳腺增生，但是我的这个左腋下就一个16.4×5.8毫米，就是肿大了。回来以后我也这样没办法治呀。
0: 嗯。
4: 啊。一直到6月份，我说我再查一下，他就说是检查结果还是做的彩超，检查结果就是左侧是10.1×5.8，右侧也出现了是9.6×4.9，哎呦，我就吃了点消炎药。到了3月份的时候，我因外伤，我的这膝关节韧带断了，就做了手术。检查以后就是我的这个，肺部有结节，双肺结节，最大的就是7厘米×5厘米，7毫米×5毫米。
0: 嗯，
4: 就在医院检查这个结果，后来就是治腿嘛，与副业啊，就是光顾了这个治腿了，我也就再没顾喊这个淋巴的事情。就到了去年10月份，我说我再检查一下。结果我就是那个双侧腋下就是多发性的淋巴，
0: 嗯嗯，
4: 肿大。后来就是我侄女她就是学习的，她开的诊所给我推荐的就是那个猫抓草胶囊，我就服用了2个月以后去又去检查了，就是那个小的双侧的小的都没有了，但是大的又长大了。
0: 嗯，
4: 后来我就继续服用这个猫抓草，一直到复孕到5月份，我就这个月就停下，再没有复孕，也没有去检查，啊，请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我呢，平常就是，

0: 这个我的舌体一直都是紫色的，很大，舌下还有青筋啊。
1: 嗯，寒食瘀。
0: 寒食瘀。
1: 这些年这治病一直都在治病，也没挑过病根儿啊。你就跟着我这个好好给病根挑一挑吧。
0: 哦，好的。
1: 因为需要练归息法，练六字诀，念相术。
0: 嗯，我这个大便一直不通，我就是听老师的节目，念那个72100166000。我刚开始念哈那个，念了几句，我就一下子感觉这肚子里就空空的朝下就下去了，就动起来了。
1: 对。
0: 哎，那个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好，后来。太好了，不太好了，就是练上一个小时的这么个，才能排下去。不过现在也是，我就每天早晨都在坚持练，一个到两个小时，就这样练，效果还挺好的。
1: 就5点到7点练这个书，
0: 哦，
1: 时间
0: 会。哦哦。
1: 就这个时间，每以后练都是，所有就是大便排便功能不好的，都是早上5点钟开始。你得心得静，心静心诚，哎，就这两个。然后还有自然界的环境要静，然后你念相术这个地点要得气，啊，就是你念相术得气这个地点，啊，很特别的，啊，这个气场要好，你念相术得气就快，啊，整体不错。然后你这个就调病根儿吧，嗯，得吃得调啊，嗯。
0: 哦，
1: 得调。你现在这个体质寒湿血瘀。
0: 是的，我就我这个，淋巴，这个，老师你能不能给我？
1: 淋巴，你这个凡是淋巴结大的问题，淋巴结大的问题都是跟什么有关？跟那个脾和肝。
0: 哦。
1: 有关。你的舌头会大，你看你整个身体当中的水气都出不去，都变坏了。未来你得常年吃的是什么呢？常年吃四逆汤、绞股蓝、通脉方，这是常年吃的。
0: 四逆汤。
1: 哎，等那个像那个羊丸呐，你怎么也得吃4到5个疗程之后，效果会非常显著。一个疗程4个葫芦。你这慢性病让你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你一直在东治病西治病，但一直你没治根儿啊，没调根儿啊。
0: 哦。
1: 所以你的老师这块就调根儿的，无论是修心还是修身，这都从病根上下手。嗯。你要是按照西医治你这些病啊，你得跑多少个科？这种关键治不好啊，你要治好也行。嗯。
0: 四逆汤我去年年初吃了，吃上我那个日子说吃了几天，我浑身就肿的，眼睛都肿的合了缝了，我就不敢吃了。
1: 哪是四逆汤你自己煎的？
0: 对呀，自己煎的。
1: 你都没煎明白，父子没买明白。
0: 自己买父子买的那个是杀父子杀丑的。
1: 刚才也不对，你这父子没买明白，煎没煎明白。这跟人家方没有关系，你喝四逆汤是很对症的。嗯，你这个喝四逆汤的附子的量小了也不行，得逐渐让它加量，起步都得90以上，少了没有意义，少了出现的排病反应，你以为是吃药吃的呢，跟药没关系。这回你要相信意义文化，你就跟我修修吧啊。
0: 哦，好好好。
1: 嗯，好。
0: 哦，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1: 好，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好的。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有收获，也祝您健康，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前行。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明天同一时间节目更精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再会。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内心听新闻。欢乐张健子，
1: 对，我多余说，
0: 你就不要说了。
1: 嗯，不说。嗯，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没有二人，就你一个人。
0: 新人新闻独行传。你就别转了，
1: 这个，
0: 你就哪凉哪带去吧。
1: 哎，您这个，哎，我谢谢您，今天这个天还真的是哪凉快哪待着。
0: 对，
1: 您别独行转啊。
0: 嗯，
1: 一点也不香，你叫新闻独头算多好。
0: 独头算哪行去？独头算我拉谁，我得找个人拉呀，对不对？
1: 哦，拉还得找个人拉。
0: 对，
1: 分拉。大家好，我是大卫哈。
0: 大家好，我是李飞。
1: 谁问呢？
0: 大家好，我是坐在大卫旁边的李飞。
1: 对，这个我证明，他没在我脚底下趴着。对，我证明啊，我证明。
0: 你看我都不搭理你。
1: 我不用。欢迎收听
0: 新闻二人转。
1: 啊，说点什么还得跟着掺和。今天呢，李飞老师播种代班。首先，我们掌声表示感谢，谢谢李飞老师辛苦了。今天还下着大雨啊，预报有雨。李飞老师从这个家中赶来，
0: 对，
1: 啊，他在加州的家中。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坐着私人飞机来的吧？
0: 哎呦，你可知坐什么无人机来的？
1: 呵，那您这个走国道、走高速也跟我们一样交钱了？
0: 那，都交。
1: 好，辛苦了啊。我们节目的流程呢，是一上来得报一下天气情况。
0: 哎，
1: 啊，我来说天气，您来，
0: 我来说流程。您不说要天气流程，流程就是后面的流程。
1: 我说天气，您说空气质量指数。
0: 嗯，空气质量指数
1: 啊，
0: 说吧。
1: 说呀，您先。
0: 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1。一级优，空气很好。
1: 是的啊。
0: 嗯，
1: 大家伙呢可以在户外呼吸到比较空，这个清新但是有些潮湿闷热的空气。家里空调该开开，风扇该开开，您要说我都不开我也能接受，那您就选择您适合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啊达到了36度，很热啊，相对湿度呢73%，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预计今天白天啊，全地区是有雷阵雨出现，到了夜间会转为中雨，而中雨将会一直持续明天的全天。明天夜间全地区雨势减弱为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这两天您通过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旗下的各媒体形态也都了解到了，我们也都在做报告哈，做预报。
0: 嗯，
1: 这个有强降雨出现，公园呢也都相应的为了这个响应防汛等级也都关闭了。稍后节目我们将会为您首先带来有关这方面的相关报道。
0: 对，
1: 提示大家外出一定注意安全，没事儿就别外出，
0: 别溜达。
1: 哎，没事儿就别外出。
0: 嗯，
1: 我特别希望这个时候咱们大伙儿就是顾大局。其实顾大局就是守安全。因为当不推荐您外出的时候，或者公园也都关闭，你就能看到一个信号，就不鼓励您再往外走了。
0: 嗯，
1: 想溜达，家门口、小区附近溜达溜达，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在家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就行了，
1: 是，就挺好的哈。好，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互动的情况。嚯，你看看这您一来，哎呀，满坑满谷哈。欢迎梦里花落，欢迎夕阳红姐、心静白、小梦、大轩轩、魏大哥、李毅、明宇小哥、肉肉、沙皮猴、优雅、慧儿姨、舒萍姐、小翠儿、白玉姐、蓝庆大哥、张莹姐哈。今天报道前三位是张莹姐、蓝庆哥和白玉姐哈，欢迎各位，欢迎。魏大哥说刚从中诺带牙回来，用上种植牙非常爽。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0: 嗯，
1: 也希望您笑口常开，身体健康。心静如水白说法国队率先挺进四强。是啊，这个摩洛哥队今天凌晨虽败犹荣。
0: 嗯，
1: 你看了吗？世界杯
0: 没看？
1: 没看。
0: 嗯，
1: 遗憾，
0: 不爱看球。
1: 哦，不爱看球，
0: 哎，
1: 也挺好啊。
0: 嗯，
1: 省得起早贪黑了。 魏大哥非常欣赏摩洛哥队，但遗憾的是摩洛哥队止步。但是我觉得他代表非洲球队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用我的话说就是虽败犹荣，而且展现了非洲足球深厚的底蕴，也是非洲的光荣。哎呦嚯，您看看您一来这微信层层层跟我的身高似的哈，挡不住。
0: 你看看关键还都发了那么多好吃的，这都在咱们节目里买的，
1: 对，
0: 是吧？
1: 维维姐说买了你卖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姐您比我到货快，我那个还没到货了哈，我下单比您晚。好，维维姐请您开罐品尝以后及时跟我们分享。
0: 嗯，
1: 啊，
0: 搞得我都想干杯了
1: 啊，
0: 都想干杯了，
1: 我还得给你管酒。
0: 哎，这种牛肉罐头好肉配好酒嘛，对吧？
1: 鼻子上脸了你还。明宇小哥这是在哪儿啊？
0: 哎呦，度假去了。
1: 这是海边哈，这个不是阿那亚那个吧？阿那亚那个是个白色的。
0: 哎，对，
1: 我没去过。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各位你看阿那亚离天津
0: 这么近。礼堂，那是礼堂。
1: 哦，是吗？
0: 嗯，
1: 跟咱那个哪儿鞍山道那八一礼堂是
0: 比那小点儿吧，
1: 比那小点儿。
0: 嗯，
1: 阿那亚离天津这么近，我都没去那儿亚过。
0: 您这总去三亚可不呗？您去三亚呀？
1: 三亚就去过一次，长这么大就去过一次，还是
0: 您都去？您都去夏威夷？
1: 夏威夷。大姐，我有护照
0: 吗？有没有不知道。
1: 我要有。
0: 去，哎呦，您不去近的，您都先去远的。
1: 我不瞒您说哈，现在我发现了，
0: 嗯，
1: 哪儿也没有架好。我有去夏威夷来回那个机票钱，
0: 嗯，
1: 我给我们家空调、洗衣机、电视、冰箱、抽油烟机、灶台，我先给这换一遍。我觉得这是过日子人。
0: 嗯，
1: 哎，
0: 那您那钱还富裕，要不把我们家也都换了吧？你光换你那个富裕多了。
1: 好，你还够会过的。白玉姐说：“李飞啊，你讲头一句我就笑了，热烈欢迎哈，欢迎你呢。”
0: 哎呀，谢谢白玉阿姨，您常来我们节目做客，我这时不时就空降。
1: 人家天天来，让你常来，
0: 我坐这个无人机我就来了。
1: 哎。你还真说错了，现在啊好些地方不让飞，
0: 不让飞，不让飞，不让飞。对，
1: 军粮层你就得下飞机，你就得腿着来。
0: 没关系，我骑动车我就来了。
1: 红旗飘飘也说了，二位老师好，来报个到。蕊蕊也说，大卫飞姐好，新闻二人转报道。哎，平时好多朋友不报道，怎么今天你来报道了？
0: 那当然了呀，这不得看看你的师傅来了，他们得铺着红毯。
1: 还铺着红毯，给那红塑料兜都套你脚上。大轩轩说：“啊，怎么是狒狒？那不然是谁呢？那不然是谁呢？
0: 不然是谁呀？
1: 对
0: 呀，
1: 啊，您说说吧。”金妈妈也说：“欢迎李飞哈。”这个明宇小哥说：“太意外了，欢迎狒狒老师，这是我送给您来自海边的问候。”
0: 您这是去哪儿了？还没告我们呢。
1: 他这个寓意不好。
0: 嗯，
1: 他就说来自海边的问候，他那意思浪啊。
0: 呵。
1: 他说你是，
0: 这可他说的啊，这可他说的。
1: 大道也来了，大道平时都不互动啊。
0: 哦，
1: 大道一般就不，
0: 他可能听我今儿从东丽军粮城那儿下车，他今儿来互动一下。
1: 大道说欢迎李飞，今天这天真是闷的要命，下点雨反而还真成往蒸锅里加水了。本来想开空调，因为我们家空调外机挂在顶楼，家里人怕外机挨雷劈，就把空调插销给拔了。现在呢忍着不开空调，用风扇最大档勉强扛着。哎呀，这也怎么办呢？这个我还真不太懂物理哈，我觉得你可以咨询一下专家，就是这个空调室外机在楼顶有没有这个雷击的风险。另外一个，我以我有限的这个物理知识，它就算它劈着了机器，这个雷电它也只是把室外机顶多把室内机给劈坏，就我啊可忙在这方面物理忙的理解。
0: 嗯，
1: 那个雷电不会变成冷风嗖嗖嗖进屋逮谁劈谁吧。
0: 可能是前两天看新闻看怕了，嗯，
1: 啊，这个我理解。所以你看我一上来我咋舌，我没法说话，我是觉得 你搜搜相关的科普知识，试着说服一下家人。
0: 嗯，
1: 如果不能说服家人的话，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你早点找着工作独立吧。哎呀，
0: 他主要可能怕那歪机掉下去砸着人。
1: 不可能，歪机啊要放顶楼啊、
0: 嗯、
1: 一般都是离边特别远
0: 哦，
1: 而且都会加固，国家有规定有要求、
0: 哦、
1: 它都是加固的
0: 哦。
1: 你就算没有雷，他还怕刮大风给你刮跑了、
0: 嗯、
1: 哈。曙光也说欢迎李飞啊，心静如水说刚才天津男篮换帅了，荣刚宣布凯尔朱里耶斯担任天津队教练。好，我们希望朱指导带领天津男篮打出一波新高潮啊。蜂蜜柠檬说热烈欢迎李飞，你看看都热烈欢迎了哈、
0: 嗯、
1: 小翠儿也说热烈欢迎李飞莅临新闻二人转节目。莅临，你都莅临了，
0: 我就差空降了。我跟你说
1: 立着要是挨临的话你趴着。好，徐明宇小哥说这是一部电影的拍摄地哦，不太了解，真看电影少。好，大家伙继续发、
0: 嗯、
1: 啊，这
0: 我们继续说着，
1: 就七八十条的欢迎李飞哈，大伙继续发，我们稍事休息、
0: 嗯、
1: 准备一下接下来的内容哈。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3: 哎，
4: 不听不听，下去下去。
3: 哎，别哄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4: 我听二人转。
2: 那我们也会、
3: 啊。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家家拜年、
4: 哎。
3: 这会儿
4: 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3: 转
2: 转。转我们也能转，
3: 能转，
2: 转
3: 转转转转转起来，转起来，
2: 转，
4: 行了，别转了，别转了，
2: 大哥，
4: 心忙二烂，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3: 我实在转不了了。
4: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3: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4: 哎，对对对，
3: 我们不会。
4: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2: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4: 嗯，好。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带大家啊来关注一下有关这个防汛的相关信息哈。这个今天的上午啊，我们了解到，自今天早晨8点起，海河防总启动了防汛，这是几级呀、啊？我请教您一下，
0: 这应该是4级。
1: 4级，
0: 嗯、
1: 一个 I 一个 V 是4级哈，
0: 但一个 V 是5，右面那个是6。
1: 哦，好，哎呦，这小人，
0: 哎
1: 呦，
0: 这博士不一样啊，这水平。
1: 自今天的早8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4级。

0: 短时大风。山区、浅山区又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短时强降雨也容易引发冀州区的城市积涝和农田滋涝，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我们在市区，你给我们念这个冀州的，不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您也得知道啊，您也得知道。另外，家里有冀州区的亲戚，最好提醒一下。
1: 嗯，
0: 刚才听广播，匣子里说了，今天这个暴雨预警已经升级为橙色了，更要警惕，对不对？
1: 对，
0: 哎，不对，红色、橙色升级到红色，我看一下。
1: 你看好了，看好了。不过咱对大家互相提个醒儿，而且呢，就是有想，比如说现在快到周末了，对吧？有想去冀州区的朋友，
0: 哎，
1: 您今儿就
0: 别
1: 去了，
0: 别去了，
1: 对吧？
0: 啊，别去了，
1: 嗯，
0: 提前跟老板预约，不行往后挪一礼拜，
1: 对，
0: 你再往后串串时间，
1: 嗯，
0: 啊，就不要再冒险了。今天我们一上来要说的新闻啊，这个李飞老师来了，我们也给李飞老师准备一些适合的新闻。
1: 哎，
0: 第一条新闻，新闻关键词：厕所里吃饭。但是您别误会啊，
1: 对，
0: 这个
1: 这是温暖的一个故事，
0: 温暖的故事。
1: 对，
0: 7月4号的晚上11点多呀，一位从湖北武汉到湖南长沙旅游的网友在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我在长沙岳麓山景区的观光长廊附近的公厕呀，我看到了让我心酸的一幕。怎么心酸呢？”他说：“我打开厕所门一看，哎呦，一位保洁阿姨坐在地上，紧挨着这些便器，便器您都知道吧？是吧？
1: 那当然了，
0: 啊，马桶啊，
1: 嗯，
0: 接个那个的，
1: 嗯，
0: 就在那儿吃中午饭，饭菜就那饭盒呀，直接就放在地上。”网友感慨说：“哎呀，我打开门看到这一幕，特别心酸。”当然我也心酸，
1: 嗯，
0: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这门关上，
1: 嗯，我就
0: 不看了，
1: 哎，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嘛，自己搭档你说沦落到这个地步，
1: 就黑丹老师可不呗，现在不就是吗？
0: 哎，
1: 啊，
0: 没办法，你怎么办？脚上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嗯，但是呢，咱们网友就说，我看到这一幕特别心酸，我赶紧关上了门，虽然跟我一样，但是人家把这事儿发到了网上。
1: 7月5号凌晨，岳麓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啊，第一时间在评论区就回应了，心疼每一位高温下坚守的景区工作人员。景区大部分洗手间都配有休息室，山顶公厕距离休息室啊约30米，我们会高度重视，立即调查原因，给您回复，感谢监督。
0: 得知此事以后啊，7月5号的上午8点多，不到9点，记者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景区，也联系上了发帖的网友跟进。网友说呢，我发这个帖子的初衷就是心疼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保洁人员，我希望上级单位啊能够考虑到咱们这些一线辛苦的保洁人员的工作环境，能够完善他们的用餐区域。我并没有要刻意抹黑景区的想法。记者在事发地看到，这个地点呢是岳麓山观光长廊附近的麓山公厕，位于负1层，很整洁，地面有防滑标识。从公厕这个正常速度步行大约2分钟以后左拐，有一处工作人员休息驿站。哎，这个驿站里头有空调，有应急的物品，创可贴啊，碘伏啊什么的啊，
1: 嗯，
0: 棉球啊，还有什么饮用水。桌子上还摆放着喝水的水杯和水壶。一位刚刚从公厕结束工作的工作人员正在休息间里休息。这个就证明什么？人家景区的劳动保障环境还是有的，也不错，
1: 嗯，
0: 啊。
1: 此外呢，记者走访了岳麓山观光车南门的上车点到南门下车点沿途的3个公厕，发现啊都配有工作用房。7月5号啊，景区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当事人保洁阿姨出镜，带着网友啊实地走访。她说：“昨天就是在这儿吃的饭，里面空调啊。”很舒服。
0: 嗯，
1: 阿姨解释说啊，这周六啊游客太多，自己刚吃两口饭呢就得出去查看地面，怕这个地面

0: 那积水啊，让小朋友滑倒，所以干脆就近吃，方便随时巡视。他还开心地分享，曾经有一位外地的游客夸他，走遍全国，这里卫生最好，他连忙道谢。目前呢，警局表示将持续优化员工的后勤保障，并且感谢公众的关心与监督。
1: 这个我这新闻吧，我是挺感动的，真的，我说心里话，我就觉得这样的新闻哈，和网友的这个分享应该更多一些。
0: 对，你看有一种彼此的关爱，是不是？网友疼阿姨，你看，但是保洁阿姨没有什么，她觉得他们的环境挺好的，而且把自己的工作呢，别人看起来觉得你看在公厕那儿这个吃口饭，阿姨没觉得，阿姨是想着，哎呦，我怕小朋友滑倒，我就近吃，人家非常爱人家的工作。
1: 二一个呀，咱得说。他收拾的足够干净，他才敢在那儿吃饭。
0: 对呀，
1: 你想想看，他都敢在那儿吃饭。当然，你说他含不含糊，咱放一边，人家都有这底气，敢把这饭盒放在地上吃饭。你说他自己得收拾的，他得多干净，对吧？
0: 那当然了，
1: 在自己家里，有时候那个擦什么的抹布，随手拿起来擦一下手，你敢擦？出去到哪儿去外边，你不熟悉环境，你敢吗？你不敢。其实你不知道。这礼拜礼拜几啊？是这礼拜，静姐是这礼拜啊。咱说那添加煎饼果子的事儿，对吧？是这礼拜，对吧？礼拜一说这个添加煎饼果子的事儿，有网友发现上海有个餐馆卖520的西红柿炒鸡蛋，说天津五大道有一家餐厅
0: 什么什么海参的，
1: 海参的煎饼果子。我说实话啊，同样都是网友爆料，我觉得这样的网友爆料更有价值，让我们能够看到。底层基层的劳动者，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场景和工作环境，如果工作环境不好欠佳，我们通过发帖能够让他们把工作环境改善了，
0: 哎，
1: 这也是造福于他们，而不是说用有限的时间去做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儿。你要举着大众点评，你说你要找，那你有太多饭馆可以找那个添加的东西了，对不对？那不有一种料理吗？
0: 哎。
1: 欧纳卡斯是吧？
0: 对，反正那个就很贵嘛，
1: 很贵，那还论位算了，一位还一两千块钱了，你吃不起，你老看那个干嘛呢？我就想说，你吃不起，你得天天靠街道活着，你看那干嘛呢？对吗？我不知道你这脾气啊，反正我这脾气，我是觉得，第一，人家煎饼果子里边放的是海参，他就得卖的贵啊。上周五说的这事儿
0: 啊。
1: 他就得卖的贵，
0: 你
1: 说是不是？
0: 他面对不同的人群嘛，
1: 对
0: 对吧？
1: 再一个，我节目里说了，我说有些朋友觉得说这煎饼果子里放这个，哎，怎么怎么地？我说现在吃饭已经不仅仅有时候有种某些情况下吃饭已经不是吃饭那么本身简单了，
0: 就是不是为了填饱肚子，
1: 对
0: 温饱。
1: 比如说有个人。救了咱父母亲人的命，
0: 哎，
1: 咱为了向人家表示感谢，
0: 对，
1: 去个高档的地方，
0: 没错，
1: 就点那个贵菜，
0: 哎，
1: 你不是为了那口吃，你是为了表达一种心意，
0: 没错，
1: 因为你给钱人家不要，对不对？你不知道怎么表现好了，你就可能以后人家有事我帮忙，我请人吃饭，我点贵的，这有嘛的了？再说人家开的是饭馆，人家又不是绑票的，又没拿绳子给你绑去。强行刷你卡，你吃不吃放一边，那不人家买卖自由吗？而且新闻里说的很好，从开业到现在，区级和市级的市场监管部门没有接到举报，那就证明人家愿意卖，有人愿意买，
0: 哎，
1: 你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非得弄的，哎呀，那这怎么地？当然有朋友后来跟我说，这不排除是商家的炒作，是不是他炒作我不知道，但这种有罪推定我不做。你如果认定一个人有错，你认定是他什么，那你要告我的就是你来证明你说的是对的。我证明不了别的，我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人家是开门做买卖，人家里边夹着大海参，海参就是贵，他就卖这个价，就没毛病。
0: 对，
1: 对不对？这种爆料我特别纳闷，还有的媒体，后来当然有人跟我说了啊，天津广播那帖子自己溜溜也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删帖啊，但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这个新闻没有任何的价值。你多关注关注基层的劳动者，比你关注那个强。你也吃不上，你也用不起，你老关注人家那有钱的生活干嘛？人有钱，人那是自己挣来的，国家还没管人家呢，你管人家干嘛呢？李飞老师明天开宾利了。跟我有嘛关系？
0: 没错呢，
1: 没有关系。
0: 是呢，
1: 他会借
0: 我
1: 开吗？
0: 开呢，我前两天都开上了。
1: 对，他会借我开吗？不会。
0: 嗯、
1: 我演气，呵，凭嘛你都姓李，你开宾利， 那有嘛，人家就有钱，
0: 哎，
1: 他开宾利就不对。
0: 没
1: 错，咱有一些朋友讲话，
0: 我坐无人机就不对吗？
1: 对呀、
0: 啊
1: 嗯，他煎饼果子那么贵，他就有钱，他就吃得起。
0: 嗯、对，
1: 气死你！
0: 你这弄完之后，哎，我这下了节目，好家伙，你看看，
1: 你真的，你不从那院里弄辆宾利出去，你都不好意思，对吗？我就想说，你管着管不着，有你的嘛，你都吃不上，你老关注人家吃得起的，他家天天炖牛肉，吃羊排，吃全羊，
0: 嗯，
1: 怎么的？你闻着味儿，嘿，不知道他钱哪来的，嘿，都不是正经来，你这不典型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吗？你网友爆料，你多爆点这个，我看这儿工作人员工作环境亟待提高。
0: 哎，
1: 我觉得这个环境这比较艰苦。
0: 嗯，
1: 还像我们之前说的，家长反映我们孩子学校有空调，因为这个那关系，我们点不上，孩子们热、
0: 嗯。
1: 请各位网友把你们有限的精力放在有用的地方。不要老一天到晚吃甜咬脆的，是吧？那个看着人家这自己没有的，
0: 对，
1: 看着人家，
0: 除非什么，你要说游客来了，来到这儿一个饭店，对吧？他宰客那是不行的，
1: 啊、
0: 对吧？你说我临时涨价，对吧？我平时这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1: 对，
0: 你突然间来了，我办5000块钱一套，这肯定是不行。
1: 没错，那
0: 对吧？
1: 哎
0: 呦，干嘛呀？
1: 这主持人，这、
0: 嗯、
1: 你别走了，这是我亲生的、
0: 嗯，我一会儿也走不了了。你跟
1: 我
0: 都说完了。
1: 我新闻里我就说，
0: 嗯，
1: 我说啊，人家一个餐馆，那家餐馆，我告诉你，人均450以上，
0: 哦、
1: 人家卖个1000块钱煎饼果子贵吗？
0: 对呀，
1: 其实不贵。我说什么时候你们家楼下卖10块钱一套的煎饼果子，卖了1000多，那叫新闻。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均都450以上了，你挑他那个干嘛呢？他还有更贵的。是因为你的经济水平限制了你的想象，你就不要去考虑那还有孩子出国的，还有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对不对？
0: 对呀，
1: 那你能比得了吗？对吧？你们，哎呀，网友们啊，求求你们了，干点正事儿吧，真的。
0: 别着急啊，咱们这些网友可不是这样的、啊。
1: 咱们这不叫网友
0: 啊，
1: 咱们这都是家人粉丝。
0: 对，
1: 一个个的啊，都正能量，个别几个除外。
0: 呵。都谁是个别几个呢？
1: 吃了鱼不让人退货的，啊，挨个粉丝群串闲话的，
0: 好嘛，
1: 啊，就这种的，我就真是没有办法，我撵不了他走啊，我就等着病魔早日战胜他们，
0: 好嘛。
1: 来，我们接着刷微信啊。孙轩说：“算了，他们无聊他们的，我们实干我们的。他走他的鱼管道，我走我的柳林桥。别，他走他的引河桥，你走你的鱼管道。搜克斯，只有小银屋，没有小岗位，缺印和一个螺母，机器也会散架。致敬这种敬业精神，这是正文。
0: 对，这是正能量啊！
1: 一个环卫大姐能够责任心强到这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甚至可能被我们不那么重视的岗位，但是就像谁啊，那个素银、
0: 嗯、
1: 鲁迅知道吧，
0: 嗯，
1: 啊，素银写的一样，他的形象瞬间在我的心中伟岸了起来。啊，小白 BXY 说了，哟，今天是李飞老师，热烈欢迎。你们这个太明显了。行吧，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公益广告
0: 对
1: 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暴雨预警发出后该怎么办。
4: 全国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根据降雨强度和可能引发的灾害，防汛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预警级别，与此相对应，应急响应也分为4级、3级、2级、1级4个响应等级。如果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防汛1级应急响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预警，那就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候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市的5停措施， 做好各类突发性灾害的全面防范和危险区域人员的撤离工作。如果雷暴雨天在户外行走，要绕开大街上的井盖处，尽量远离井盖。雨伞和雨衣尽量选择亮色透明的，这样才能提高可视度，让司机看到你。下暴雨的时候，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或者电线杆下躲雨，避免遭受雷击或者被倒下的重物砸到。雨势过大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雨，但是不可以在低洼处躲雨，以免突发洪水，来不及逃脱。不要到水坑或者池塘附近玩耍，以免发生意外。遇到道路积水时，尽量不要走到积水处，避免电线脱落引发触电。遇到雨天伴有雷电时，不能走到高处和空旷田野，以及各种露天的停车场、运动场和迎风坡等易受雷击的地方。雷雨天气在室内需要注意关好门窗，避免因避雷设施不健全导致引发雷击。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暴雨预警发出后该怎么办。
4: 全国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根据降雨强度和可能引发的灾害，防汛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预警级别，与此相对应，应急响应也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四个响应等级。如果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预警，那就意味着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候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市的五停措施，做好各类突发性灾害的全面防范和危险区域人员的撤离工作。如果雷暴雨天在户外行走，要绕开大街上的井盖处，尽量远离井盖。雨伞和雨衣尽量选择亮色透明的，这样才能提高可视度，让司机看到你。下暴雨的时候，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或者电线杆下躲雨，避免遭受雷击或者被倒下的重物砸到。雨势过大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雨，但是不可以在低洼处躲雨，以免突发洪水，来不及逃脱。不要到水坑或者池塘附近玩耍，以免发生意外。遇到道路积水时，尽量不要走到积水处，避免电线脱落引发触电。遇到雨天伴有雷电时，不能走到高处和空旷田野，以及各种露天的停车场、运动场和迎风坡等易受雷击的地方。雷雨天气在室内需要注意关好门窗，避免因避雷设施不健全导致引发雷击。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2: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5: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2: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连续收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最新消息哈。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为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北宁公园、中山公园、王串场公园、越秀园

0: 和幸福公园临时闭园。那么本市的义和团纪念馆、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梁启超纪念馆、觉悟社纪念馆自7月10号，也就是今天起临时闭馆。东湖风景区和丽湖公园自今天的12点起临时闭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哈、刚才说的是这个在厕所里吃饭，下面这个新闻呢，发生地点同样是厕所，不但是厕所的卫生环境啊比较差，这个工作人员的水平差的也比较大。
1: 今年五一假期啊，有游客反映视频说啊，这个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龙王塘群众文化公园的公厕卫生状况恶劣，满地的大小便，引发关注。
0: 视频画面显示呢，这个涉事公园公厕的环境非常恶劣啊，地上哎呀脏的我已经无法形容，
1: 这绝对吃不了饭啊。
0: 哎，该游客吐槽说，游客厕所这是认真的吗？全是脏东西。游客还表示，当当地的工作人员得知这位游客拍摄视频后，竟然将游客包围，要求当场删除视频。随后游客拨打了报警电话，直到第二次报警，工作人员才停止阻拦。
1: 在5月2号上午，巴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巴塘文旅发布视频回应说，5月1号啊，下琼镇接到游客群众反映，巴塘龙王塘群众文化公园的公共厕所存在着卫生脏乱问题，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情况，确实因为近期园区举办民俗活动人流量猛增，再加上突发的水压故障，这个公共厕所呢临时关闭维护期间啊，因为管理不到位，导致内部环境卫生出现了脏乱差。接到反映之后啊，下琼镇例行整改，迅速处置，对这个公共厕所呢开展了全面的冲洗，深度的保洁消杀，目前公共厕所已经恢复了正常开放，整体的环境干净整洁，可供市民游客放心使用。
0: 那么同一天下午，当地的这个文旅局再度发布通报回应说，这个问题呢暴露出当地在日常管理维护管护服务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短板，也反映出工作人员在处置方式方法不妥，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对此深表歉意。这个新闻可能大家伙觉得过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新闻和刚刚前面我们提到的岳麓山景区公厕的这个新闻形成了鲜明对比。
1: 对，
0: 你看，首先这个事儿出了以后，湖南岳麓山的景区包括当地的有关部门没有采取这种啊私下或者说比较粗暴的方式要求游客删帖或者怎么着，对吧，人家就很公开接受媒体采访，而且人家也不阻挠媒体对于此事的进一步了解。再反观这个巴塘县，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值得让人玩味，是吧？游客拍视频怎么了？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大家伙儿可能人人都有权利，在一些不违法违规的前提下，这不是什么涉密场所、涉密单位，对吧？我可以拍，而且我是反映问题，尤其是工作人员阻拦游客要求删视频，我觉得这个就太不应该。
1: 他们心虚呀、心里没谱啊，人家岳麓山景区知道自己做的怎么样啊，对吧？
0: 而且你看5月2号上午文旅局的通报没有提到工作人员的问题，直到下午才再次通报说反映出处置方式方法不妥，沟通不畅，造成误会。我觉得这不是沟通不畅，沟通非常顺畅。一帮工作人员围着一个要曝光的游客就告诉你把视频给我散了，快点把视频给我删了，这不是沟通不畅啊，这沟通非常顺畅，他直接的要求就是删视频，否则人家游客不可能打电话报警，
1: 对
0: 不对？这也不叫误会，这是对游客的冒犯，甚至是对于他们自身公权力的一种滥用。这个问题就反映出当地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我觉得做的还很不够。你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你就敢围着人家反映问题的游客，就让人家闪视频？你既不是执法部门，对不对？
1: 对，
0: 执法部门你也没有权利要求游客闪一个这种视频啊，对吧？而且游客只
1: 那是真实反应。
0: 对啊，游客二度报警，工作人员。

0: 才停止阻拦，二度报警啊。朕要是怕了，知道有王法的存在，我打110，我开免提，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包逛哪儿哪儿公厕脏。现在这文旅局这帮人拦着我不让我走，让我闪视频。
1: 嗯，
0: 又一听朕报警了，电话也接通了，是吧？
1: 嗯，
0: 这帮工作人员可能就作鸟兽散，哎，这也行，怂了。
1: 嗯，
0: 打了第二个报警电话，工作人员才住手。这说明什么？报警电话和执法人员在他们心目当中也不是嘛事，也不用怎么害怕和担心。
1: 嗯，就胆儿比较大呀。
0: 我觉得这更可怕。
1: 嗯，
0: 这个地儿你说以后谁敢去，谁还敢曝光？现在最可怕的思维就是什么？哎呦，一看到有人快了拍我视频了，哎呀，要发我帖子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我得马上啊，我得赶紧，哎呀，我得找人，
1: 对，
0: 或者我得想辙，或者我得怎么着，我得把这个视频给他，我解决不了视频里的问题，我就解决暴露视频的人。你这玩意儿不行啊，你这不典型的是一种落后且愚昧的思想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挺有借鉴意义的。被曝光了以后只能让大家更一块指责你，而且容易影响当地的文旅发展。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互动哈。小翠说这新闻太恶心了，本来自己没有理还敢围攻游客，妖风谁还敢去，是呢。博士说几位老师好，法国队晋级了，我就猜的2-0猜中了。
1: 哇，
0: 啊，好，那你下一场比赛也希望你能够猜中啊。白玉姐针对我刚才的那段即兴点评说，气人有笑人无，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哎，怎么办呢？小庆说我估计李飞的宾粮城宾利啊，
1: 宾利
0: 哈，坏军粮城改无人机来的啊。小朵说为了欢迎李飞老师又是坐飞机来的，大卫给李飞过个水门好吗？还水门。我给他买个麦门不错了。麦门这梗你们知道吗？
1: 什么梗？
0: 麦门就是麦当劳的意思。
1: 哦，
0: 麦门信徒就是我就爱吃麦当劳。
1: 哦，那有啃门吗？
0: 好，啃门那是白蚁啊。那是家里养的哈士奇。昵称待定这位朋友说，我就想问问大卫老师，东北人只要参加过高考就办升学宴，括号无关分数多少，是真的吗？幸亏我没在东北，要不然我挣这俩钱都不够随份子的。
1: 要不他也赶紧来天津了呢。
0: 首先
1: 肯定有啊，
0: 姐姐，这个情况我只能跟您说，我是05年考大学。
1: 嗯，
0: 啊，20年前的事儿，我只能跟您分享。二十年前，确确实实，咱首先咱说一个背景哈。
1: 嗯，
0: 这个问题呢，我直接简单回答不了你。
1: 那你要用3天3夜来说是吗？
0: 不是，
1: 那你要不就别说了。
0: 首先，20年前，李飞姐比我虚长几岁，她更能体会那时候考大学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大学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啊，我不是说现在不搞，就是说那个时候考起来有难度，所以说考上大学了，确确实实对于家庭来说，
1: 家里
0: 是一件大喜事儿。
1: 是，
0: 你当时考上大学办了吗？
1: 嗯，好像家里亲戚一块吃了顿饭，
0: 吃了顿饭。
1: 对
0: 对，这是一个大背景。第二，得看个人家的经济实力和基础情况。就有的我不方便请太多人，
1: 嗯，
0: 那我就小范围，像黎飞说，假达子一块吃。
1: 对。
0: 有的呢是什么呢？都这么搞，
1: 哎，
0: 这个就是我说的什么呢？这个天价彩礼和铺张婚宴的这个原因之一，也这里边也有，就是个面子问题。
1: 嗯，
0: 你父母肯定也想，哎呀，人家孩子考的不如咱家黑蛋考的好，是吧？你说那人家都大办是吧？咱家这个考的比他们强多了，咱这也得办。
1: 嗯，
0: 有的时候得有这个心态。再一个什么呢？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也有个心态。我随出去的钱，我领着钱，我得回来。我当年这个给我身边我们这些一房的进台的同志们，随钱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有些钱是回得来，有些钱是回不来的。
1: 嗯，
0: 果然如我所料，回得来的钱都回来了。 因为你结婚或者你有孩子，人家这钱会回来的。
1: 对，
0: 有的确实回不来。
1: 嗯，
0: 为什么呢？人家可能我当时就感觉

0: 知道他将来不会在电台久待。
1: 哦，
0: 不然你有的就走了。
1: 哦，
0: 对吧？那走了就走了，无所谓。我是真心实意的给你随这个礼，我不是奔着回钱这件事儿。那同样在孩子上大学这件事上，那有的就是，哎呀，来吧。他们来随完钱，反正我到时候也得还回去，无非就是这手过那这兜进那兜出。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纯粹的想跟大伙分享。当然我说的经济基础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考量。你像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孩子考的确实优秀啊，考的特别好。
1: 哦，
0: 那人家就大办一点，人家也吃得起。
1: 嗯，
0: 也有那个条件稍差一点的，那就小范围的假达子，是吧？
1: 对，没错，
0: 找包间，
1: 嗯，
0: 吃一顿，
1: 对，
0: 就完了。那您说是不是考上的参加过高考就办升学宴，这个我说不好，还是得看经济基础还有你孩子的考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1: 嗯
0: 啊，
1: 而且
0: 这是20年前，
1: 而且也跟家长的这个心气儿，有的孩子可能这个升学，他即便考上大学，但是没有考中他特别理想的大学，
0: 哎，
1: 可能这个时候对吧，家长的心气儿也就没有那么高了。
0: 对，在我们
1: 部
0: 门也有。本来他想冲那个清华北大，
1: 对，
0: 结果最后考上大理了，大连理工了，
1: 哎，
0: 啊，或者考上复旦了，人大了，他觉得不是自己内心想要的，
1: 嗯，
0: 他家长也不想请，其实也不差，
1: 嗯，
0: 可能孩子就要强，就觉得不行，我不去，你们去吧，那他也没法请，这情况很难就一概而论啊。
1: 嗯，
0: 这个白玉洁说，昨天晚上天不正常，哎呀，闪电总闪，是我早起朋友圈我看好几个人都在那儿发，
1: 昨是是是，昨儿以为我开窗睡的，
0: 嗯，
1: 哎呦我天啊，那闪的好，
0: 哎呦昨天还开窗
1: 都给我闪醒了。
0: 哎呦，今天香水百合姐说，是我的生日，退休的年纪，但退休不褪色，未来更快乐，开启美好新生活，咱俩得祝福。
1: 哎呦，祝福祝福祝福祝福，这个真是，我希望您啊，
0: 姐姐。
1: 哎呦，
0: 您现在过上了我们俩想过的日子呀，
1: 高兴点，高兴点，
0: 替您高兴啊，
1: 替您高兴。
0: 您这句话我特别喜欢，退休不褪色，未来更快乐，祝您今后的生活蒸蒸日上啊，
1: 荣休快乐，
0: 开心快乐。
1: 哎呦，真年轻，
0: 哎，多好啊，
1: 真年轻，您这像50岁吗？30来岁吧。
0: 我本来不想念这岁数，您非得把岁数给说出来。
1: 30郎当岁，
0: 嘴怎么那么快呢？没看人家上面写，
1: 不像
0: 啊，看长相你还得再干30年了，
1: 看比我都年，比黑丹都得年轻10好几岁呢。
0: 啊，那肯定是啊，黑丹长的岁数就是在那。这个维维姐说呀，已经品尝了咱们爱听的平遥牛肉。
1: 嗯，
0: 如果想烧饼加牛肉，就是能切成片，味道很好。谢谢您，感谢您的支持啊。红星闪闪说，昨晚上开始吃这氨糖钙片，哎，今早上下地，膝关节没怎么疼，太神奇了，哎，不至于这么快。啊，不至于这么快，
1: 哎，
0: 但是
1: 我跟你说，
0: 心理作用
1: 有心理作用就很好。
0: 嗯，
1: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病人去看病找对医生，
0: 嗯，
1: 要什么要有眼缘，就你先要相信这个医生，你不能说怀着质疑，他行吗？他能治好我病吗？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态就决定你后，你就得相信人大夫跟你怎么说，你就积极配合，对吧？
0: 看病还需要眼缘，
1: 所以你这个配合好了，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自我的心理暗示。
0: 嗯，还得上大夫那儿给演。
1: 哎，我跟您说，很重要
0: 啊，跟那个什么似的，我家要开那集，圆圆还在演自己有病。
1: 我跟您说，我得先看着男打当有没有演员。哎，我一看，唰唰唰一看，哎，
0: 嗯，
1: 呦，对上了，合拍，我跟您上。
0: 谢谢，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
1: 嗯，
0: 和赞美。说到大夫，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发病的根本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一些肺部的慢性基础疾病也可能成为肺癌的诱因，比如肺结核、息肺、沉肺、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疾患、肺的各种慢性炎症和纤维斑痕都会增加肺癌的发病风险。长期的肺部慢性感染可能 是肺癌的前驱病变，长期反复的肺部炎症持续损伤肺部的黏膜细胞，在持续的损伤和修复过程当中，细胞就会出现异常的增生和基因的变异，发展成恶性肿瘤。肺部的各种疾病损伤都会在肺组织留下瘢痕，肺结核、息肺、沉肺、肺梗死、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和各种肺部的感染，在病程进展过程当中都会形成陈旧病变，也就是瘢痕。长期存在的瘢痕组织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导致细胞异常增殖，最终演变为恶性病变。对于肺部的长期的慢性疾病，明显的肺部纤维锁条、瘢痕等陈旧性病变，应当每年一次 DGLCT 检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 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您这个看病还得找个演员陪着，你这看病成本够高。到中度口腔医院，他还得找人扶着搭着，
1: 还得先扫视一下，
0: 还有人抹泪，大夫，您快救救他，你快点吧，李飞老师。大夫吓坏，这怎么的了？他断了半截牙。李飞老师在那儿啊，脸啊抹的刷白啊，在那吸着羊，身上插的全是棒棒糖那棍儿。哎呀，也不知道您是刺猬还是怎么的了。然后大夫给您扶起来，问你、你怎么了？哎呀，气若游丝，我断了半截牙。
2: 断半截牙，你这怎么的？赶紧坐起来，好，一会儿要拍 CT 啊。
1: 我这要不为北影电影学院给我博士录上啊，我都可喜点我这点演技了。我告诉你，
0: 北影都聘不了您，
1: 哎，
0: 您得去哎，金鸡百花，
1: 哎，直接当评委去。
0: 拿一个，您得拿一个鸡花奖。
1: 我鸡毛掸子奖，我还鸡花奖。
0: 朋友们，现在到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种牙，不需要演员，也不需要您啊这个额外的掏钱，
1: 直接就说咱们的广播名称就有福利。
0: 是的，直接您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您就能够享受到天津中诺口腔医院为我们新闻二人转粉丝准备的专属福利。那么现在呢，正值我们年终庆典的活动期间，所有到中诺口腔医院看牙的朋友，您可以全市比价。之前有提到过全市比价，有的朋友不了解。以往呢，到种植医院去种植，你只有确定下来种牙了，他才会给你一个真正的底价。但是我们中诺口腔医院不是，我们现在直接给您一个种牙的最优惠的价格，您拿着这个价格到全市去比都可以。以往不让你比价的原因是怕底价告诉你，你跑了以后泄露自己的这个底。
1: 哎，
0: 另外呢，就是说你到别人家去，人家再拿着这个价再给便宜，你再回来跟我要底价。但是人家中诺口腔医院直接给您做到全市比价，童叟无欺。我们现在韩国特价的种植体啊，1580一颗，多便宜。
1: 可不呗，这价这可好，便宜不少了，我记得呗啊。
0: 那比一件衣服都便宜。
1: 对，
0: 好点的衣服都挺贵的，是吧？半口种植牙15000起，您要是说半口，咱说4到6颗15000块钱起，我的天，那不更便宜？
1: 那可不呗，
0: 是吧？2000块钱左右，1-2000块钱一颗。而且现在您是拔牙、种牙、镶牙、补牙，都可以到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好多人单纯的认为中诺口腔26528899这个号码，他们那是种牙的，我不用种，你断半截拔可以上那儿去。你说我这牙有个洞有个眼儿，我想挑一下神经烧一下神经，也可以上那儿去。我想把这眼儿补上，也可以上那儿去。
1: 反正跟牙有关的都上那儿去。
0: 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这块，你看这块的牙
1: 哦，后槽牙，
0: 这个后槽牙呢中间有个虫洞
1: 哦，
0: 结果那个眼儿就越来越大。
1: 他
0: 每次吃饭啊都得拿那牙线那个尖儿啊抠
1: 哦，
0: 后来有一天劲儿特别大，嘎巴一下，你都没想到那个就是后槽牙呀、中间有个洞的那个虫子眼儿，它空了以后，它一掰里边那一侧
1: 裂了啊、
0: 外边就剩这么一半片儿。就是特别神奇，你从外边看它这边有牙，但实际上就那薄薄一
1: 片哦，等于没有了。
0: 他这牙呢就用的天天提心吊胆，硬物也不敢吃啊、粘牙的塞牙的也不敢嚼，生怕那半拉也断了。后来
1: 你这朋友都多大岁数，这牙就这样了？
0: 47。

0: 哎呦，
1: 也岁数不小了。
0: 嗯，
1: 后来我说你去拔了吧。
0: 嗯，
1: 他说我不舍得拔。我说你不舍得拔，你哪怕让大夫给你错掉，
0: 哎，
1: 留个根儿也行。他说后来到众多人就告的，你这个牙现在就有跟没有一样。
0: 嗯，
1: 而且万一哪天突然之间掉了，牙的这个残片啊，容易划上你口腔和舌头。
0: 现在就是个门帘儿光。
1: 对，就是个门帘儿，
0: 哎，
1: 薄薄一层。后来在众多口腔医院把牙拔掉以后，种了一颗特价的牙，特别划算。
0: 嗯，
1: 所以说您口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2652-8899，2652-8899。种牙、看牙、拔牙、补牙、镶牙，您就认准咱们天津的口腔老品牌，西南角的中诺口腔
0: 医院。
1: 来，我们看一下微信互动的情况哈。博士说，我上午有点事儿，刚知道是李飞老师，这叫什么话？叫刚知道是李飞老师？
0: 这都快结束了。
1: 哎呀，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哎呀，我刚知道是李飞。站，在这儿不让你听了啊。香水百合姐说，我吃的咱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还有叶黄素鱼油，这就让我保养的更好了，
0: 绝对没问题了，
1: 绝对没问题啊！欢迎振琴对李飞老师的欢迎。
0: 嗯，
1: 王姐。
0: 十几年前我闺女考上大学的时候，那些年我以前随过礼的人啊，让我这个办升学院跟我说，升学宴跟我说，闺女考得挺好，你就办一下。结果我没办，他说我觉得别人有事儿我随礼了，根本没打算收回来，我就不喜欢张扬。
1: 那我下回有点什么事儿我喊您啊，孩子升学什么的我喊您，我叫上您。
0: 可不，迈出马上一年级上二年级了吗？
1: 对，兔爷说麦当劳正式名称是金拱门。对，小梦说，真实存在的问题就应该积极面对，合理解决，推诿扯皮，甚至对反映问题的人进行阻碍，这不是推动问题解决的方法。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爱听商城的两款好物啊。
0: 哎，
1: 第一款是我们夏季必备的陈皮茯苓山楂丸，这个啊，家里小孩可以吃。
0: 哦，
1: 药食同源，天然食材，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配方温和不刺激，长期吃来也安全。那么平时我们这一盒陈皮茯苓山楂丸要12块钱，今天节目限时福利大促，买10盒赠6盒，整整16盒，到手只需要129，就80组，抢完恢复原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平时有吃山楂丸的习惯吗？
0: 没有呢，但是吃过别人做的。
1: 呀，哦，
0: 自己做的。
1: 自己手工做的，
0: 手工做的确实还挺麻烦。
1: 吃完以后才这样。
0: 吃完之后，反正咱不知道咱这山楂。
1: 咱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特别好，里边有陈皮
0: 啊，
1: 啊，有鸡内金，还有茯苓。
0: 嗯，
1: 尤其是咱的用料特别的扎实、
0: 嗯、
1: 啊，哎，特别适合小孩。你看，一说吃这个山楂丸好，小朋友们就都出现了。
0: 哎
1: 哎，
0: 大半个小半个都来了。
1: 哎、买10盒送6盒，整整16盒，到手129元、
0: 嗯。
1: 现在算下来1盒才8块钱啊！
0: 哎，
1: 我们今天的二号好物呢，是我们来自山西吕梁的野山坡沙棘原浆。我们的规格是，6大袋，整整6.6斤，只要159，能喝
0: 40天。
1: 40天，同样您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周末有雨，大家外出多加注意。
0: 嗯，
1: 我说你敲，
0: 赶紧你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7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天津市红色资源

0: 进学校系列活动金南站启动，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 新风尚新生活，铁路防洪报警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7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城市综合开发 PPP 项目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坚决有效开展好优化调整和分类处置工作，突出葛沽文化特色内涵和底蕴，擦亮葛沽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品牌。要高标准推进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盘活运营，不断提升项目发展质效。要积极开发利用现有产业遗存发展文化产业，做好天后宫、郑家大院等古建筑保护培育工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会议审议津南区高龄老人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抓细抓实，要拓宽宣传渠道，确保应知尽知，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要严格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发放精准高效，切实把敬老惠民实事办实办好。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耕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业等特色赛道，推动我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银发经济，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布局银发经济新赛道，打造具有津南特色的银发经济品牌。要落实养老服务专项整治，从严规范项目运营、资金使用、服务供给，严防政策空转、服务缩水，切实提升政策落地质效。会议研究津南国投集团以公开遴选管理人的方式设立津南产业通用母基金事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金运营管理，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投资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充分释放基金引领与杠杆放大效应，全面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
2: 杨浩对清水和志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充分发挥三张好牌独特优势，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精心建设四区四谷。驻友理工株式会社近年来持续推进技术革新，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与津南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度契合，希望企业立足现有良好基础，积极拓宽合作领域，打造更多标杆项目，推动政企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津南区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提供精准服务，为企业在津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清水和志表示，驻友理工株式会社与津南区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此次座谈进一步加深了对津南的了解。驻友理工株式会社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效，未来将持续深化沟通合作，努力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好赋能津南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刘燕、政企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加强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出席。
2: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津南分中心、天开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详细了解了中心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及评估服务、科创金融配套服务等情况。 随后，围绕知识产权评估作价、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举措展开交流研讨，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评估作价是实现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前置基础，是盘活科创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要持续深化校地、政企、银企协同联动，优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相关成本，促进科创价值变现，科技赋能实体。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张行丹报道，近日，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仪式在津南区双岗实验小学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核心，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大课。活动在信仰之光视频成果展示中拉开帷幕，生动画面带领在场师生重温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红色思政课环节亮点纷呈，直击人心。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唐凤红讲述革命伴侣、伉俪情深、邓颖超与周恩来的故事，深情诠释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崇高风范。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以“金门珍藏红色记忆”为题，带领大家透过珍贵文物回望金姑大地的红色岁月。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齐亚南带来《假如给你29个小时》，重现平津战役的峥嵘历程，传递革命先辈的无畏精神与坚定信仰。三场课程内容鲜活，情感真挚，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备受洗礼。互动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交流，在一问一答中读懂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随后，双岗镇部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领学生代表共同发出大手拉小手，薪火永相传，红色思政教育倡议，号召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六方红色资源进校园思政教育共建协议签约仪式，津南区中小学与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同志共同签署协议，将打造校管媒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红色资源常态化、系统化融入校园思政教育，让红色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最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信仰之光红色资源进校园津南站活动，标志着津南区红色思政育人工作迈入新阶段。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抢险救援能力。演练设立现场指挥、设备操作、抢险救援、后勤保障、技术支持、医疗救援、信息通讯七大职能组，协同作战，确保各环节运转顺畅。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加实操实训，无人机空中侦察、遥控救生圈快速救援，科技手段大幅提升效率。红十字会专业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参训人员轮流实操。排涝设备操作区，大家逐一学习启动流程和作业规范。水上实战中，参训人员分组登乘救援艇，完成搜索、接近、救援、转移全流程，动作利落，展现过硬专业素养。海棠街道公共安全办主任杨海峰说，
3: 为做好汛期准备及防汛工作，海棠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防汛宣传活动12次，组织应急演练4次。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街域需求，联动全街道8个社区物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面向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汛宣传，持续夯实救灾基础，不断强化干部群众应急实操水平，筑牢辖区汛区安全防线。
0: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葛沽镇公共服务办举办桃李育良缘、修身传家风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暨葛沽非遗展演活动。活动融合传统中式婚俗、葛沽非遗、红色家风教育与校园思政育人理念，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这是该校首次面向师生举办的集体中式婚礼。陆队新人身着中式礼服， 依次完成合卺礼、同心锁等传统礼仪，共同宣读新婚誓词，许下

相守共进的诺言。现场开设非遗打卡区，葛沽特色小吃、剪纸、徐氏虎头鞋等非遗美食与首座集中亮相。葛沽高跷、龙灯、秧歌民俗节目轮番登场，学校学生舞狮队也同台助阵。活动以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涵养优良家风，尽显古镇深厚民俗底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本期节目聚焦北京 CBD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这项2022年开工，预计2027年投运的工程，落地朝阳 CBD 核心区北部，创新实现电力基建与城市空间复合利用，外立面设计契合区域风貌，打造电力能源首都样板，成为街区景观融合的示范案例。

0: 夜色散去，北京 CBD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繁荣之下，电力需求激增，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 CBD， 如何满足电力负荷需求，成为一道关乎城市经济发展的攻坚难题。我是裴浩，北京 CBD 500千伏输配电工程的业主项目经理。今天我要查看工程建设的档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1: 翻开这份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就是为了配合城市发展战略而实施的。
2: 宁肯电等发展，不要发展等电。电网建设就是这样，我们要未雨绸缪，必须得提前做好规划。根据发展规划，到2035年，这里的用电负荷将达到158.6万千瓦，这一数值已经接近于大兴区2024年的最大用电负荷。最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在这个电力负荷中心新建一座500千伏变电站，提供足够的电力支撑。
0: 历经10年谋划，可研报告终于落地。项目现在正在设备安装阶段。
3: 哎，杜总，这是我们现在第几个间隔了？
4: 现在是进行第5个间隔。
3: 转一下，看看里面的方式情况。
4: 对呀。
3: 可以看看下面，往下面看看。
0: 我们设备安装对细节的把控是前所未有的高，每道工艺都一丝不苟，确保变电站安全可靠。
2: 无论是张北的风电还是新疆的光电，都要通过高压的传输方式送到北京。我们将500千伏和220千伏两个站合二为一，就能直接将传输来的高压绿电逐级降压，再转化为各个电压等级，从这里发出，可以点亮 CBD， 甚至惠及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但是我们能用的面积只有常规站的1/6，常规方式根本塞不下两个站，所以我们只能在设计上下功夫。
5: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可以看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阶段，已经把两座变电站进行了融合，后面我们进一步对方案进行了优化，所有的开关设备布置在一个大开间内部。
1: 这个7号井到8号井是咱们
0: 高集成的融合设计，意味着施工难度更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必须精益求精。
3: 47在定顶那头吗？顶下，因为
6: 电再高，从这儿。
2: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不差这么一点了。
7: 行，
2: 好。
0: 作为拥有最多地标建筑的区域之一，在北京 CBD 建设一座变电站，仅仅好用是不够的。
2: 我们这个建筑就像一座水平摩天楼，像摩天楼的倒影一样伫立在这里。
0: 设计定了，要实现它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道坎。
2: 为了实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变电站外立面的设计理念，找到最容易

建筑。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独特的颜色。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期望，不仅要安全可靠，更要有烟火气。拆掉围墙，规划步道和充电桩，未来会有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有白领下班来充电，有老人来遛弯锻炼，服务于人也融入人的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入行十年， CBD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每参与一个工程，都会将所有的难点要点标注到这张图表上，一图就代表了一个工程，这些图表就是我的个人档案。 CBD 这张是最复杂也最珍贵的，它们是我成长的印记，也记录着北京电网的发展与壮大。我们以档案为证，凝聚首都电力人的力量，守护每束光，每份热，让温暖触手可及，让璀璨永不落幕。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汛期到来，铁路防洪也进入高压期，守护铁路安全畅通，人人有责。如您发现铁路安全隐患，请及时报警。
2: 铁路防洪关乎万家平安，一通电话，一次报告，就可能避免一场惨痛事故。每逢汛期，暴雨山洪威胁铁路行车安全，畅通预警渠道是守住防洪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您发现铁路沿线出现积水、坍塌、落石、树木倒伏、设施受损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铁路灾害报警电话010-5182-1110，我们将快速处置，对上报人员予以快奖重奖。防洪防汛，全民参与。如您居住地点紧邻铁路，可联系周边铁路单位，成为铁路防洪堡垒部，与铁路部门联手协作，共同构筑铁路防洪屏障，守护汛期铁路平安畅通。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帽。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0: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金南。
1: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2: 重的脑梗找最重的，高血压找最重的。有一个叫赵香兰的老姐姐，到现在呀，我们老姐俩还有微信呢、啊，没事儿啊就唠一会儿。她呢，那年高压才130，低压115，你看这血压，高压130多好啊，不高，但是低压115，一检查严重的早搏。这心脏啊就呼悠呼悠，扑通扑通，心翻个难受啊，严重的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房颤，就心突突，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一走路哎呀上不来气儿，就这样。再发展就是心衰，心衰呀分三度，一度心衰还能干点活，就是干多了有点心慌。二度心衰呢，哎，走路就心慌。三度心衰呢，坐在那就哎呀哎呀就倒气儿。他就已经有二度了，就是一做点饭呢、啊、一上街买菜呀、啊、下楼活动活动啊，他就倒气儿。哎呀哎呀，就这样。他这个病很典型啊，当时我就选他进入了葛介保肾丸的3期临床试验。给老姐姐吃葛介保肾丸第3天，老姐姐你说怎么样了？哎，走路有

劲儿了，腰也不疼了。原来呀，一宿上5次厕所，喝点水就撒尿，吃个健保肾丸，当天晚上就上1趟厕所。第7天，血压高压130，低压110，原来是115啊。关键是他浑身有劲儿了，哎，而且呢，手脚原来冰凉，他热乎气儿了。又吃到3个月的时候，老姐姐干家务、洗衣服、做饭，心也不慌了。血压高压135，低压90，你看看，血管有弹性了，而且呢，它哗哗掉白皮，头发露出黑茬了，这就是典型的干细胞多的表现呐。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哎，为啥吃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这么明显？因为呀，葛芥保肾丸作为一个百年老制药厂恒苍隆的御用名方，它是按照古法炮制，当中你看看17味药有12味是补肾的。你乍一看说，哎呀，这不补肾的吗？为啥补肾？怎么没补肝呢？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呀，我们的骨髓呀是肾生成的，干细胞是骨髓生成的。你说不补肾能生成干细胞吗？关键是这里有3大再生的宝贝。第一个，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这个还阳参啊，泡在酒里它能发芽，那要普通的人参泡酒里那不就死了吗？哎，它能发芽。哎，第二呢是皇家鹿苑毛桃鹿茸，这个鹿茸里边啊还有呢 IGF-1 生长因子，它能修复血管内皮，让血管有弹性，所以慢慢的血压就平稳了。哎，让心脏细胞哎都有弹性，而且呢，这里还有第3个宝贝啊，就是红葛芥。这个红葛芥呢，它断尾重生啊，就是外界有一些呀，东西来侵害它了，它呢断尾逃跑，并且这个尾巴呀，断8次长8次，每次是连骨头带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出来，跟原来的一模一样，所以它再生能力非常强。那我们吃葛芥保肾丸呢，用的就是它这个再生能力，生成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你像有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为什么后来它会有脑细胞受损呢？老年痴呆呢？因为脑细胞那小天线呢都耷了下来，人就发傻了，走路啊走着走着就散脚了，往旁边走。走着走着就卡跟头了，有的摔倒了起不来，那叫共济失调，就是掌握不住平衡。还有的人就发傻了，早晨吃的饭，你问他你早晨吃的什么饭呢，他记不住。严重的脑萎缩，不认识自己姑娘儿子，管姑娘叫二姐，管儿子叫二哥，管老伴儿叫妈，这就傻了。那如果吃到葛芥保肾丸，它能够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你看生成脑细胞，那脑细胞新的那小天线都支棱起来了，所以人慢慢就不傻了。那心衰的，像刚才我讲的赵香兰这个老姐姐，哎，血压呢高压不高，低压很高，说明心功能受损，有心衰。吃葛芥保肾丸呢，干细胞一多，哎，生成心脏细胞。那心脏干活的细胞多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啊，一起抬胳膊。

0: 抬腿齐刷刷的跳，就不会早波房颤，心律不齐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拿到葛芥保身丸，咱们要好好吃，早十粒晚十粒。那有寿星补汁儿的说，我怎么搭配呢？早晨空腹喝寿星补汁，一个小时之后吃葛芥保身丸，他们两个间隔一个小时啊，具体谁饭前饭后都可以啊。葛芥保身丸和寿星补汁儿，谁饭前饭后都可以，他俩的一个饭前一个饭后，间隔半个小时啊。注意葛芥保身丸吃的时候有药引子，是什么呀？淡盐水引药入肾啊。那咱们有的老姐姐说，哎呀费心呐，这葛芥保身丸我也没抢到啊，咱们就多做跪走法啊。像跪走法，哎，你像小孩一样爬，让我们的脊柱跟地面平行，它也在刺激骨髓生干细胞，虽然慢点儿，但是你做，你看你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那咱们不花钱呐，咱多做做呀啊。就是葛芥保身丸呐，太少了啊，慧心呐，感觉对不起老哥哥老姐姐，不能让你们都拿到，那咋办呢？等日后有机会了，慧心肯定再给你们争取啊。那现在呢，我们拿到的配合着寿星补汁好好吃，寿星补汁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那这个时候你再吃上葛芥保身丸，它生干细胞就更快了啊。还有呢，我们之前慧心还给大家争取了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让心脏吃饱饭，你搭配着吃，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干细胞生得多，清淤堵清得快，那我们身体这病啊能好得更快啊。另外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想要跟慧心通话，直接找我的学生登记，哎，挂号，一般两三天就能跟我通上话，慧心呢会详细的给大家辨证论治，根据病情给大家呢来调理啊。好，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老伙伴们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最近陆续收到葛芥保身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那没有领到葛芥保身丸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跪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新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我能通雨塞，再数一遍神堂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4: 是
2: 百脉疏通，向行风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最近陆续收到葛界保肾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那没有领到葛界保肾丸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跪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东丽区的王喜凤王女士。你好，欢迎您。
0: 你好，你好，慧心老师你好。哎，这位大姐叫什么名啊？
4: 我叫王姐，今年76岁。
0: 哎，王大姐76啊，
4: 住在东丽区。
0: 哎，76，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听您讲课有一个葛界补肾丸，就能给我留一份吗？
0: 这个事儿我正在办，您老呢别着急，跟我说说情况。
4: 辛苦您了，辛苦了。
0: 说说情况，为啥要葛界保肾丸呢？
4: 我呀心脏不好，心脏做支架，我又有冠心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在1月份吧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哎呦把我给疼的，你把我疼死我老姐。
0: 老姐姐一个一个说，支架几年了？
4: 我2023年做的。
0: 23年，现在25、26、3年了。
4: 年
0: 你现在吃啥药呢？
4: 我现在嘛也不吃，我就吃那个瘦性补脂，辅酶扣食，我就吃这个现在。
0: 啊，那个做了支架之后，像伯利维、叫硫酸氢氯吡格雷，还有可定、瑞舒伐他汀或者利普妥、阿托伐他汀，吃没吃？
4: 我吃了一个月吧，我就不吃它了。
0: 哎，因为你吃完之后吧，它有个现象是它抗凝了，怕再堵。但是阿托伐他汀伤肝，瑞舒伐他汀伤肾，吃完3个月之后，有的人会尿频，有的人呢会出现脂肪肝，它不舒服，就大便就不正常，胃呢吃东西容易胀肚难受。
4: 对
0: 啊，
4: 我就不吃它，让我去做检查，我也没去过，打酸支架我也没去过，我也没去检查过，我就去医院。增加思想负担，所以我就不去，我没去过。
0: 那这个你看，心脏五脏当中，心脏血管堵了才做的支架。
4: 对，
0: 那么心脏为啥堵呢？老姐姐，你告诉我，你平常手脚凉热呀？
4: 咋的就怕凉，我
0: 就怕冷。
4: 怕冷。
0: 手脚凉怕冷，现在腰间盘突出，说明肾阳气不足。
4: 哦，
0: 肾阳气不足就会出现有尿憋不住，
4: 嗯，
0: 喝点水总尿尿，
4: 嗯，
0: 打个喷嚏一咳嗽就有时候短裤就湿了，啊，这就叫肾不纳气，
4: 嗯，
0: 所以这叫命门火衰，你这个心脏叫心阳不振，
4: 哦，
0: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我断定你心脏病冬天重，夏天轻，
4: 嗯。
0: 好了，就觉着没劲儿，觉着够不长这样，哎呀，
4: 太了，
0: 就长拔一口气儿。
4: 对，
0: 老百姓说，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我一说这个大白话吧，老哥哥老姐姐们能听懂。所以慧心讲课呢，多数不咬文嚼字，用大白话。你这个就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
4: 对，
0: 老觉着吊着一口气儿。
4: 嗯。
0: 大便呢总下坠，有还拉不出来，
4: 嗯，
0: 啊，所以这个心脏它不是疼，它是闷，
4: 嗯，
0: 总觉着闷呢，所以这个情况，所以说它叫什么呢？心脾肾三脏阳气不足，肾阳不足，你拨了盖往下都是凉的，
4: 嗯。
0: 脾阳不足，你摸你肚脐周围都是硬的。
4: 嗯。
0: 心阳不足，你后背就像背个大木头板子似的。
4: 嗯，对。
0: 对不对？
4: 嗯。
0: 来张嘴

0: 准备小镜子了吧？
1: 准备了。
0: 小镜子，照镜子来看看，单眼皮儿，双眼皮儿。哎呀，不是看双眼皮儿的，咱们是看舌头的。
1: 我这舌头吧，底下两道奇印，几十年都这样。
0: 舌头啊，这个舌头，舌色暗紫，就是舌头颜色发深暗。舌苔发白，
1: 不算太白吧，舌苔有点一层黄的，
0: 中间是黄的，两边是红的，
1: 嗯，
0: 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的，
1: 对，
0: 你伸，你看你舌头根子上有小疙瘩，
1: 嗯，
0: 你看舌头根子，
1: 啊，是
0: 舌头根那块那舌苔挺厚，
1: 嗯、
0: 有小疙瘩，
1: 嗯。嗯有点发黄，
0: 有没有？
1: 有，
0: 哎，这叫寒凝血瘀。
1: 嗯，
0: 这个寒来自肾，你年轻的时候着凉了。
1: 嗯，
0: 凉上得的。
1: 嗯，我从12岁就没骂了。
0: 哎，着凉了，受累了。
1: 啊，
0: 又凉又累，吃不饱，穿不暖，还挨冻了。
1: 对，
0: 活还干多了。
1: 嗯，
0: 所以你有个病。就是没发现心脏心血管堵塞之前吧，你睡觉你睡不踏实，老做梦，
1: 嗯，
0: 到半夜就机灵一下就醒了，
1: 嗯，
0: 有点动静呢还吓一跳，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了，哎呀，这个病可看明白了，是不是啊？
1: 嗯，谢谢老师。我现在吧，就是我有点驼背了，我走路吧，走路走20米，也就是我得站着喘会儿。后背疼是腰疼，后背疼我也说不清，就得喘会儿，喘好再好点，回再接走，后来还得歇会儿，就上班那口气儿、
0: 嗯，
1: 就是累得慌，才用气喘不过来。
0: 那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就你呀、
1: 啊？对，
0: 老上不来气儿呢。
1: 对，
0: 走走道就佝偻了。
1: 对对，可太对了，你说。
0: 哎，你做完跪走法你就直开腰了。跪走法你做没做？
1: 我做那个。很紧拉紧，我把那后背，我就做试验舱一点，
0: 做完了舒不舒服？
1: 嗯，做完舒服，牙疼。
0: 所以啊，姐姐、
1: 哎、
0: 有支架啊，心血管堵了啊，腰间盘突出是寒凝血瘀、
1: 嗯，
0: 后腰冰凉梆硬。
1: 嗯嗯，
0: 淤堵不出，百药不灵、
1: 嗯。
0: 你前期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做完之后，其实啊。最该吃的是寿星骨汁呀、啊！
1: 我现在吃的快，现在吃第四盒了。
0: 哎，那吃完啥感觉呀？
1: 那这俩腿酥酥酥酥酥的，俩腿好有通啊、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觉得咱比以前好起来是真的。
0: 哎，头皮麻不麻？
1: 哎，还有刺呀、啊，
0: 觉着有点劲儿没有？
1: 啊，对，
0: 嗯，你看你脚脖子周围呀、啊，都是有头发丝儿那么细的。红的或者紫色的血管
1: 有
0: 在表面上
1: 啊，
0: 说明淤堵太严重了，都堵到这儿了。
1: 哦，
0: 哎，看脚脖子、
1: 嗯、
0: 都是像头发丝那么细的那小血管，在表皮上
1: 有紫色的、红色的都有，
0: 还有紫的、有红的。对，哎呀，现在保证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在看脚脖子呢。哎，这就是淤堵啊、
1: 嗯，
0: 所以吃寿星补汁清淤堵。那么淤堵打通了，大姐，我问你，心血管堵了，那你说心肌细胞缺不缺血？
1: 肯定得缺呀、啊，
0: 缺血它饿不饿？
1: 嗯
0: ，老姐姐，我让你3天不吃饭，你饿得打晃不？
1: 哎，我一顿不吃都不行，我就没劲儿了。
0: 那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挺慌吗？
1: 我还跟你说，红英老师，我先大便、嗯，我就没气儿了。这解劳半天才好的缓过劲儿来。
0: 你拉完大便你都虚脱了。
1: 啊、对对对。
0: 拉一泡大便之后你都没劲儿了，你都得躺床上歇一会儿。
1: 对 对, 对，和你说太对了。
0: 所以吧，老姐姐，我问你，你2-3年做的支架到现在3年了，你说那心肌细胞吃不饱饭、
1: 嗯、
0: 是不是每天都得饿打晃几个？
1: 对，
0: 今天饿死20，明天死30，这3年了得死多少啊？心肌细胞长啥样？我给你们说过，是不是像天安门的方队似的？
1: 对，
0: 齐刷刷的，咋走步的？你瞧瞧，
1: 稀沙沙的脚步寒，
0: 那抬腿都一样齐那个。对，抬胳膊抬腿一样齐吗？
1: 嗯，
0: 那你这都有吃不上饭的，抬不动腿的，举不动枪的，你的心脏是不是跳着跳着就没劲儿了？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呀？心肌细胞受损了。
1: 哦，
0: 所以咱得做贵州法啊。贵州法干啥的？
1: 那样就增加这个细胞的东西。
0: 对，生干细胞啊。
1: 对，生干细胞的。
0: 干细胞是哪儿生成的？
1: 有心脏供血。
0: 是不是脊柱那骨髓生成的？
1: 对，
0: 大姐，我说了，骨髓年轻的时候是啥色儿的？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红的？
1: 对，
0: 造血多。到老了是啥色儿的？
1: 就不那么红了，
0: 就发黄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心肌细胞少了，是不是心脏跳的没劲儿了？
1: 对，
0: 所以咱们贵州法要多做，它生干细胞啊。
1: 啊、
0: 哦，提高抵抗力，气血足了，不就供上血了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情况吃寿星补汁儿轻易堵了，我们多做做贵州法，生干细胞、
1: 嗯。
0: 那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
1: 嗯，
0: 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
1: 嗯，
0: 谁有钱也不如自己腰包骨好啊。
1: 你太说话太实在了。
0: 你手心朝上找你亲儿子要，他也不一定给你啊。
1: 对，
0: 还得自己细胞干细胞多呀。
1: 对，
0: 所以咱们生成干细胞就是要气血足，五脏年轻，把那寒湿长的那些斑块啊，长的那些结节息肉啊，不好的都给它排除。
1: 嗯，
0: 抵抗力增强了，不就不堵了吗？
1: 对，
0: 抵抗力增强了，你长那东西不就不癌变了吗？
1: 对，
0: 即便做了肿瘤手术放化疗了，抵抗力增强了，是不我们身体也好起来了，不扩散不转移了？
1: 对，
0: 这大白话是不都能听懂啊？
1: 听懂，你讲话通俗易懂。回心老师，我吧现在还有怕妈就胃口不好，我有反流性食管炎，他们一天到晚光连线，这些还算烦不说吧，还心里烧得我难受，烧得慌。
0: 嗯，反流性食管炎有个体位，躺着难受，站起来得劲儿。
1: 嗯，
0: 为啥？因为你躺着它反流，它直接到嗓子眼儿这难受。
1: 嗯，
0: 你要站起来活动活动还好点儿，就那个烧心、打嗝、反酸。
1: 对，还有
0: 反流性食管炎，这反流反的啥？说明你胆不好。
1: 嗯，我胆给胆除了胆，
0: 胆切除了，那好好的胆谁切除啊？所以要么长结石了，要不胆囊炎了，你不切除不行
1: 的。胆结石
0: 长满了，他不干活了，是不？
1: 嗯，对。
0: 哎，所以胆切除了，那你说肝分泌那胆汁那整哪儿去了？原先装裤胆里，一吃饭胃一主动，那胆汁刺儿出了一杆儿到十二指肠帮着消化食儿，你现在它都往上反了。所以大姐呀，你这年轻的时候没少生气呀、啊
1: 嗯、
0: 对对，自己还挺明白，
1: 就是年轻生气。
0: 所以呀，这篇接过去吧，说也说不明白、
1: 嗯、
0: 啊，家里呀、啊、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1: 我现在就一个人过了，现在一个人过。
0: 一个人你得体格好啊，指着别人指，谁能指上啊？
1: 就得指自己，指谁指
0: 不上。对，所以咱们多做贵州法，寿星补汁呢，你一天喝三次，一次喝一支。
1: 我现在就是早晨一支，中午两支，晚上一支，喝四支。
0: 可以，那就更好了。
1: 我晚上要也喝两支行吗？我恨不得快好才好。
0: 现在晚上睡觉能睡几个小时？
1: 我就一觉就是睡一别说睡一点睡觉，到两点三点就行了，再睡睡不着了。
0: 哎，半夜醒就说明你呢、
1: 嗯、
0: 胆气上扰，
1: 嗯，
0: 跟这个胆摘除有关，跟你心肌细胞受损有关。
1: 哦。
0: 但是你做完贵州法之后，你觉着咋样了？
1: 我觉得很轻松在的，浑身。
0: 嗯，那吃完寿星补汁儿都哪儿见好了？
1: 反正是我觉得吃完寿补汁 心里也痛快。

0: 太多了，就是比以前好多了，就是。
1: 嗯，好，那姐姐，咱接着吃哦。我说实
0: 我还
1: 话，
0: 想问您，我会走路走不了多长时间，走20米，也就是就上来气儿就上来歇。那是我是不是还得加练了这塑形补支？
1: 塑形补支可以早晨一支，中午两支，晚上两支就到
0: 哎，
1: 量了，或者最多一天3次，一次两支，就一天喝6个。
0: 哦，
1: 现在说我呀都见好，但是走道没劲儿，这不还是心脏干活的细胞少吗？
0: 哦。
1: 干活的细胞多，比方说原来有100个，你现在又做支架又淤堵，现在剩50个人干活，干100个人的活，是不都在那？哎呀，哎呀，没劲儿啊！所以要细胞多了，它跳的不就有劲儿，你不就有精神头了吗？
0: 嗯，那我不是我早晨两只，中午两只，晚上两只，这样喝行吗？
1: 可以，它是清淤堵的，这当中就是让它干细胞多。
0: 我那复位扣十，我能吃，我怎么吃啊？我就一次吃一个，
1: 你可以一天3次，一次一粒，
0: 哦，行，
1: 加加
0: 好，
1: 量，正常早一粒，晚一粒。但是现在有个重点的事儿，你重点多做贵州法。
0: 哎，行，好。
1: 然后呢，我这两天正在给你们办呢，咱们葛界保肾丸的事儿。
0: 谢
1: 要
0: 谢
1: 是
0: 您，
1: 办成，
0: 辛苦您了，
1: 要是办成了呢，您就吃点儿啊。
0: 行，
1: 你
0: 好，
1: 看，
0: 谢谢您了，
1: 哎，你做贵州法1个月的效果，跟吃葛界保肾丸1天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太
1: 哎，
0: 好，
1: 您等着，我给你们
0: 辛
1: 办
0: 苦
1: 这
0: 您
1: 个事
0: 了，
1: 儿。
0: 谢谢，
1: 哎，您呢，现在疗法多做做啊。
0: 行，
1: 哎，
0: 谢
1: 好，
0: 辛苦您
1: 那
0: 了。
1: 姐姐不客气，那咱就到这儿啊，再
0: 好，
1: 见，再见。
0: 谢谢，祝您亲俩幸福安康，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大家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想和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的，您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说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爱科学节目，我是主持人天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哎，刚才犹豫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正在观测这个室外的天气状况哈，大概已经下来雨了，而且这个雨呢，从目前的天津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14继续发布的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呢，看到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中心城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之前的雨强是比较大的，朋友们哈，风力能达到6到7级，个别点位呢可能会达到8级的大风，所以呢还是要大家做好防范的准备。就是到了周末了哈，大家晚上晚高峰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啊要特别的判断好自己是不是雨强这么大的时候能够回去，该做停留的时候做停留，该做一些应急的时候做一些应急。
1: 对，此刻的室外温度是33摄氏度，相对湿度67%，西北风微风。包括明天看周六啊，周六也是有中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这两天出行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能尽量的咱别外出就别外出了哈。
0: 嗯，没错哈。另外我们看到冀州区也是从今天的状况来看呢，早晨到上午的11点钟已经出现了在冀州区当中比较大的一个降雨哈。那么最大的降雨量，小时降雨量哦，是52.2毫米，就是出现在了冀州区的别山。预计到明天，冀州区的雨量还是会比较大的。我知道不少朋友会周末去这个冀州，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去玩啊，特别要注意安全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为了确保列车人员的生命安全，铁路部门对于封沙、京原、京通、京城以及北京市郊 S2 环密还有通密这些线路都采取了临时的停运措施、迂回措施。那10号到12号呢，途经相关区域的部分旅客列车或停运或晚点，大家要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及时的关注公告，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
1: 嗯，
0: 另外刚刚说了暑假到了，大家真的安排好很多去玩的，尤其是清水的天热嘛，是吧？什么在小溪里玩，
1: 哎，
0: 是那个叫啥，溯溪，
1: 溯溪，溯溪，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词儿用得好啊，追着小溪走，溯溪，
1: 抓小鱼儿，
0: 哎
1: 吧，
0: 爬个山，露个营，但是真的就像刚刚提示大家的，尤其在最近这几天出发之前呢，一定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安全。那眼下呢，正是咱们国家的主汛期了，暴雨、山洪、泥石流频频发生，你可能觉得，哎呀，天天李飞，你不今儿还行吗？你说不就下点儿，也没到那份儿上。其实真的有很多致命的危险，恰恰比方说这一刻你在这个小溪流旁边玩呢，晴空万里，一切啊、美好安然啊，烤着小串儿啊，但是上游的情况您是不了解的，上游哪个地方是不是下雨了，雨量是多少，也许哗哗的这个山洪就来了。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首先在我们爱科学节目当中安排了一期满满的干货，也就是暑期汛期户外的一个安全科普。咱说在野溪玩水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山洪如果真的一旦来了，咱们要怎么逃跑，孩子在水边咱们要怎么盯着。你看好多那个孩子到暑期的时候在游泳池里溺水，都是家长可能在旁边低头玩
1: 手
0: 机
1: 了，
0: 你也不能说他玩3小时我就两个眼睛盯着他3个小时吧。对，所以这个真的还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方式和方法的哈。咱们用实际案例告诉朋友们那些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致命隐患。
1: 其实大家也可以互相提个醒，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外出旅行的经历嘛，尤其在外出旅行的时候您觉得该注意点什么，有什么一些必备的物品，咱们都可以互相来说一说。反正你看我前两天刷到这个公号有一条消息，我想可能在很多人都看到，就是一个女士和几个人在这个就是溪流穿过的时候，在这个小石头可能不小心滑了，对吧？然后她整个但是属于这个头冲下，然后还夹在那个夹缝里，所有人拉根本就拉不起来，因为她水流太冲了，最后不幸是溺水死亡。就是很多这样的细节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0: 没错，
1: 对吧？包括我们去这个森林，有的人喜欢这个徒步探险，对吧？大人小孩一块去这个蚂蟥， 是吧？这个
0: 被咬了，
1: 被咬了，咬完之后这个吸血，嗯、然后而且有的人不懂的话，不懂的一些简单的一个处理的知识，可能，这个蚂蟥还会造成意外，很多的感染等等，对吧？
0: 你直接揪它，可能口气就留在
1: 你
0: 皮肤里了。
1: 所以我是觉得，在野外探险也好、嗯，还是外出旅行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注意，包括小朋友。你看，昨天也是看了一条消息，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玩那个儿童滑梯，
0: 嗯，
1: 但是那个滑梯孩子那个手，因为孩子比较小。可能卡在那个滑道那儿、嗯、然后孩子下来的时候告诉爸爸说，爸爸，我的手不见了、
0: 嗯、
1: 当时给家长吓一跳，然后家长看到之后就是孩子小手指的有一节，就是头指尖的部分、嗯、然后就是断在了他那个滑梯的那个滑道那个部位，
0: 好可怕。
1: 然后有很多的群众都一块帮着找、
0: 嗯、
1: 然后找完之后现在就是孩子这个
0: 断指、
1: 嗯、然后又去接指，但是现在接指大夫说不敢保一定是100%成功 的,
0: 是 的, 是的，
1: 因为有的地方已经发黑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已经给他接上了哈、嗯、不知道后续还要需要很多的治疗，还有一个关节是需要可能后续要植皮啊，等再大一点要花很多的这个可能10-20万吧、
0: 嗯、
1: 可能在后续的一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就是看到这样的消息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哎呦你看怎么能这样，我们得注意，但往往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细节当中。你说他多大事儿吗？你滑滑梯，大家都会滑滑梯，但是你可能不会关注到小朋友的手指，
0: 嗯，
1: 可能会卡在某一个地方，对吧？就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
0: 所以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跟家人和朋友来分享，
1: 提个
0: 醒，关注到暑期当中的一些安全哈。
1: 对。
0: 另外呢，咱们的朋友，您现在在天津的哪个地方啊？您那儿的雨下的大不大呢？也可以随时呢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跟李飞和天天来聊一聊，给大家来出行提个醒。
1: 对。还有我们来说说夏天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
0: 你看咱听友都说头子哪儿去了，是不是又自个儿吃好吃的去了啊、
1: 吃小龙虾去了。啤酒小龙虾堪称绝配。那一提小龙虾呀，就很多人认为是热量炸弹，减肥的人更是不能碰。实际上啊，咱们真冤枉小龙虾了。在营养学家的眼中，小龙虾是妥妥的低脂低热量食物，和这个啤酒撸串比起来，小龙虾那点热量完全不值得一提。哪怕是重口味的烹饪，只要咱不喝汤光吃虾，小龙虾的热量也不高。那听完咱这期节目啊，您就可以大快朵颐敞开的吃小龙虾。
0: 嗯，
1: 前提这钱包够鼓，咱别认为小龙虾你要稍微吃大一点是很贵的，那是论个算的、
0: 嗯、另外它为什么这个热量不高呢？就是因为它出肉不多、嗯
1: 对
0: 啊，他但是对您吃了可能一斤剥完壳也没多少，所以这个真的是还是想吃好了挺费钱的，
1: 但是架不住咱多吃啊，是不是？
0: 来一句话科普哈，有研究人员呢利用立体摄像机呢重建了102对叫雄性的这个蜻蜓。三维飞行的轨迹，就整个它怎么飞啊，在立体空间当中给它画了这么一个路线图，发现它跟那个人类战斗机的飞行员非常相似。为什么是一对一对检测的呢？这是这个两个蜻蜓啊，他们在决斗当中，一般都是雄蜻蜓跟雄蜻蜓决斗嘛，会反复交换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追的，一个是跑的，对吧？
1: 嗯，
0: 这俩很难说哪个是追的，哪个是跑的。
1: 对，
0: 就跟那个战斗机一样，谁占了上风，可能它就是那个狙击的追的，那个下风的就是跑的躲避的哈，通过维持战术位置而非单纯的追逐来争夺空中的优势。哎呀，它这个蜻蜓在空中原来有这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头。那研究这个干啥呢？这项研究呢是有助于开发基于比方说咱们简单的视觉引导的那种智能无人机。
1: 对，这也是重大发现了啊。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5: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2: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6: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暴雨预警发出后该怎么办。
7: 全国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根据降雨强度和可能引发的灾害，防汛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预警级别，与此相对应，应急响应也分为4级、3级、2级、1级四个响应等级。如果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防汛1级应急响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预警，那就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候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市的5停措施，做好各类突发性灾害的全面防范和危险区域人员的撤离工作。如果雷暴雨天在户外行走，要绕开大街上的井盖处，尽量远离井盖。雨伞和雨衣尽量选择亮色透明的，这样才能提高可视度，让司机看到你。下暴雨的时候，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或者电线杆下躲雨，避免遭受雷击或者被倒下的重物砸到。雨势过大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雨，但是不可以在低洼处躲雨，以免突发洪水来不及逃脱。不要到水坑或者池塘附近玩耍，以免发生意外。遇到道路积水时，尽量不要走到积水处，避免电线脱落引发触电。遇到雨天伴有雷电时，不能走到高处和空旷田野，以及各种露天的停车场、运动场和迎风坡等易受雷击的地方。雷雨天气在室内需要注意关好门窗，避免因避雷设施不健全导致引发雷击。
8: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9: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8: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9: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8: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0: 来看看大家给咱们发的微信哈。星辰呢提到说，在南开区的宜宾道下雨了，下的不大，然后早晨呢买足了

0: 系统
1: 是的，嗯，
0: 下雨天上这个井盖往外冒水，他看到好多次了，是不是排水系统有被堵塞的地方呢？
1: 所以其实您看，每次这个下那个应急预警的时候，就是要求排水部门要全力去摸排这些地方，就是担心有这个雨水不通畅的淤堵的问题。嗯，
0: 对，
1: 嗯，
0: 也看到了木头人，也看到了这个进哈，
1: 嗯，
0: 然后也看到了星辰老师说下班坐地铁回家吧，别开车了，安全第一。看到了无形侠客，哎，都认为他在偷摸摸的自己吃涮羊肉去了啊，他有事儿，他有事儿，确实是公事儿哈。也看到了木头人说这个下雨天好凉快，睡个安稳觉啊。
1: 嗯，
0: 看到了还有这个谁，二郎神，他说，
1: 嗯，留了一个诗吧，
0: 哎，一首诗，
1: 啊，
0: 一首诗，打个诗。
1: 孤上灯河映晚楼，荆门风软桨声柔。
0: 哎，
1: 一周忙累随波去。哦，这到周末很合适啊。
0: 嗯，
1: 且换知交，
0: 戏小舟。
1: 您的知交是要去哪个小舟，哪个和尚去泛一下舟呢？
0: 跟咱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哈。
1: 哎呀，又有点歌了。
0: 哎呦，又就这个亮亮嗓子，我这不行啊，这马上都成我的这个歌咏会了。我跟你说，这个我一上节目，底下就开始说，能不能亮亮嗓，能不能跟唱一，我今儿想唱一首什么时候？我们马上把这节目都变成点歌台了，你知道吗？
1: 哎，咱有
0: 叫科普点歌台，
1: 咱下回弄一个吧，
0: 啊，变成点歌台，
1: 亲友见面会，
0: 哎，对对对，
1: 爱科学之。对，
0: 李飞个人专场点歌会，我跟你说，一上节目大家就让我唱歌哈，
1: 说明唱得好哈。
0: 哎，唱
1: 欢迎大家能继续跟我们来点歌吧，或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当中的给我们留言哈，李飞天天就可以看得到了哈。
0: 对，其实别忘了跟我们互动，说一说，嗯，您认为外出旅游的时候有一些必备的物品是什么，或者说您认为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
1: 嗯，
0: 反正我在外出的时候，尤其要去一些这个，假如说夏天去南方，咱知道它这个肯定会下雨啊什么的，我一般肯定会带一双这个不怕水的鞋，还有雨伞是我的必备品。
1: 哦，对，
0: 就有一些外出必备的，就是当然您也可以说一说您觉得，或者在某一次旅行当中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您带了什么，或者说是我还有一次就是带孩子出去旅游吧，我随身揣的一个这个一次性雨衣。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先生还会觉得，哎呦，怎么你出去旅游哪儿没有啊，什么这个那，你还用带这个。但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去一个景区景点排队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就是总会随时下雨，尤其南方的天气嘛，一阵阵的雷阵雨。然后呢，哎，我突然间就从包里翻到了我的这个一次性雨衣，当时正赶上下雨。
1: 嗯，
0: 慌慌张张马上把我的雨衣穿上，就特别有一种幸福感，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即便路边上有卖的这个小店，但是你还得去找啊，你要现买。
1: 嗯，
0: 你不如随身兜里揣一个，
1: 对对，
0: 一次性雨衣。
1: 嗯，
0: 对吧？
1: 我相信很多朋友还会带那个防蚊的。
0: 哎，对对对对，
1: 止痒的哈。
0: 是，
1: 去爬山的朋友一定，尤其是去泰山，你要是买了那个登山杆啊，您就算下山了，您也多保留个一两天啊。
0: 对，
1: 别问我为什么啊，
0: 嗯，
1: 随后两天您用得着啊。
0: 这都是有经验和经历过来人哈。
1: 来说一说哈，炎炎夏日确实正是咱们暑期旅游的时候，亲子研学。昨天我在跟老爸老妈节目当中，
0: 嗯，
1: 咱老爸老妈还有那种就老年的这个普通话班
0: 哦，
1: 要去这个滦平县，就在普通话之乡去研学呢，还有这个老年的研学团呢，
0: 嗯，
1: 还有就是户外露营啊，山野徒步啊，溯溪玩水啊，确实是很多家庭的热门出游选择。但是呢，又碰上您看主汛期了嘛，短时当中强降雨，尤其今天就今天凌晨的时候啊，
0: 嗯，
1: 大概一点钟前后啊，
0: 嗯，
1: 确实是雨强非常大，而且很多地方呢雷暴大风对流天气现在也是频频发生，今天也是有雨的哈。山区溪流峡谷这些户外场所呢很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还有山体滑坡这些地质灾害。
0: 那暑期出游的人群呢是以学生亲子家庭为主，
1: 对，
0: 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应急避险的经验不足，非常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今天我们就有请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法规信息科的靳宇希老师为大家带来专属暑期汛期户外安全科普。
2: 金老师您好，暑假呢是户外出游的高峰期，那结合当前汛期的特点，您认为学生家庭出游最容易忽略哪些安全的隐患呢？

0: 大家好，其实暑期汛期出游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侥幸心理、认知误区和放松警惕。很多家长和学生都觉得夏天玩玩水、进山避暑呢，清凉又安全，却忽略了咱们汛期天气和野外环境的特殊性。第一个就是咱夏季降雨多为局地强对流天气，常常呢是晴天骤雨。那么城市无雨不代表山区就无雨。那上游降雨就有可能引发下游河道的突发涨水。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学生偏爱打卡那些网红的野溪呀、免费的这种峡谷、山间浅滩。那这些未开发的野景点儿是没有防护，也没有预警的提示，是山洪泥石流的高发区域。暑期出游啊，多为亲子结伴、学生结伴。那孩子们好奇心比较强，好动贪玩，就容易脱离大人的这个监护。那靠近水边或者陡坡，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那这些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致命隐患。前不久，就一家三口啊，暑期自驾到新疆游玩，突遇暴雨，引发了泥石流。那父亲让妻子和儿子先下车避险，不料呢，母子二人先后被洪水卷走。
1: 很多家庭啊，暑期喜欢带孩子去溯溪玩水、山间露营。那么，这类游玩项目在汛期的风险是什么？为什么看似安全的浅滩也会突发危险呢？
0: 溯溪啊，溪边露营啊，是暑期事故最高发的项目。那么，23年8月份呢，广东汕尾海丰县那多名游客在莲花山大东门玩水的时候遇到涨水，多人被冲走，造成4人死亡。汛期的这个山间溪流啊，看似平缓比较浅，那实际呢也暗藏着双重的致命风险。那第一个就是突发性的山洪，山区降雨啊比较集中，汇水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十几分钟就能让这个小溪暴涨成洪流。那洪水会裹挟着泥沙、碎石快速的冲下，这冲击力啊是非常强的，成年人啊根本无法站稳逃生。而且这个山洪啊，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本地晴空万里，实际上在上游10里外的暴雨呢，就足以引发河道涨水，让人防不胜防。第二个呢，就是地质灾害的这个次生灾害，那持续的降雨呢，会浸泡山体，导致土壤松软、岩石松动，溪边陡坡极易发生落石、滑坡和小型的泥石流。咱们露营驻扎在溪边坡下，就是直接处于危险区域。那除此之外啊，山间溪水，水下多淤泥、深坑、暗流，极易发生滑倒、溺水这样的事故，严重威胁孩子的生命安全。
1: 那么，对于普通学生和家长来说，在野外没有专业监测设备，我们应该如何迅速地判断危险，及时避险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3个暑期野外简易判险的这个技巧。简单好记啊，实用性我觉得也比较强，那么大家都要掌握一下。第一个呢，就看天气，出发前务必要查看精准的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只要目的地有暴雨、雷暴、山洪预警，无论咱这天气多晴朗，都坚决要取消进山玩水的计划。那野外游玩途中，一旦出现乌云骤聚、狂风大作、雷声轰鸣，要立刻撤离河道山谷。第二个呢，就是看水流。在溪边游玩的时候，一旦发现这溪水突然变得浑浊，裹挟着泥沙，水流速度加快，水位快速上涨等等，这些都是山洪来临的核心信号，必须立刻放弃游玩，快速撤离。第三呢，看山体，发现山坡零星的有碎石、泥土脱落，那山体有细微的裂缝，要立刻远离陡坡崖壁。切勿呢停留观望、拍照打卡。
1: 如果说在暑期户外游玩的时候突发山洪或者是泥石流，很多人呢容易慌乱逃生，那么请问正确的逃生方式是什么？有哪些行为是我们绝对不能犯的错误呢？
0: 突发险情时呢，要冷静，正确的逃生方式啊，是可以极大的提高存活率的。那我们要核心记住一句话，叫弃车弃物，快速撤离，向高避险，横向逃生。遇到河道涨水、山洪来袭的时候，要立刻带领孩子远离河滩、溪边这样的低洼地带，向两侧稳固的高地、平整的山坡快速转移。如果遭遇泥石流、山体滑坡，一定要垂直于山体滑动、水流流动的方向横向奔跑，快速避开这个灾害的通道。同时啊，我也重点提醒大家，有三。

0: 个绝对的禁忌。第一个是绝对不要顺着山谷河套向下逃生，速度啊，哎，永远跑不过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第二个是绝对不要涉水渡河、趟水赶路，哪怕哎水浅、流速比较缓慢，汛期这个水流的冲击力啊，也能轻松的冲倒大人和孩子。第三个就绝对不要贪恋手机啊、行李啊、玩具。这黄金的逃生时间只有几十秒，任何停留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咱们没有及时撤离，要立刻抱紧坚固的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等待救援。
1: 金老师，最后呢，针对学生结伴出游、亲子家庭度假，您还有哪些专属的暑期、汛期安全建议呢？
0: 暑假其实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学生群体呢，他的自我保护能力又比较弱。那家庭出游，我们必须要严守安全底线。第一个就要坚决远离野景点，不前往未开发的这个峡谷呀、野生的溪流、无人浅滩、山地、陡坡游玩，只选择正规的、有安保的、有应急设施的景区。第二个要全程盯紧咱们的孩子。在水边、山区游玩的时候，家长绝不能放松监护啊，要禁止孩子独自的戏水、奔跑、攀爬，靠近这个悬崖的边缘，杜绝脱离大人的视线范围。第三个就是规范出行准备，那么出游前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告知家人去哪儿啊，随身携带好充电宝、饮用水、简易的这种应急物品，不私自进山，不深夜滞留野外。第四个呢，就要杜绝侥幸心理啊！不要觉得哎，偶尔一次没事儿。其实啊，这汛期的野外风险它是没有规律、没有预兆，那么一次疏忽就有可能酿成悲剧。暑期的意义是快乐成长、放松身心，而安全是一切美好的前提。希望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能敬畏自然，警惕风险，摒弃侥幸心理，牢记避险常识，让安全陪伴整个暑假。
2: 哎呀，最近这个天儿啊，还是太复杂了。
3: 是啊，
2: 不是下雨就是晒，不是红烧就是焖煮
3: 啊。
2: 哎呀，各种预警随时发，我上哪还知道那些去？
4: 一键打开 FM 97.2天津新闻广播，或微信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在线收听，实时天气变化、新闻动态、趣闻轶事，一次搞定。
5: 科数天气，收听天津新闻广播。
6: 你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
2: 哎，我告诉你啊，你就开着它听，嘛都知道，还嘛也不耽误事儿。
1: 13:03，您正在收听到是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我们爱科学哈，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7: 对，
1: 木头人说，我就是我们家里最操心的那位
7: 啊，
1: 出门所有的东西都得我想着，雨伞、一次性的雨衣、酒精、肠炎宁、感冒药，
7: 对。还有这个虎克船长说，推荐那种急救毯材质的雨衣
1: 哦，
7: 既能防雨保温，还可以避火，
1: 好东西哈
7: 啊！
1: 还给咱们发来图了，
7: 对这个急救毯，我看看
1: 哦，原来也是咱大义乌生产的
7: 啊！对。孟凡昭说，
1: 对小孟说，我觉得除了一台相机、一些衣服跟洗漱用品之外呢，一趟旅游下来需要携带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一个太固定的标准，是这样的哈，它主要还是结合当地的季节变化、气候特点来定，而且呢，这个衣服穿对了，其实旅途就会顺利一大半。
7: 对，也看到了星辰老师说，他说李飞，你们家住高层，看的风景更美，我们家住5层，看的风景有限。这个风景不美不美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知道咱们现在很多一些退休的听友生活是够美的，特别的滋润。我们再美的风景我没时间看呀，对不对？没有时间看。您这个家住5楼不要紧，您可以楼下溜达，去公园转转，对不对？这不处处都是风景吗？
1: 看风景得看心情，
7: 是啊，
1: 这心里要不装事儿，看什么都挺美的。
7: 对，
1: 好，来说说这美的时候干啥呢？夏天了，
7: 嗦点小龙虾。
1: 没错，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好像就开始这商业非常推动。
7: 嗯，
1: 因为好多这个就是大的这个平台，然后在一些很 专有的一些产地，就大规模的在生产这些小龙虾。
7: 对，
1: 所以一下好像就宣传成一个夏天的标配了哈。
7: 嗯，
1: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吃小龙虾

0: 应该是热量炸弹。你琢磨它那个样儿，就像个会增肥的东西，
1: 因为很油嘛，
0: 哎、
1: 爆炒嘛，对吧？
0: 好多都拿那火锅底料啊什么的，那个麻辣的呀，是吧？上面全是油、
1: 嗯，
0: 尤其减肥的朋友更是碰都不敢碰。但实际上，咱刚刚给大家预告的时候也说了，咱们冤枉小龙虾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小龙虾居然是妥妥的低脂低热量的食物。
1: 小龙虾啊，其实热量真的不高。一斤清蒸的小龙虾，如果咱只吃这个虾尾肉，也就是大约100克左右。热量呢，相当于半杯牛奶。
0: 那谁吃清蒸小龙虾呀？
1: 对呀，如果咱吃麻辣的，而且连这个虾黄也嗦了，一斤吃下来热量大约相当于3串羊肉串，大约是200大卡。
0: 哦，
1: 从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肉的角度看，买小龙虾满足感要比羊肉串高得多。确实，你这个羊肉串觉得。得买好么多才有这种幸福感，是不是？
0: 都说是那个吃饭要慢吃，是因为就是你当吃东西吃10分钟以后，不管你吃了多少，你大脑都会给你个反馈，你吃的差不多了。
1: 哎，
0: 说在那个你脑子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肉串可能已经吃下去20根。
1: 对。
0: 但是你包了一斤小龙虾，可能就是也没吃多少，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你感觉我真吃不少了哈。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之所以不容易吃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太费事了，出肉率太低了，看着是一大盆儿，实际吃到嘴里的就很少。这个小龙虾的精粹啊，就是说咱吃啥呢？为什么刚才这个菲菲提到说要嗦小龙虾呢？
1: 哎、
0: 你从嗦，你大了那叫嗦嘛，那串那叫撸串啊，哈，那个一大块一大块，这个你得，才把它揪得出来啊，所以真的是吃的非常费劲。
1: 对，你看小龙虾的可食部分占比最高，它也就差不多30%，
0: 多了吧？哪有30%？
1: 低的才22%。
0: 对对对，
1: 对，也就是说你吃整整一斤带壳的小龙虾，就冒尖儿一大盆儿。实际上我们吃肚子里的东西差不多是135克，而如果您只吃虾尾，最多就95克，45入100克。也就是2两，那这100克的虾尾肉热量是多少呢？只有差不多是80大卡，相当于是一个鸡蛋的热量，或者是150毫升牛奶，或者呢是一个小国光苹果或者3片核桃。那您吃的是整整一盆的小龙虾呀？
0: 哎呦，我不知道谁这么说哈，有人是这么说的，我连那个虾钳子我也吃了，好家伙的，那小龙虾的虾钳子那找怎么吃啊？
1: 哎呦，这个不、这太费牙口了吧？我觉得。
0: 拿牙签挑它也费劲呢。
1: 嗯，
0: 研究发现这钳子里的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比虾尾还要低，那可不就更低吗？热量也更低。按照它的成分跟重量的占比估算呢，啃完这个小龙虾的钳子啊，热量大约只会再增加10大卡左右的热量。那咱们还有的朋友是掰开虾头来吃，嗦里面的虾黄呢啊，其实虾黄的脂肪含量是挺高的，不低，平均在15%左右。如果您保证虾黄全吃了，热量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加50大卡。
1: 哎，
0: 你看吃了一斤是一个80，再加10，再加上50，也就是140大卡。
1: 对，那如果是麻辣的小龙虾，那会不会热量更高呢？这点确实要考虑。这个麻辣呀、油焖呐、还有这个蒜蓉啊，小龙虾制作啊，实际上它都经历油炸的过程。不过这个小龙虾它壳比较厚，整虾油炸的吸油率呢不会太高。我们再参考市面上一些即食小龙虾的数据啊，重口味烹饪之后，小龙虾肉的脂肪含量从不到1%提高到6%左右。油炸这一步呢，可能给一斤小龙虾的可食部分再加60大卡左右的热量。我们算一下，这一斤重口味烹饪后的带壳小龙虾，您不仅吃完虾尾肉、虾钳肉，还一点不辣的又嗦了虾黄，吃进去总热量大概200大卡。
0: 哎呀，难怪说低脂低热量呢哈、
1: 嗯！
0: 而且考虑到你包虾的整个这个过程啊，
1: 对，
0: 你吃的不会很快，对吧？那还挺符合咱们说细嚼慢咽这种科学吃法的。
1: 嗯，
0: 过程当中呢，就刚刚说了。大脑反正已经很疲惫了，你吃了这么久了，你还没吃饱吗？对吧？
1: 哎，
0: 它会让你那种饱腹感非常扎实，吃完之后的满足感也会比较高。总之呢，光吃小龙虾，热量真的很难超标，除非您选择啥呢？哎呦，最后啊，拌着那点汤，
1: 吃面，但是那个面确实好吃。
0: 是呀、啊，小龙虾拌面嘛，都会做一个面、啊，但是拌进去的确实是半锅油，这热量层一下真就上去了啊。
1: 对，
0: 但是这不是让小龙虾背锅的。那是汤和那个 你别管是米还是面的事儿、
1: 哎，
0: 对吧？那是他们惹的祸。
1: 对，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小龙虾的营养价值。小龙虾呀，它不是虾，它的学名叫什么？克氏原螯虾。不过呢，小龙虾肉的这个营养成分确实和虾肉比较像，蛋白量的含量是10%到18%之间，脂肪含量0.38%到1.28%，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优质蛋白。此外呢，小龙虾肉还能带来一些矿物质，100克小虾肉的含钙量约等于50克酸奶的钙的含量。
0: 吃小龙虾其实大家还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也提到说这个梭虾黄，说虾头能不能吃，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小龙虾的虾头里面是重金属含量比较高的，不建议多吃。
1: 对、
0: 小龙虾剥开之后呢，虾头里面确实有油亮的明黄的部分，俗称虾黄，其实不是虾黄，那是小龙虾的叫肝胰腺。
1: 对，
0: 这个东西能吃吗？能吃啊，这个确实虾黄的重金属要高一些，但是成年人只要偶尔吃吃，你不是顿顿吃那个小龙虾，还顿顿缩脑子哈，风险其实是可控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小龙虾身上，镉、铬、汞、铅这四种重金属，富金浓度最高的部位就是它的壳。
0: 太好了，这东西咱们不吃。
1: 对，尤其是头壳。好在咱们谁也不会嚼这虾壳，对吧？你说那得多好的牙口啊，是吧？咱为了补钙，咱还得把这个虾头都壳都给吃了，爪子都吃了，是吧？这个肝腺胰和虾肉比起来，确实是这个肝胰腺中啊，肝胰腺和虾肉比起来，确实这个肝胰腺中的重金属含量要高些。但听众朋友，它高啊，不代表就超标，您明白吗？因为近些年对于长江中下游以及洞庭湖等这些地方小龙虾的调查显示，它的重金属风险对于一般的成年人来说，它是安全范围啊，大家听好了，它是安全范围，您别吃的太频繁，偶尔咱说尝次鲜是可以的。因为咱们北方人虽然爱吃小龙虾，但是
0: 吃的很有限，其实
1: 很有限，它和很多南方人就是几乎吃这个总吃不是不一样的，咱偶尔差不多可能爱吃一个月是吧，吃那么一次两次都算多的了，有的时候半个月吃一次是吧，甚至有的三个月吃一次，偶尔和朋友聚会，对吧，咱不是天天吃，所以大家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啊。
0: 说到这儿，咱们都没有什么小黄车可以上。对，童森还是要努力啊。
1: 对，
0: 来继续来看看大家哈，这太阳光说每年4月份有些省的山区其实就开始有大雨暴雨了，
1: 对，
0: 次生灾害泥石流山洪，那站在全国的角度，这次造成的水土流失其实也是让人担心的，看咱听友的这素质，
1: 对，
0: 能想到的非常多，
1: 很细哈。对，王姐说每次出游都会带2样东西，牙刷和一块干净的抹布。游玩回来他就把这个酒店啊直接把这个鞋边就刷干净，哎呦，一看王姐就是个爱干净利索人，然后呢再擦一下用布，有一点这个尘土啊他说我都别扭，其他就是常备的东西，像什么遮阳伞啊、肠胃药啊、感冒药啊，一次性那些东西，重要就根据自己目的地的气候状况选择性的带东西。反正我这些年一般出游的时候我都会带一次性的这个洗脸巾、浴巾，我全都带一次性的，因为觉得很方便，尤其压缩的那种，
0: 对，
1: 它一小块一小块，你不用再带个大毛巾什么那么长，对吧，
0: 在回来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负担了，
1: 没有负担直接就扔了，是吧，就很方便，我是一般带这个的。
0: 木头人提到说刚才有位朋友说小龙虾吃那钳子大号的，他说还真能吃，那个大钳子里也有肉啊，我就捡那个大个的吃哈。我们家那位吃肉，我就吃大钳子啊。这主要就这地位哈，说自己
1: 对，这是什么您爱的表现呀，对不对？胡克船长说老郭的幸福感就是把一大把羊肉串吃完再给钱
0: 啊，对，就是他说的是那个要城管来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二郎神说小龙虾我不是特别爱吃啊，太辣了，清蒸吧没啥味儿，还有点苦，是你可以尝那个
1: 蒜蓉
0: 的
1: 是不是？蒜蓉的既不辣又有那个味儿，一般我们家小孩儿一般就爱吃这个蒜蓉口味的。
0: 你知道我是一个爱吃辣的人
1: 啊，你爱吃辣，
0: 但是小龙虾里确实是蒜蓉的更好吃一点，因为很难有那个，你说不好10家小龙虾里做辣味做的好吃的也就2-3家，
1: 哎， 我们家总吃的一家，后来一会儿下节目给你说。
0: 哎、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
1: 辣的那家特别好吃，你可以外卖一下。
0: 来看看哈最新的天气状况哈，咱们这个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跟副热带高压的相互作用，那十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本市会有大雨，北部地区也就济州山区啊会有暴雨，个别地区呢是大暴雨。那明天呢，我市北部有大到暴雨，个别地区是大暴雨。咱们中心城区跟其他的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及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跟这个短时间的强降水，那特别容易什么呢，变成一个城市的积涝啊，低洼地区的一些农田的自涝，山区和浅山地区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哈。那么公众避免去那些低洼涵洞，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积水能积到多深的路段哈，开车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截止到1点钟的时候，咱们节目刚开始那会儿，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7.8毫米，最大地区是99.5毫米。确实啊，这个济州下的比市区要多大得多。
1: 嗯，
0: 这个济州区的别山，这是最大的降雨量在这个地方啊，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吧。哎呀，最近这个天儿啊还是太复杂了。
2: 是啊，
0: 不是下雨就是晒，
2: 哦，
0: 不是红烧就是焖煮
2: 啊。
0: 哎呀，各种预警随时发，我上哪还知道那些去？
3: 一键打开 FM97.2 天津新闻广播，或微信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在线收听，实时天气变化、新闻动态、趣闻轶事，一次搞定。
4: 科数天气，收听天津新闻广播。
5: 你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
0: 哎哎，我告诉你啊，你就开着它听，嘛都知道，还嘛也不耽误事儿。
6: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张焕桥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实干派泰斗，也是我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重庆农村，中学时迷上物理科普书，立下用核物理让国家富强的志向。他在简陋条件下改造旧仪器，实现从0到1，建成我国第一台中子晶体谱仪和衍射仪，直接助力第一颗原子弹关键部件检测，检测出的数据精度达国际顶尖水平，被美国数据库收录。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桥带领团队用精密的实验装置，长期系统的测量和记录了各种原子核的共振指纹，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成为了设计核反应堆、确保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地图和核心密码，对我国核能发展和核技术应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在重离子物理领域首创实验技术，纠正国际同行错误结论，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核量核力奖等重磅荣誉。张焕桥几十年如一日，在微观世界里进行着极其精密的测量与侦探工作，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国家核科技事业的稳步前行。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7: 大家好，我是张焕桥。物理是探索自然的基础，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从原子核到能源应用，物理学的每一个突破都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节目将带领走进物理的广阔天地，感受那份探索根本规律的乐趣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发现科学之美。

0: 吃小龙虾不在李飞的擅长范围当中，
1: 哎，
0: 接下来这个是他的舒适区。
1: 没错，我特别爱吃什么呀，很甜的东西啊，尤其水果，大家都知道，就是尤其天啊越来越热，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水分充足的水果，
0: 瓜类的，
1: 瓜类的，
0: 嗯，
1: 炎炎夏日，咱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好吃解渴呀。但是很多人害怕呀，害怕这个水果的果糖比较高啊，它糖分嘛，
0: 哦，是的，是的，
1: 容易升糖，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那我们今儿给大家推荐一种好吃、补水、热量低的水果，堪称水果界的补水第一名。这个西瓜都在它面前甘拜下风，同时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不用担心升糖。这种水果呢，就是蜜瓜，关键这价格不贵，哪儿都有卖的。
0: 啥是蜜瓜呀？蜜瓜就是咱常说那个甜瓜，
1: 哎，
0: 啊，也叫香瓜，
1: 香瓜，
0: 哎，它是葫芦科黄瓜属的植物。
1: 就是你看，咱小时候都说那羊角脆，
0: 对，
1: 我们那边说羊角脆嘛，
0: 对，
1: 也说对吧？
0: 只不过它的那个形状不一样，品种不一样，
1: 嗯，
0: 但大概其就是这种东西哈。
1: 嗯，
0: 在栽培学上可以分为厚皮儿的、薄皮儿的，
1: 对，
0: 但都叫甜瓜。
1: 对，
0: 其中的薄皮儿的甜瓜呢，就是中国甜瓜、东方甜瓜或者是香瓜。那个我觉得羊角脆就属于那种皮比较薄的，
1: 皮薄，没错，
0: 哎，口感好啊。
1: 对，
0: 蜜瓜的香气呢特别符合人心，但是尤其我挑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脑子，我觉得就是，那个把那小屁股冲着我的鼻子，
1: 对对对，闻
0: 一香我就愿意。
1: 你说好像挑的时候你选那个花纹也有关，
0: 嗯，
1: 然后就是闻看那个屁股那块，它那个
0: 凹啊凸啊都
1: 有关系，就是好
0: 像
1: 孔，
0: 嗯，
1: 不叫孔，那什么鼓出来那块，像肚脐那块，
0: 对对对，
1: 鼓的大的，
0: 嗯，
1: 好像要好一点，瓜味儿多的好一点。
0: 我是不知道，要不说你的舒适区呢，不掌握这方面技能，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闻着香我就觉得值了，
1: 啊，就
0: 值了，
1: 嗯，
0: 我就值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有研究人员呢，从不同的变种的蜜瓜的果实当中检测出了多少呢？258种香气物质，
1: 嗯，
0: 难怪它香呢哈！包括脂类、醇类、醛类和挥发性的萜类，
1: 嗯，
0: 等等。其中脂类的特征香气呢，就是成熟的蜜瓜的香气，确实是香气非常的好闻。
1: 至于蜜瓜的营养啊，最突出的就是水分含量很充足，几乎都在90%以上，它是补水好帮手。蜜瓜吃起来口感甜，所以很多人以为它热量高，其实蜜瓜的热量大都很低，几乎呢是不超过每百克40大卡，比咱们平时吃这个橙子呀、苹果、葡萄都要低。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呢，哈密瓜的热量是每百克34大卡，而这个灵蜜瓜的热量只有每百克4大卡，这对我们想减肥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
0: 嗯，那咱今儿就这么吃，朋友们晚上啊，
1: 嗯，
0: 小龙虾就蜜瓜，
1: 哎，这瓜油啊，嗯，是吧？再喝瓶酸奶，你这转天绝对得喝点这个肠胃炎的药了。
0: 我以为你说那整点普洱瓜瓜油。
1: 哦，
0: 至于木瓜，蜜瓜之所以这么甜哈，老叫木瓜。这个蜜瓜甜主要是因为蜜瓜的糖分是由果糖、葡萄糖跟蔗糖一块构成的，其中果糖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果糖是这几种糖当中口感最甜的，而且具有冷甜冷甜的感觉，
1: 嗯，
0: 啊。这个温度在40度以下的时候呢，这个温度越低，它吃起来就越甜。
1: 哎
0: 哎，放在冰箱里稍微放一放更好。所以平时咱们吃的时候，同样一个蜜瓜，比方说它就是常温底下吃，跟您说稍微在冰箱里搁了半天，您再吃，
1: 口感不一样。
0: 是您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贪凉啊？夏天爱吃凉，是不是觉得那样好吃？是不是这个瓜不放在冰箱里，我觉得就它没那么凉，所以没那么甜呢？
1: 嗯，
0: 不是啊，
1: 对，
0: 还真的是它是一种冷甜特性的，
1: 对，
0: 稍微凉一点儿。更甜。
1: 哎，那不少人认为蜜瓜的这个 GI 值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比较高，所以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蜜瓜。其实啊，即便血糖高也完全不用说是就拒绝蜜瓜的美味，因为虽然蜜瓜的 GI 值比苹果、梨、桃子、李子、樱桃、菠萝都要高，但是蜜瓜的糖含量普遍是比较低的，它对于血糖的影响很小。糖尿病患者一次吃100克的哈密瓜不会引起血糖大的波动。
0: 嗯，蜜瓜的品种呢很多，想要买到好吃的，其实选品种是比较重要的哈。有一种叫做香妃小蜜的，呵呵，哎呀，北海一号的，
1: 嗯，
0: 还有金龙、 大家熟悉的羊角蜜的，还有西周蜜，这些品种都是比较甜的。一般来说呢，新疆夏天日照的时间长啊，而且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所以呢，这儿长出来的蜜瓜口感就很好吃啊。蜜瓜属于呼吸越变型的水果，如果买的时候您没熟透，其实把它跟已经熟透的其他水果放在一起催个熟啊，你比方说那苹果可以催熟好几波呢啊，
1: 对对对对，
0: 人跟香蕉啊苹果放在
1: 一块儿，
0: 它就会熟得更快一些。
1: 对，那有很多人吃蜜瓜，他都不会清洗，直接切开就吃了，反正觉得也不吃皮儿。那这么做是存在着这个食物中毒的风险。蜜瓜呢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俗称是冰箱杀手。李斯特菌啊是一种危害较大的细菌，感染之后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发烧、肌肉酸痛。

0: 严重的还会导致昏迷、休克和死亡。所以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吃蜜瓜之前，咱真的得好好洗一洗蜜瓜啊！
1: 哎，
0: 别拿手搓不搓不就吃了。
1: 你吃蜜瓜是不是吃皮儿吗？
0: 我吃皮儿，
1: 我也吃，我觉得皮儿更甜呢。
0: 他说的可能是哈密瓜不能吃皮儿，对吧？那个
1: 我知道有一些那个，就咱刚刚说这香瓜、蜜瓜、那个
0: 我也都吃，
1: 显皱显厚的
0: 铁皮赛的那种就不吃。
1: 那个刮掉。但是像什么羊角瓜那种特别好吃啊。
0: 没错呀，那是肯定得吃瓜皮儿的、是吧？
1: 来看看您是吃不吃的哈，咱们聊聊。木头人一二三说，本人和李飞这个小偏好比较雷同啊。离不开水果，
0: 哎，
1: 早晨起来一根香蕉啊，午饭之后呢拿一个应季水果，晚上就更别说了，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0: 对，你看啊，就是我真是一个水果爱好者，爱好者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很多女性，尤其她，在孕期的时候，她是不敢吃水果的，就害怕这个糖啊，是吧？
1: 啊，果糖是的。
0: 对呀，我真的是，我记得我之前还跟朋友就说过，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在查的时候还说我有点低血糖。回去人大夫告诉我，你吃点那个巧克力吧。我真的属于整个孕期都会狂吃水果那种，我从来也不忌讳，我是就是天生爱吃。可能每个人的体质真的是不一样，我就属于天天人，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哎，我可能一天不能吃多了，我可能就只能吃一个吃两个，吃到后期都不敢吃了。我真没有，我一直是在吃水果，而且就是什么甜吃什么，就爱吃。我觉得是在每个人的这个体质
1: 的，是的，
0: 是
1: 的，
0: 不一样的，对吧？
1: 其实刚才咱们提到说那个樱桃反而是一种就是热量相对来说不低的水果，
0: 是吧？
1: 尤其是车厘子现在进口的那种大个的，那越大个可能它里面你看它吃起来不那么甜，
0: 对，
1: 但它真的糖分含量是
0: 很高，是吧？
1: 是不低的，对对。
0: 包括反正荔枝也
1: 是，是的，
0: 热量很高，对吧？这都不用说，所以你看，像这个瓜类，除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瓜类，还有就是像其实咱们节目也说过西瓜，西瓜它本身其实糖分没有那么高，
1: 对，你
0: 它是水分高，
1: 您别半颗半颗的吃，
0: 没错，就是您别一吃，你说我一吃我吃好吗？整个一个大西瓜，我上午吃
1: 一
0: 半，下午吃一罐，这就行，这就不行。但是我吃瓜，我还是保持小时候原始的那种
1: 拿勺
0: 挖半个西瓜吃，但是。我是觉得我吃西瓜按脚吃我不过瘾，我不知道你会这样，听众朋友会吗？就吃西瓜您是切脚吃啊，还是这个要切一半或者再切四分之一，这个我挖着吃，我觉得我拿脚吃是不过瘾的。
1: 是，挖着吃真的是灵魂。
0: 你会怎么吃？
1: 现在有小孩嘛，你省得他挖的到处都是，你就会就倒切过来切成块儿。
0: 哦，切成小，我跟你说，你看家里老人在对小朋友的时候，经常来家里也是。我以前最早小时候都会给切成块儿，但是现在慢慢孩子也大一点了，上小学了之后，慢慢我吃西瓜时就切块儿啊，就不是切块儿，切
1: 一半，一半
0: 一切一半，一半他一半我。
1: 来，妈妈给你半个灵魂。
0: 对呀，所以现在就是一吃西瓜。就老人一来都要把西瓜切成这个小块儿，然后一到我自己的时候，我一般就我们俩这个四分之一吧，反正一人一半儿，我们俩一匹，然后他一半我一半儿，就拿个盆儿就挖着吃了。我就觉得吃西瓜这是灵魂，这是过瘾的东西，
1: 夏天的夏天的魂儿啊。
0: 对呀，灵魂。看到二郎神说，我爱酸辣汤。
1: 是啊，今天中午食堂还有酸辣汤呢，食堂那姐姐还说，哎呀，我一会儿就要拿这个，她想把这酸辣汤放得更凉一点，她要拿这个泡饭吃。
0: 她说啊，这个我爱酸辣汤，酸辣鲜香馋煞人，海河风物韵奇珍，宽喉最是喂嘴子，一碗能开万户春，二位一人来一碗。您这爱喝酸辣汤，这个大夏天的。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露啊，我是前两天刷到一篇科普文章啊，说咱们家里家家户户都有的那个卫生间，常年摆着三样日用品
3: 啊，
2: 藏污纳垢是滋生细菌
3: 哟。
2: 我一看，这三样，我全中。
3: 嗨，
2: 洗脸的毛巾挂在卫生间里边，牙刷搁置在洗手台上，还有沐浴球用了好几年没换过，家家户户不都这么放着吗？你说怎么它就成了细菌温床了呢？
3: 这可不是夸张，
2: 是吧？
3: 卫生间本来就潮，通风又差，本身就是细菌的温床。
2: 哦，
3: 再加上一个关键的坏习惯，
2: 什么？
3: 很多人冲马桶它不盖盖子
2: 啊，是
3: 一按那冲水键，细菌水汽四处飘散，
2: 哦，
3: 直接就落在那个毛巾呀、

0: 刷沐浴球上
1: 了。哎呦呦呦呦，好家伙的。所以说平时感觉卫生间里面搭上那个毛巾有时有点发黏。
0: 哎
1: 这一闻那个味道不好，可能就是因为它沾上了厕所里边马桶当中飞溅出来的那个。
0: 哎呀呀，等会儿别描述了，这东西膈应人。
1: 是是是。
0: 哎，
1: 可是你说谁家毛巾不放卫生间里啊，不放手盆旁边呢？
0: 是没错
1: 啊。
0: 可是卫生间呢常年潮湿，湿毛巾它根本就晾不干。
1: 嗯，
0: 时间一长呢，细菌就在纤维里安营扎寨了。
1: 哦，
0: 就很多女生脸上反复长痘，这根源往往不是肤质差
1: 啊，
0: 可能是脏毛巾在拖后腿。
1: 行，那知道了。
0: 嗯，
1: 那咱得想个办法。
0: 嗯，
1: 这毛巾要不挂客厅。
0: 嗯，
1: 哎，洗完以后跑出来滴滴答答的。
0: 那也没必要，
1: 也不行。
0: 正确的做法是毛巾用完给它拧干了，挂在阳台通风暴晒，晒干了再拿回来，而且最好每隔几个月咱们就换一批。
1: 那牙刷呢？按你这个逻辑，洗完刷完牙以后别放洗水台上了，哎，咱给它也放那太阳地方晒晒去，晒干了再回。我觉得这多麻烦呢，是吧？你想呢，可是你要放在洗手台上呢，
0: 嗯，
1: 你要按你说这个讲，这马桶的细菌它又飞沫，它又落那刷毛上了。
0: 哎，等会儿，这个咱就不描述了。
1: 哎，
0: 总之啊，经常口腔溃疡、喉咙发炎啊，有的时候也跟这个牙刷摆放不当、长期不换有关系啊。正确做法呢是牙刷要远离马桶摆放，1到2个月换一次。
1: 嗯，
0: 如果卫生间有窗户，多开窗，保持卫生间的干燥。
1: 是。
0: 没有的话咱也得经常打开那个换气扇。
1: 哎，想想办法吧。
0: 嗯，
1: 最后咱说说这沐浴球
0: 啊。
1: 这玩意儿洗澡用一次是吧。哎，它也不怎么费，所以这基本上也不怎么换啊。
0: 哎，
1: 没听说沐浴球搓没
0: 毛。换、
1: 啊、得换
0: 啊。这个沐浴球啊网孔密集，容易藏死皮，残留沐浴露。
1: 嗯，
0: 搁在潮湿的卫生间里根本干不透。
1: 是，
0: 时间久了呢细菌滋生。
1: 哎，
0: 看似是在洗澡清洁，
1: 结果呢
0: 实则是用沾满细菌的沐浴球搓身体。
1: 哎，
0: 皮肤可能会发痒，所以还是得定期换。如果您实在是嫌麻烦，可以直接换成那种硅胶的搓澡刷，不藏污纳垢，干净又耐用。细节决定健康，小习惯藏着大隐患啊。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我们爱科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一再见。
4: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5: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4: 周末阅读会。
6: 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爸，多大才让看？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

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怎么了？我装作不明缘由，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多大才让看？起码是中学生。我就是中学生。你是中学生？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儿啊等会儿再说。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斯格拉沙格拉。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怜的胆子，我是周富宅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3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的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2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嫩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

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五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3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
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了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粥里有蟹絮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呐，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
吉、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了，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
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每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

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

0: 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行署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几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
1: 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

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

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000。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艺多不压身，大学生暑期走进职业院校学技能。咸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宣讲报告会。双江河镇群众大舞台年终汇演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低头刷手机对颈椎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要闻播报。
8: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 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7.1前夕调研我市红色教育基地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9: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势头。要持续做好粮食安全、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委巡视整改、群府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确保全区安全度汛。要紧盯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应急准备。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健全险情快报、隐患速处、突发急处工作机制，牢牢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会议合并召开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治标与治本兼顾，深入推进举一反三整改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整改，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记者王宇、马小兵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出席。
9: 委员们首先实地参观了南义村设施农业园区、金谷集团书香园小栈道新品种试验示范种植区，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农作物产销量、品牌推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局、金谷集团、供销社相关负责同志专题汇报，并围绕强化科技赋能、推进种业振兴、做优食品产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区相关部门立足津南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不断做优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造更多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品牌。
10: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8: 记者王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老话常说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在天津理工大学学子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今夏，该校109名本科生走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开展技能实训。 走出理论课堂，学习实用技能，为自身就业增添底气。
9: 此次实训中，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84名大三学生将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校开展为期15天的专项学习。考核合格后，即可获取国家认可的数控洗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求职积累硬核竞争力。学生李凡说：“
11: 一些机械加工制造的一些工具，我们是肯定是有一些了解和理论的介绍。然后我们来学这个数控洗工，主要是一方面它能够提高我们理论与知识相结合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数控洗床这个能力，能够提高我们在往后升学或者就业的一些综合素养。”
9: 天职师大制造工程系现代加工技术教研室主任周玉山说：“
12: 我们按照这个线上理论线下实操的这种方式，他们原来也是机械专业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培训，能够达到中级工的水平。我们把80多名同学呢分成了4个小班，有4个老师来带，分到这个机房里边呢 CADCM 课程，然后车间里边呢就是工件的加工这样一个步骤。从今天上课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基础还是不错，掌握得挺好的。
9: 据了解，此次参训的109名学生中，除84人参与数控洗工专项培训外，另有25名学生专项参与电工技能学习。本次培训由区人社局牵头，依托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精准赋能，推动本科在校生走进技工院校回炉实训，精进技能。目前，天津理工大学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建立长期校校育人合作机制，计划依托寒暑假常态化开设各类技能实训，持续打造稳定优质的跨校实践育人平台。据悉，区人社局将持续探索校校合作育人模式。暑假期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会陆续走进天津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开展技能实训，进一步打通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的壁垒，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人才储备注入新动能。
8: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四朗巴登报道。
13: 日前，斜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红色专题宣讲报告会。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本次活动特别邀请英雄原型后人刘航同志现场宣讲，他生动还原了先辈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的战斗经历，细致讲述了卫生员们以人心守护战友、以信念坚守阵地的感人细节，分享了家族后辈接续守护红色记忆、代代更续报国初心的家风故事，深刻诠释了不畏强敌、英勇奉献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更让大家读懂红色家风蕴藏的精神密码与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8: 通讯员杨洋报道。
14: 近日，双桥河镇举办年终文艺汇演，本土文艺骨干联合市区级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汇演涵盖合唱、歌舞、朗诵、曲艺、戏曲、杂技等多样节目，古韵节目韵味悠长，现代作品活力十足。此次汇演集中展示该镇上半年群众文艺成果，是基层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传递了文明新风，展现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8: 通讯员王蕊、刘成成报道。
9: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4社区联合时代记忆馆开展探寻时代记忆红色巨力祠祀主题共建活动。活动中，经典纪录片《开国大典》用一幕幕珍贵的历史画面带领大家回望从战火纷飞、艰难求索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伟大变迁。时代记忆馆宣讲员生动讲述4渡赤水、飞夺泸定河、胜利大会师等经典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将士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矢志坚守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活动通过经典观影、红色宣讲的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学，让大家在感悟精神中凝聚奋进力量。
8: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5: 日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金谷集团在有灵共享菜园开展田园农产品品鉴暨农耕科普实践活动，丰富居民休闲生活，营造和美社区氛围。有灵共享菜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农耕空间，承载着邻里休闲、劳动实践、自然科普多重功能。活动现场展出菜园自产西红柿、甜糯玉米等无公害蔬果，供居民免费品尝。大家一边畅谈耕种心得，一边分享舌尖上的田园风味。活动还邀请农业技术讲师开设农耕科普课堂，传授种植知识，让大家掌握科学种植技巧。
8: 一条路连接南山北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九十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广城的玉白金啊，还有那个宁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杭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杭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杭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院子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杭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杭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韶高速公路改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3: 这个是大湾网大桥的，已经是基本保持的图纸，它这个以前也就是不算挂机，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图纸，不同的背景吧。它这个是属于这个跨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根据这个桥梁的一个进行的控制，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这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监管网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实施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我们总离不开手机，可低头刷屏的快乐背后，颈椎的感受您真的留意过吗？今天我们跟随专业医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日常生活中啊，因为这个现在手机特别普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人手一个手机，在车上或者在家里都是天天低头去看手机。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呢，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呢，它潜移中呢，其实对我们颈椎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看呢，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颈椎我们人的这个颈椎是我们人脊柱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脊柱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那在颈椎这块，它这个曲度呢，实际上正常的曲度，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前弓的。那这是前，这是后，那颈椎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前弧度。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去低头玩手机的话，首先在这个曲度上的表现就会带来一个曲度的丢失。我们经常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去医院去脖子疼了去看，然后说我的这个拍个片子发现医生说你的曲度不好了，反弓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这个标本这个模型一样，从侧面看它这个颈椎特别直，并不是越直越好，正常是要有一个前弧度的。所以长期低头看手机，它就会带来颈椎曲度的丢失。那颈椎曲度变直了，变直了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其实颈椎的曲度如果正常的生理曲度丢失了以后，变直了以后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影响我们后方的肌肉。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肌肉在颈椎前弧度的时候，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但如果你要长期的是颈椎曲度是直的或者反弓的状态，你的肌肉一直是疲劳的，一直是绷紧的。那长期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在肌肉表面呢就会形成一些钙化呀，我们叫筋膜钙化，然后呢慢慢的会形成这些颈椎小关节的一些增生钙化，然后刚才我说的关节滑液减少，甚至一步一步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会长出骨刺。那可能正常人的这个颈椎蜕变长骨刺你一般是需要五六十岁，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的低头曲度不好肌肉钙化，你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你可能在30岁40岁你的颈椎就已经增生得很厉害，像五六十岁一样。所以别小看这个长期的低头玩手机，这一个小的动作对你颈椎的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你颈椎病高发，这个风险就增高了。可能这个本身呢，日常的时候呢，你颈椎本身就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那我们这个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这个颈椎肌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也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避免长期的低头看手机。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

0: 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

0: 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 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0: 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2026

0: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1: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0: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 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 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 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

0: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

0: 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 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2: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3: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晚间的19:02，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天津出现了雷阵雨，北部大到暴雨，个别点呢是出现了大暴雨。截止到傍晚下午的1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8.7毫米，最大呢是103.4毫米，出现在了冀州的下营八仙山，最小的这个降雨量呢是52.2毫米，出现在了冀州的别山，中心城区平均0.9毫米，最大4.9毫米，出现在虹桥区的洛川里。午后的13点，全市大部分地区气温在28度上下，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感觉非常的闷热。那么，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全市有大雨，北部暴雨，个别点会出现大暴雨，降雨时呢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的短时大风。明天降雨呢将会继续影响本市，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地区大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降雨呢也是伴有7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阵风。后天也就是周日12号阴有阵雨，目前呢暴雨橙色预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当中。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2026年7月10号的15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于2026年7月10号的傍晚18:20发布了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津港海域、还有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以及渤海中部海域将会有阵风8到10级，个别点11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我们关注了天气之后，一起来关注健康。欢迎大家呢准时来收听空中问诊节目，我是郭月。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点击我们的听友群的二维码，可以直接进群和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互动。在医学技术日益精进的今天，肺结节已经成为体检报告当中高频出现的词汇，而肺癌则是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健康杀手。当体检单上的肺结节字样映入眼帘，不少人啊，要么对肺结节过度恐慌，盲目地寻求激进的治疗，要么就对其视而不见，忽视了潜在的恶性风险。那么问题来了，肺结节就是早期的肺癌吗？发现了肺结节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肺癌与肺结节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其实啊，这些疑问不仅困扰着患者及其家属，也让很多健康人群在体检之后陷入焦虑。所以啊，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海河医院的两位专家，同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网友来科普有关肺结节与肺癌的诊疗知识。

0: 好的，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市海河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如良，欢迎您，王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欢迎王主任。同时呢，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海河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石锦辉，欢迎您，石主任。
2: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啊，我们来自海河医院的两位专家同时在线啊，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一起来交流互动。在这里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大家呢对于肺结节以及肺部肿瘤啊有自己的困惑，想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互动的话，欢迎您直接拿出手机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随时的交流互动。首先呢，我们其实呢还是想和两位专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就是现在肺结节实在是太常见了啊，也是因为我们的检查的手段啊变得更加的精细化啊，大家呢可能体检的这种频次呢也会比较集中，所以呢经常会有朋友在做了一个胸部平扫之后就说，哎，我这怎么还有结节啊，于是呢有不同的描述，大家就变得很紧张。那我们想问问，到底什么是肺结节？肺结节和肺癌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先请王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
1: 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肺结节是指在肺部影像，比如 CT 和胸片上发现直径，直径小于3毫米的圆形和类圆形的阴影，根据大小的，我们可以分为微小结节，比如小于5毫米以下，小结节是在5毫米和10毫米之间，还有结节呢，就是在10毫米大于10毫米，所以呢，我们对这类的影像的情况，我们称为肺结节，
0: 它是有大小区分的，对吗？
1: 对，它那个肺结节，刚才说了，它是分为我们临床分为三部分：微小结节、小结节和结节，
0: 结节
1: 就是在在1公分到3公分之间。
0: 是的。那大家呢对于肺结节的认知其实也在逐步的提升啊。那我们想知道肺结节和肺癌、肺部的肿瘤之间它到底这个关联是有多少？
1: 哦，是这样。那个肺结节呀、和肺癌它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肺结节不等于肺癌。但是呢确实我们用少说的肺结节呢可能是肺癌的早期的表现。其实在我们体检过程中发现的肺结节，应该说95%以上都是良性的，比如像炎症啊、结核呀、或者一些白粉或者良性的肿瘤，而这些结节通常呢长比较缓慢，甚至部分呢可以自行的缩小或者消失，对人体的影响小的比较小，只有少数的大概5%到10%这部分肺结节呢可能会是恶性的，即使我们称的早期的肺癌，或者一些癌前病变，这部分呢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个发展延长嘛，它可能会逐渐的发展，确实呢，我们有部分肺结节它是有恶性变的，比如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一些相对比较高危的特征的，比如像那直径大于8公分呐、它那个混合毛玻璃样结节呀、边缘不整齐、毛刺状啊，还有短期内快速的增大等等，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恶病变的风险就比较高啊，最终有可能会发展为肺癌。
0: 所以说有个问题就是，肺结节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吗？那答案肯定是不一定，对吗，主任？
1: 是的。
0: 而且呢，刚才呢，您也基本上呢，给我们的听众啊，简单的梳理了哪些肺结节是很有可能发展成肺癌的，它还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这种转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的，对吗？比如说它的这个毛玻璃是吗？
1: 对，您说的特别对。比如它直径大于8公分啊，
0: 对，
1: 混合的毛玻璃样变啊，边缘不整齐，有毛刺样和分叶样改变等等。
0: 对，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患者来说，或者说我们普通的朋友在体检之后拿到了这个，体检报告，在做胸部的平扫之后，会注意到有结节、微小结节或者小结节这样的字样，所以呢，大家不要先恐慌，可以呢，先沿着刚才专家给到的思路，先看大小。再看一下这个结节的这个形状也好，或者是性质也好啊，可以呢先自己做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啊，先有一个认知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肺结节，如果说它是真正发展成为这个肺部的肿瘤，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吗？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吗？
1: 主任，您说的特别对。
0: 嗯，
1: 肺结节发展成肺癌呀、啊，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漫长，并且是个渐进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
0: 哦。
1: 并且呢，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会恶变，应该说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嗯、
1: 从细胞学的那个层面来看呢，肺结节发展成肺癌、啊，通常呢，经过以下四个的关键环节，四个关键的阶段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常说的不典型性的瘤样增生样病变，我们也叫癌前病变，这个时候呢是肺结节向肺癌演变的个最早期的阶段，属于肺癌的一个癌前的病变，它只是见那个肺泡的那个细胞啊，它出现局限性的异常增生，
0: 嗯，
1: 有细胞出现移行性病变，但这时候呢还不具有癌细胞的特征，它反应很慢的，啊，像这时候呢，它有部分情况呢。会经过有一部分它会可逆的，也就是通过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以后呢，它有一部分病人异常细胞会被免疫系统所清除，所以呢，假如它长期受不良因素刺激的时候，比如吸烟啊、空气污染啊、基因突变等等，可能这些异常细胞会积累进入第二个阶段，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谓的原位癌阶段，这个时候呢，它整个的细胞呢会进一步的恶变。癌细胞呢，但它局限的比较浅，它局限到支气管黏膜和肺泡上皮层内，并没有突破那个咱那个基底膜。所以这时候呢，它对人体的威胁相对比较低，也就是我们通过手术是可以彻底根治的，以后非常好。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微浸润癌的阶段，像我们也叫早期的浸润癌。这个阶段，它的癌细胞已经突破了基底膜，并且呢，向器官的基底膜深层可能浸润，但是它深度的浸润的非常。小，它不一般不会超过5毫米，并且没有血管、淋巴管，还有一些血膜的侵犯。这时候的体积增大的可能会超过1公分，生长速度呢可能会比原位加快一点，但是这时候仍然属于早期的肺癌，它转移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最后就第四阶段，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所以常称的叫做肺癌，也就是结晶癌阶段。这时候一般是进入了一个进展期，或者甚至处于晚期。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癌细胞进入快速的增殖周期，它那个肿瘤的体积呢能够显著的增大，并且形态发生很多改变。刚才比如那个咱说呢，最近会出现边缘出现毛包叶的样刺或者分叶等等。这时候的癌细胞呢可能会侵犯周围的组织，并且可能通过血液呀或者淋巴管系统向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像脑啊、肝啊、骨啊等转移，形成转移灶。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常见的说的，进入肺炎的一个阶段。
0: 好，这个过程是分析的和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呢，会看到，医生会在这个报告的下面会写到，比如说建议定期随诊呐、或者是3个月、6个月。多长时间会给出一个时间，希望他去定期的复查。那我想可能这些时间节点呢，也就是说要随时随刻来跟踪或者说是追踪这个结节的一个发展的变化情况，是这样吧？
1: 是的，主持人，
0: 是
1: 这样，对吧？
0: 好，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欢迎大家呢，有关肺结节以及肺部肿瘤的相关问题呢，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直接的互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海河医院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肿瘤科主任医师王如良，另外一位呢是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石锦辉。两位专家呢也是常年呢在这个临床的一线积累了丰富的大量的关于肺结节以及肺部肿瘤的诊疗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呢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呢给您进行直接的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那其实刚才呢，王主任已经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讲了啊，关于这个结节和肿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恩怨情仇，他们之间是有关联，但是呢，关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也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于是呢，很多的患者朋友或者说是听众网友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结节呢，我们担心它万一真的是每一次复查，它就会长大一些，或者是这个样态也有一些改变，所以呢，大家就在想，我要不要做手术？我做手术是依据于什么啊？那这个怎么去判定这个良性还是恶性？我们想问问石锦辉主任。 这是不是您经常在临床遇到的问题？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临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个肺结节随访的过程中非常关注的问题。一旦发现肺结节，在随访过程中呢，如果发现了这个结节的实性成分，尤其是毛玻璃结节，原先是比咱打个比方说吧，原先是纯毛玻璃结节，随访的过程中呢出现了实性成分，而且随着随访的时间的增加，实性成分是有增加的，包括出现了一些个形态学的变化，比方说有胸膜牵拉啦，有毛刺啦，那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个
0: 手术的指征，
2: 一个高度提示，是一个、
0: 哦、
2: 是一个早期肿瘤的表现了。
0: 哦，
2: 目前的数据也是显示呢，仅通过这个薄层 CT 针对这个毛玻璃结节，再结合的这个多学科的会诊，比方说我们医院这个胸外科呀、影像科呀、病理科呀，包括肿瘤科，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在这个判定这个结节是否是良性是恶性的，恶性的判定准确率应该能达到90%左右。所以一旦有专业的团队呢建议，需要积极干预，需要手术了，那我就觉得不应该再犹豫了。
0: 明白了，就是我们其实在真正动手术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多学科的会诊，然后比较精准的就能判定出良恶性来，是这样吗，主任？
2: 对，这个多学科会诊包括这个 CT 的动态的观察，是非对这个肺结节它的良恶性判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哦，说实话，之前呢，我们知道要想判定它的这个性质的话啊，一般的情况我们能够比较精准的就是，那你就是做病理，你只能是先做切除啊，切除之后我们再去做病理，一般大家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还有之前我们也听过，比如说可能会有这种叫做早期的穿刺，是不是也可以给到一些提示？但是我看您刚才给到我们的这些内容，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薄层的这个这个扫描，包括我们的这个多学科的肿瘤科也好，我们的外科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影像科也好，我们是可以通过多种数据或者说多种这个信号，能够给它综合的评估出来。那这样对患者来说，其实就比之前我们熟悉的这两种方式，是不是会更利好一些？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2: 对，看来主持人做了非常多的功课，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因为这个小结节，尤其是这个一厘米之下的这个小结节，它的穿刺呢，我们举个例子啊，穿刺只要是阳性，那就肯定100%确定，对吧？比方说它爆出来有那个异型细胞或肿瘤细胞了，那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这就是一个早期的肿瘤，切除啊，或者是消融啊，或者是其他的干预方式，这都没错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穿刺我们穿完了它是阴性，阴性的概率呢只有70%的患者会体现出来，是它穿刺的结果是阴性，它确实不是肿瘤，但是呢还有30%的概率，它是因为这个病变太小，或者是有效的细胞成分太少，你穿刺没有找到那个靶向的细胞或者组织，所以是存在一个假阴性的问题。之所以把这个小结节，尤其是1公分左右的这个毛玻璃结节啊，混合密度的结节啊，把这个 CT 动态观察提到最高的这个诊断证据级别，这也是这样的道理。
0: 是的，好的，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自己一直希望能够给专家呢进行直接交流的话呢，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也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呢拿出手机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咱们可以在。

0: 话框当中。听友群呢也可以随时在群里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呢有问题赶快来提问。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已经听到了，现在对于这个结节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良恶性的一个评估呢，已经有了更多的更科学和更精准的手段，这对于患者来说呢肯定是福音也是好事儿。但是呢其实说到关于结节呢，像刚才这个我们的王主任已经也说了，90%吧，是吧，王主任？90%都还是良性居多，是吧？
1: 对的。
0: 对，所以呢，在对于如果说这个结节当出现了这种高风险的信号啊，有恶化的这种可能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采取的手段一定要对它进行干预和处理。那我们也想先问问石主任，现在对于这种有风险的这样的结节，我们主要的治疗的手段都包括哪些？
2: 根据目前的指南呀，以及这个专家共识呢，有风险的高危结节，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比方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多学科会诊也好，包层 CT 也好，甚至是 PET CT 已经提示出来恶性了，那么我们还是首选是通过外科干预的，外科切除，就是通过微创手术呢。现在的小结节的治疗标准的治疗方案就是微创，通过胸腔镜也好，通过机器人手术也好，就是把这个病灶精准的切除。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比方说对手术特别的抵触，心里对手术这种恐惧是不能掩盖的，就是特别不愿意做手术的，或者是一些个老年的高龄患者呢，他的心肺功能不允许咱们全麻下进行这个手术。我们还有一个近年也是非常兴起的一个治疗的有效手段吧，就是消融，就是
0: 消融
2: ，对，通过能量的这个探针呢，伸到肿瘤所在的位置，通过物理学的高温也好，冷冻也好，微波也好，就把肿瘤进行一个范围性的杀死，这种的预后呢也是相对不错的，治疗效果也是相对有保证，
0: 前一种方式呢，其实大家呢是已经就是了解的更多一些啊，消融来说呢，可能确实满足了很多对于手术开刀啊，或者是微创啊等等这些治疗有一些内心的抗拒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但是我们也想问问石主任，能够用消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的这些患者，他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标准或者指征？
2: 同样就是说，发现肺部的这个小结节啊，一般的消融的指征啊，根治性的消融，咱们都是建议是，3公分以下的。
0: 三公分以下的，
2: 尤其是呢那个有毛玻璃结节存在的，如果要是实性的结节，我个人还是建议做手术的。如果3公分以下呢，毛玻璃成分也占的也不少，而且侵袭性不是很强的，其实我觉得消融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选择。消融的适应症也是说，随访过程中发现这个结节的形态有变化了，有恶性的倾向了，需要做消融或者是选择手术。
0: 和位置会有关吗？就是因为结节它有的时候它也长在不同的位置上，会和位置上还会有关系？
2: 位置当然也是有关的，比方说这个结节呢长在肺的边缘，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局部的肺叶局部的这个肺段切除，或者是呢甚至是一个楔形切除，就能够达到一个治愈目的。比方说呢，这个位置长得相对来说尴尬，它比较深，又位于呢几个肺段交界的地方，你给它切呢，需要切除的肺组织的切除的肺组织要大，肺功能损失的要多，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消融。
0: 明白了，其实呢，这个适不适合做消融，其实也是需要有这个医生来综合评估的，对吗？
2: 对，也是由那个现在啊，就是多学科会诊已经是成为这个医疗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了。
0: 对，
2: 通过放射科呀、胸外科，包括呼吸科，甚至肿瘤科、病理科等等相关的科室，给患者制定了一个综合的、最科学的、最有效的、最有利的治疗方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真合适。
0: 太好了，那我再替我们有一些老年听众问一下，消融的话会对年龄有要求吗？
2: 年龄啊，现在只是一个相对的
0: 相对，
2: 你有。

0: 有的人，我们上周还做了一个80岁的，甚至是做了肺样的一个肺癌的患者，他的身体相对来说很好，肺功能呢也能达到咱们全麻手术的要求。那就我们也是经过多学科的讨论，包括这个肺功能的评估啊，心脏科的心脏功能的评估啊，包括我们胸外科这个手术切除范围啊，这个人虽然是高龄81岁，但是他的心肺功能都能耐受手术。另外呢，他这个肿瘤是一个实体瘤，接近3公分。你要是局部切除呢，我觉得效果不会特别好。这样跟大夫沟通完之后呢，我们顺利的做了一个右肺下叶的切除，恢复得很好。
1: 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听众网友呢在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打通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今天呢，两位专家，一位呢是来自我们海河医院肿瘤科的主任王如良王主任，另外一位呢是海河医院胸外科的副主任石景辉石主任。所以大家有问题呢，赶快抓紧时间来提问啊。听听三线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三线的朋友，喂。
2: 喂，主持人好，专家您好，
1: 嗯。
2: 我呀，今年81岁，我2年半以前呢，做一个肺结节手术，病理是说的伪浸润肺腺癌，5×8毫米。我现在又做了好几次随访了，随访这个报告啊，都差不多，我跟您念念，这个，这是术后，右肺术后改变从前，两肺间质分离增多从前，左肺实性为小结节影，较前变化不著，较大者位于左肺上叶4×8毫米，请结合临床复查，两肺散在索性条影从前，考虑慢性炎症、肺组织膨胀不良，右肺肿下叶钙化从前，考虑陈旧性病变，两肺门不大。纵隔内仍见多发小淋巴结节影，肿瘤不大，心包不宽，动脉硬化，右侧胸膜局部增厚基本通前，考虑食管裂孔疝，两侧腰肋三角疝，鱼无住边，请结合临床复查。后来这回多一个嘛呢？索视右侧第六肋骨骨质前规整。我说这是嘛意思呢？就会多于这个，腹部骨折情况跟以前检查一样。我就问问您，这专家，我呀2年半以前呢做一个，肺结节手术，还是伪浸润肺腺癌。我做完以后呢，这现在呢，左肺上还有一个4×8毫米的，他没有描述这个，描述这个形态嘛的，还有几个小的微小结节。后来呢，这血这一堆，到最后呢，我好几次复查了，说都没事儿。这个写一个右侧第六根肋骨骨质前规整，我这多这是嘛呀？所以我看这个报告，我也不明白，听专家给我讲讲。
1: 好，我先替我们的两位主任先问一下啊，阿姨，您的年龄？
2: 81。
1: 81岁好，您现
2: 八
1: 在
2: 十
1: 就
2: 一周
1: 是每次去也是定期会去做复查，对吗？
2: 对呀，
1: 啊，
2: 手术
1: 半
2: 完
1: 年
2: 以
1: 还
2: 后
1: 是
2: 3个月、3个月、
1: 三个
2: 六个
1: 月，
2: 月、
1: 哦，
2: 六个月、
1: 好，挺好。
2: 6、6、8个月，是
1: 嗯
2: 10个月，
1: 嗯，
2: 都复查。
1: 好，
2: 每次复查哈，基本这个
1: 嗯，
2: 这个报告啊都差不多。
1: 好，
2: 就
1: 知道了。
2: 就这次
1: 多了
2: 做
1: 一
2: 一个
1: 个
2: 右
1: 啊，
2: 侧就肋骨骨质前
1: 知
2: 规
1: 道。
2: 整，
1: 好，
2: 回
1: 那个。
2: 来呢。我也以前呢就没做手术之前哈，他没写描述过左肺哈，他就光说左肺、右肺还有肺小结节影，小结节。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在复查时呢，就说左肺还有一个8×4毫米的一个小结节，但没描述别的情况。我就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专家给我
1: 好的，好，我们今天呢有两位主任，看看是王主任还是石主任给这位阿姨啊，这位奶奶啊，81岁了啊，给这位奶奶的这个情况来做一个，给她做一个解释。
0: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0: 既然那个大娘做过手术，那就我的胸外科，我跟她说一下。
1: 好，石主任。
0: 第一个大娘啊，您不用担心是什么呢？您做的这个 结节呢，它的病理是微浸润，微浸润腺癌。
2: 微浸润5×8毫米。
0: 微浸润的数据啊。
2: 微浸润肺腺癌。
0: 啊，肺腺癌微浸润的基本上就是切除了，就等于治愈。
1: 嗯。
0: 它的治愈率是100%，有的说是100%，有的说是99%至100%，所以你不用过度担心，不要非要担心自己是那1%不行。对吧？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放心。另外呢，就是肺里的其他的结节，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个4×8毫米的那个，那个我估计要是说您从您的 CT 报告您读着说，它肯定是不典型的结节，就是不是高危的结节，有可能就是既往的肺上的感染也好，炎症也好，或者其他疾病也好，留下的小痕迹，不用太在意它。您就每年按照给您做手术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要求定期复查，就完全
2: 哎，我每次都去。
0: 对，另外呢，您这个第六类骨质欠规整，第一个您得明确近期有没有外伤史，比方说就挤压一下呀，磕碰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没有。
0: 要没有，那就是也没有疼痛局部，对吧？
2: 没有。
0: 没有，那基本上就是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肋骨可能有点是不是脱钙呀、骨皮质有点不连续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骨松了。
0: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从您的报告上看，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就定期复查。
2: 那还有那个食管裂口疝两侧。
0: 食管裂孔疝。
2: 腰肋三角疝那什么呀？
0: 食管裂孔疝、腰肋三角疝一般都是年龄增长呢，您的膈肌。就像年轻人，就像肌肉一样啊！我举个通俗的例子，年轻人的肌肉呢，又强壮又有力，而您年龄大了呢，有可能就是膈肌啊比较松弛了，那个张力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多少都会有一些的，它潜在的间隙啊，或者是什么的会大一些，只要是没有相应的特殊的症状，就可以不用临床干预的，可以随时观察就可以了。
2: 哦。他嫌那个左背还有微小结节，那也不管。
0: 刚才王主任已经说了呀，微小结节，第一个它本身
2: 最大的是8×4。
0: 啊，我也刚才跟您说了，他没有描述这个形态特征，那基本上就是，风险非常非常低的结节，所以不用过度关注它，你就定期复查您这个就行，好不好？您可以把这个包括 CT 留着。等下一次再复查呢，再看它有可能还是4×8，它又不变化，你就不用管它，就这样，好不好？
2: 好的，行，
1: 好的，王主任，对于这位阿姨奶奶她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您还有什么补充吗？给她一些建议，
3: 那我感觉那个施主任说回答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要定期观察，不要过分焦虑，知道吧？她的
1: 好，您不，您这个定期的复查这件事做得特别好，奶奶啊，
2: 对，我每次都去按时，
1: 对对对，不用焦虑啊，放心吧，好嘞，就这样，再见，好的，
2: 再见。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欢迎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肺部肿瘤以及肺结节的相关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天津市海河医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肿瘤科的主任王如良王主任，以及胸外科的副主任石锦辉石主任。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啊，可以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对话框当中直接留言，也可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刚刚呢，我们也是通过王主任以及石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对于肺结节啊，如何来分辨它的良恶性啊，包括呢，我们在针对肺结节的整体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随着医学的不断精进呢，我们这种治疗手段呢也是越来越多。其实呢，对于肺结节的治疗呢也有非常明确的指南。很多朋友呢，如果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有结节的字样的话，千万不要紧张，要和这个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肺部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我们其实呢，说到虽然大多数的情况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肺癌依然是我们国人啊，在所有的肿瘤排名当中排在首位的，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危害最大的这样的一种疾病。所以呢，我们也想问问王主任啊，那么 对于这个肺癌的诊疗知识，就是有些朋友当他明确了这个肺癌的话，

0: 开始治疗，患者需要哪些关于治疗方案的关键信息呢？王主任。
1: 好，
0: 嗯，
1: 就是我们首先呢，患者要明确治疗的目标。病肺癌的治疗目标呢，是因为病情而异。早期的肺癌，但是以根治为目的的，就是通过有效的治疗，能够彻底清除癌细胞，让患者呢恢复健康。而对于中晚期肺癌患者呢，我们主要是侧重于控制肿瘤的生长，缓解症状，延长生存时间，以及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呢，我们对于那个明确那个目标啊，能让患者对结果有更好的一个预期，也就更好的配合治疗。其实我们治疗那个策略的有选择有的核应该治疗的方式是选择的是个核心的内容。比如我们肺癌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手术、化疗啊、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对于那个手术的，它是用于早期的肺癌，就像那个到胸外科直接把通过手术直接切除肿瘤，但它一般比较早期的，并且对心肺功能需要评估。而化疗呢，是通过化学的药物杀灭肿瘤细胞，它属于全身治疗。它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它有恶心、呕吐啊等等。这种呢，我们需要了解化疗的周期啊，以及每次化疗的时间，这样它主要对于中晚期的这种病人，肿瘤患者是非常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而放疗呢，就是通过放射线来杀灭肿瘤细胞，它也属于局部治疗。所以我们要知晓放疗的部位啊，包括疗程啊，以及可能不良反应。靶向治疗呢，其实它是通过对肿瘤细胞特定的靶点精准高，它的副作用比较小。我们但是在之前呢，我们需要做基因检测，看看病人有没有符合靶向治疗的条件。免疫治疗多通过机体的免疫系统来抗肿瘤。所以我们要了解治疗的频率和可能出现的一些免疫的不良反应。所以整个治疗的疗程和时间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是这么个情况。
0: 是的，其实呢，我们注意到呢，肺部肿瘤的整个的治疗呢，现在相较于多年之前呢，我们也有了很大的这种长足的发展。很多的患者呢，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我们的方式方法已经很多了，除了大家常知的，我们需要开刀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有放疗、有化疗，还要配合靶向啊。其实呢，包括免疫治疗等等，这些对于患者来说，有时候他可能并不是单一的，他甚至可能是个组合拳，是不是，主任？
1: 是这样子的。整个治疗方案我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考量。我们医生会给你肺癌的分级啊，通过影像学检查呀，比如 CT、核磁判断肿瘤的大小、位置，以及是否存在转移。结合病人的身体状态，评价他的心肺功能和肝肾功能情况，然后我们甚至考虑基因检测的结果，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对于早期的肺癌，我们可以给予手术，尽量给手术治疗，通过手术能达到治愈的目的。而对于中晚期甚至这种病人呢，我们通过化疗啊、免疫啊、靶向啊，还有局部的放疗啊等等综合治疗，尽量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0: 好的，那我们想问问石主任，但在对于外科胸外科来说呢，就是肺部肿瘤的切除啊，可能也是您日常的这个临床经常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和过程。现在对于这个肿瘤的这个切除的手段也比较多吗？还是就是都是过去开刀切？
2: 您好，主持人。
0: 现
2: 在啊，就是说，微创的手术治疗呢，已经是成为一个规范化的治疗了。除非就是说患者的病情比较特殊，比方说，血管的解剖的困难程度啊，
0: 明白，
2: 很大，需要适当的延长切除，基本上都是在微创的条件下进行的。切除范围呢，随着目前的早期肿瘤，就是毛玻璃结节，发现，这个诊断为早期肿瘤，进行的一个切除呢，由以前的单纯的这个肺叶切除，现在提出了一个精准的肺段切除，包括局部切除。其实大数据好多是统计的，尤其是早期的，这也是为什么，把小结节的这个诊治提上一个日程，就是什么，你早发现特别早的肿瘤，其实可以不用切肺叶了，只是一个肺段切除或者是局部切除，也能达到同样的治愈的目的。
0: 就是更好的保护和保留了我们的肺液，是这样的。
2: 对，保留了更多的肺功能啊，对生活的质量影响不是很大。
0: 对，
2: 嗯，
0: 把损失降到最小。
2: 对，
0: 是的，好的。节目进行中呢，有听众也拨通了我们的热线啊，我们赶紧抓紧来。

0: 听听四线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四线的朋友。
1: 哎，是我吧？
0: 是的，您说。
1: 我呀，去年这个时候，
0: 嗯，
1: 就是因为糖尿病，在总医院呢做住的院，
0: 嗯
1: 嗯，之前就是我老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就做了一个颈椎器，颈椎器呢，我给您念念行吧？
0: 嗯，
1: 就是两侧支气管壁后考虑两肺支气管炎、两肺间质病变、左肺下叶湿性胃结节。还有建议再复查个两肺的三灶锁调影，两肺鼻的胸膜下边多发性的膜玻璃滴溜影。他就说考虑有慢性炎症或说肺组织的看不清，
0: 嗯，
1: 反正就说的甲状腺也有弥漫性的那个，就说。那个嘛不是，
0: 嗯，您那个结节刚才有没有报那个大小有吗？
1: 没有没有。
0: 哦，
1: 对，反正就是去年这个时候住的院，
0: 嗯，
1: 做了颈椎器，
0: 嗯，
1: 他就说考虑是炎症。
0: 哦，
1: 可我刚才听咱这广播，我又看看左下肺有湿性胃结节，
0: 嗯
1: 嗯，让出院以后再复查个两肺锁调影。
0: 您查了吗？
1: 没有。
0: 哦，
1: 后来就说的两肺胸膜下边还有多发性膜玻璃搞密度影，
0: 嗯，
1: 我就不知道是。
0: 那您这个一年之后的现在，您有在做复查吗？
1: 没有啊，我就一直就是上不来气儿，我就是，
0: 嗯，
1: 就是点儿那个，就是他反正他给我的消炎药也吃的那个，哎，吃的中药，我就是憋气，也做了那个。心脏造影了，倒也没出多大问题。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还应该不应该查查。
0: 嗯，好，我们来问问，嗯，王主任和施主任，这位您的年龄能说一下吗？
1: 75了。
0: 75了。
1: 哎，
0: 好的，
2: 啊，
0: 嗯，也是一位老年的患者。啊，嗯，
2: 行，这样吧，这个这位阿姨，这个70岁的阿姨啊，应该说她这个情况啊，她应该以前可能有过她慢性气管炎。
0: 哦，
2: 病史啊，
0: 嗯，
2: 可能长期的这种病史以后呢，可能导致一些肺的病变，
0: 嗯，
2: 包括像肺的间质性病变啊，
0: 嗯，
2: 等等。他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老年的一个肺的一个慢性疾病，
0: 嗯，
2: 我们可能甚至这些合并为其他的，就我们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2: 啊，这种情况，
0: 嗯，
2: 啊，他这种左侧他提示左下肺的湿性病变呢，这个情况刚才就是像主任所说，他大小没有报，啊，要加上零点五分以下，这个送一下。大多应该说90%以上都是良性的。
0: 嗯，
2: 其实我们正常的人，体检啊，可能尤其在年龄，哎，比方有在或者30岁以上，我们经常会见到非常有小的这种结节。
0: 嗯，
2: 一般的湿性结节的可能都是问题不大的，哎，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啊，
2: 他那个，哎，他报的，他说的双下肺可能是一个条索性影，这些呢，应该基本上也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病变。
0: 嗯，
2: 哎，这个呢。可能他和他以前肺上反反复复的出现的这种肺炎，最后那个反复的这种经过治疗以后呢，可能有一部分康复，哎，留下一部分那种啊慢性的一个炎性的，就是叫那个纤维增生的这种病变，应该都是良性的，问题不会太大。
0: 嗯，那主任，您建议这位奶奶她接下来要再做点什么检查吗？因为她一年之后的现在也没复查啊。嗯，
2: 还是建议他还再重新做一下肺部的 CT， 我们看看肺那些病灶，尤其刚才提醒的那种，湿性的病灶有没有变化的情况，有更大的趋势的话，我们可能要高度重视。
0: 好，奶奶您听到了吗？建议您还是要查一个肺部的 CT 好吗？
1: 哎，我呀还有一个两肺这个底膜下有个多发性的膜玻璃密度影，这个是。
2: 这个多发的这个毛玻璃密度影啊，也是其实有可能，主要年龄增大，可能我们有些会出现慢性的炎症病变，残留的一些，它这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定期的复查。刚才说了，有一些毛玻璃影，随着它那个加上有一些毛玻璃，可能也是有一些比方肿瘤、肺癌的一些早期的病变，它随着它要毛玻璃影逐渐的内部的那个。适应成分增多的话，也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0: 嗯，好吗？就是您现在还得再做个检查。
1: 哎哎哎，再做一个。

0: 对，
1: 胸部的 CT 好吗？
0: 哦，好好好，
1: 好，好嘞，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哎、
1: 好嘞，再见，奶奶，再见。好，接着这位奶奶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想再问一下这个石主任，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啊，发现了有什么这个微小结节，有肺结节啊，或者是多发结节等等。那么就是当他已经看到有这样的提示的话，后面还需要做哪些进一步的检查吗？石主任。
2: 第一个呢，就是既有的 CT 可以到专业的医院，让相关的医生给看一下。
1: 嗯，
2: 如果要是说是，形态高危的结节呢，我们就是要那个把这个随访的时间要缩短一下。
1: 嗯，
2: 如果要是有我们临床上经常，私底下医生说一眼出的活一看就是良性的结节呢，就可以放宽心，到时候定期复查就行，每年年档体检就可以了，是这样。
1: 好的，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有的朋友呢就是太焦虑不好，但有的朋友呢就是太松弛了也不好啊。还是呢咱们高度重视，然后定期随访。如果呢确实确定没有问题呢，大家正常生活啊，松弛一下都还是好事儿。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呢和王主任所探讨的这个关于这个肺部肿瘤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有这么多的手段针对这个肺部肿瘤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建议和提倡大家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可能从预后啊，包括选择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可能都会更丰富。对于患者的预后来讲会是一件好事，对吗，王主任？
3: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
1: 是的，那我们说呢，可能在这个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肺癌、肺部肿瘤的整个的治疗的这个全周期上呢，我们也更多的去提到的一个全周期的管理，而不是单一的就是救肿瘤治疗。可能哎，发现肿瘤了，我们赶快切掉它啊，别管是微创还是手术，就是哎把它去掉啊，那我们就万事大吉，后续出院就开心了。现在我们对于整个的治疗周期已经完整到它的术后的很多的管理，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子的。
1: 那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我们的理念和我们强调更多的都体现在哪里呢？这个管理我们主要体现在哪里？除了要定期的随诊之外，是不是患者以及家属还要做很多的事情？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就对于术后或者一些晚期的，就是像晚期的在治疗过程中这种病人呢，我们全程管理，就是说这个主任这个提这个是特别好的，也是我们近些年来肿瘤治疗的一个非常提倡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从这个病人从他诊断开始到后期的治疗到康复一系列的这种我们给予全程的指导和管理。比如在治疗期间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比方配合医生治疗，把饮食睡眠要保证好，我们要要进食比较容易吸收的这种膳食啊，要睡眠呢一定要把睡眠充足，在适当的在治疗期间呢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这种运动，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加在治疗这个整个治疗结束以后，我们需要干什么？需要定期的复查。比方我们三个月或者半年复查一次，在这期间呢，我们同样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我们要刚才说要注意生活，要早睡早起，注意营养均衡，注意饮食的，能注意那个身体的一些也体育的锻炼，等等。当然我们需要保持一些心情方面的一些调整，比方我们尽量干一些进行愉悦的事情，这样呢通过全程的这种全方面的就管理呢，让病人在后面的康复啊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康复的一个时期。
1: 确实全周期全病程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啊，可能对于患者来说才是最负责任也是最科学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刚才呢王主任也特别提到了，我们不光是做手术，我们还要有随诊，也不光是随诊，我们还要注意到患者在治疗这个就是手术期间和治疗手术之后整个的治疗期间，从饮食、从睡眠、从运动啊、从心情、心理等等啊，这些可能都会要考虑到。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在这个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可能刚刚做了手术，这个即使是微创手术，但是呢整体人还是很虚弱的，想问一下如果要说在吃的这方面补充营养 怎么能更好的

0: 去把这个营养补到位，同时又不会让它术后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可能太补也不好，是不是主任？
1: 啊，是这
0: 要
1: 样的。
0: 科学的补啊，怎么吃呢？到底？
1: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肿瘤治疗过程中啊，
0: 嗯。
1: 等包括咱肺癌的，它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的，
0: 嗯
1: 身体的对营养的需求也是大幅的增加。
0: 嗯
1: 其实蛋白质这一点特别重要，它是身体修复和维护正常生理功能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要保持充分的摄入。比如像咱日常用的瘦肉、鸡肉、鱼肉、鸡蛋、牛奶、豆类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蛋白来源。我们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或者摄入一些适量的瘦肉，还有鱼肉。其实咱老百姓对鱼肉，可能有一个误解，认为这个手术实验室鱼肉是发物。实际从医学、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鱼肉是非常好、良好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除了鱼肉之外呢，像这种不同蛋白质之外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比如像口服一些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也是很重要的，像新鲜的蔬菜呀、水果。还有像在水果最常见像橙子、苹果等等这种草莓呀，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像西兰花呀、胡萝卜啊这种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K，还有一些各种矿物质，它有利于身体的代谢。所以我们每天建议大概摄入500克，也就是1斤左右的蔬菜，和200克到300克左右的水果，才能保持营养的均衡。而是在治疗期间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化疗期间，它因为使用化疗药物的影响，可能它的胃肠道功能呢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它可能出现恶心啊、消化能力减弱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选择这种就是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吸收的这种食物，比如像小米粥啊、面条汤啊、山药粥啊等等。它这类药物呢，它能够提供人体所有的能量，并且呢又不会给肠道带来太大的负担。所以我们一般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避免一次吃饭太多，这样加重心脏的负担。是这样的。
0: 这些，
1: 当然在这期间呢，我们要避免进入一些像辛辣、油腻还有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辣椒啊，这种咖啡呀、油炸食品尽量少吃。是这样的。
0: 这些建议非常的重要啊，大家呢可以呢，对照医生的医嘱啊来进行对标，因为这个管理嘛，管理其实有时候就要上点心，得清心才能管好自己。饮食这个东西确实呢，当你已经做过手术啊，在恢复康复期的时候呢，要更加的精细。那有的朋友呢，就是想问一下，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放疗和化疗，有时候这个两个治疗的手段会同时进行吗？会有同时进行的可能是吗，主任？
1: 啊，是有这样子
0: 会
1: 的，
0: 的
1: 我们
0: 啊，
1: 会的。
0: 那这个我们知道一提到放疗或者化疗，其实大家都知道身体会有反应，多数人都会有反应的。那
1: 对，
0: 这个会出现哪些不良的反应？我们怎么提前的这个就是预防这种不良反应，或者说出现了反应我们怎么应对？
1: 其实那个放化疗啊，我们在治疗肺炎，尤其是像那种我们叫中晚局部的晚期的这种肺炎。我们有些像小细胞肺炎，我们是经常做放化疗同时进行的。其实在这期间呢，身体最常出现的就是消化道的反应，比如化疗可是刺激胃，胃肠的黏膜，放疗呢也会影响那种胃肠道的功能，导致那个整个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还有食欲不振等现象。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为了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治疗前呢，建议患者保持饮食的清淡。容易进食一种易消化的这种食物，避免那种油腻辛辣的食物，尽量的减少是那个胃肠道的负担。同时呢，我们也避免一次进食过多。假如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于不要强制进食，可以补充一些像水分啊、电解质啊等，就这种丰富的这些食物，维持体内的这种稳定。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摄入一些静脉的营养知识。除此之外，骨髓抑制也是我们常见的问题，比如像化疗药物啊，还有放射线呢，因为它俩都，两者都会抑制骨髓的造血，导致像我们白细胞、红细胞血斑的下降。白细胞减少以后呢，会机体免疫力减弱，容易导致感染；红细胞减少会导致贫血，会使人感觉到乏力啊、头晕啊等等症状。而血斑呢，它主要是负责止血的，但血斑减少的话，会出现血斑等等。
0: 太好了，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啊！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两位专家聊到这里，还有很多丰富的知识，我们未来有机会继续来探讨。最后呢，想问问石主任，您的门诊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有吗？
2: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上午胸外科的专家门诊。
0: 好，周一上午。那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呢？
1: 我是周一三五上午门诊。
0: 一三五上午的门诊。
1: 啊，对，一三一上午的肿瘤专家门诊。
0: 好的，有问题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呢，和在线下来到我们的海河医院，找到我们的两位专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我们的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明晚再见，两位主任再会，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暴雨预警发出后该怎么办。
5: 全国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根据降雨强度和可能引发的灾害，防汛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预警级别，与此相对应，应急响应也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四个响应等级。如果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预警，那就意味着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候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市的五停措施，做好各类突发性灾害的全面防范和危险区域人员的撤离工作。如果雷暴雨天在户外行走，要绕开大街上的井盖处，尽量远离井盖。雨伞和雨衣尽量选择亮色透明的，这样才能提高可视度，让司机看到你。下暴雨的时候，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或者电线杆下躲雨，避免遭受雷击或者被倒下的重物砸到。雨势过大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雨，但是不可以在低洼处躲雨，以免突发洪水来不及逃脱。不要到水坑或者池塘附近玩耍，以免发生意外。遇到道路积水时，尽量不要走到积水处，避免电线脱落引发触电。遇到雨天伴有雷电时，不能走到高处和空旷田野，以及各种露天的停车场、运动场和迎风坡等易受雷击的地方。雷雨天气在室内需要注意关好门窗，避免因避雷设施不健全导致引发雷击。
6: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

0: 摊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今天啊，已经是周五了，今天我在替完班，我这一轮的替班终于是下该了。刘哲啊，出去溯源，您看他这一路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那叫一个美。关键是东北它凉快啊，没有上蒸下煮。今天啊，李振中先生已经说了，虽然这天儿还没有到15号进伏，但实际上这天儿已经是上蒸下煮的三伏天了，可以把它定义为今天就是进伏的日子。今天啊，刘哲已经是从这个溯源有机灵芝孢子粉的延吉，去到了爱听原产地的总部哈尔滨。咱们啊跟爱听原产地已经合作了将近2年，开办了这个寻味九州的板块。最初咱们这板块其实就是谈的哈尔滨，就是从那一根红肠开始谈，谈中东铁路，谈哈尔滨这座城市，包括它也是中西合璧，和咱们天津的城市面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还记得咱们百岁高龄的唐敏芝唐奶奶回忆自己小时候啊，跟着父母在哈尔滨曾经有一段生活的日子。大约是七岁的时候吧，就记忆哈尔滨那座城市啊挺干净的，而且到现在也非常怀念当时吃到的这个列巴圈，那个特色的小的美食。我和刘哲啊观点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咱们的老话友们这记忆力真的是太好了，70-80年前的，甚至是80-90年前的那些事儿，记得都那么的清楚。你要是问刘哲这次去东北溯源，野山参粉有几个套组，金胆熊胆粉那几个套组都是什么价，包括丰益有机灵芝孢子粉12盒的那个套组到底赠几颗有机灵芝，刘哲啊他绝对答不上来，因为啊他脑子里根本记不住。老先生们的这记忆力这么好，如果您要是再吃点咱们推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那我想您能回忆起来更多的老事儿。一上来咱还唠叨两句想让刘哲代购粉粉粉的，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因为啊他就在东北待今天这一天的晚上，趁着他没回来，您都可以享受到这粉粉粉的最优惠的价格，赶紧给他打电话。我刚才说老先生们的记忆好，关键是啊我听好多老话友他回忆这一条条街道一家挨一家的那个门脸到底都是什么字号，里头都是卖什么的，都能记得那么清楚，真的是特别令人佩服。尤其最近这几天持续啊为千德庄话题来贡献柴火的刘志强先生，尤其是保安街，老先生有很多回忆，今天啊再顺着这个保安街再说上一些记忆中的老店铺。
8: 这个保安街里，那你现在讲就是这个它的那个南端嘛，一进那个口那儿靠 西侧的那一侧哈、啊，我记忆当中啊，有一个早点铺，什么那些不叫早点铺，那就叫豆腐坊吧。哎，有豆腐坊，再往北走，哎，那有一个一品香糕点店儿，再往北走，那还有一个嘛，那就是电料行。在他的对过呢，就是我在当时的印象当中啊，还有一个他那个地面啊，比他对面啊也高出那么一截，有四五节台阶那么高。他那个尽头那家是个嘛呢？做冰棍的。当时我们家还很新鲜，说这个冰棍怎么这做出来？这玩意小也不懂啊，反正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做冰棍的一个冷气，就叫冷气房。再往北走一走呢，那有一个机甲工车间，就是叫铁工铺吧。反正我们看那时候来讲啊，那里边有那个机器也就

0: 叫不出什么名字来，还是车床啊，还是烟床啊，这不懂，反正知道他那里有机器。再往北走，就是那天那老先生说的，就是大兴电影院，最早现在就是什么，德胜荣酒店。他这酒店当初解放以后，打一开始由酒店改成电影院的时候，他那前他正施工的时候，我进那里边看过。那时候来讲，他那个电影院那个放映厅里边，也就是他原来的做酒的那个厂子，底下那个缸，在地下还得没刨出来了。电影院建成以后呢，里边啊没有椅子，都是那长条凳子。他的电影院还有一个嘛呢，跟别墅不一样，你买一张票，你进去以后看，你可以连续看三场两场。哎，也没人管你，他不清场。我印象那时候最深的就是看那白毛女那个电影，在那儿好嘛，一电影一开完以后，特别看到那个喜儿说这个谁这个、莫仁志啊起啊说，哎呦，那个、整个的那个院子里边都一片哭声啊。当时来讲，我就感觉也那时候虽然小吧，也是跟一块儿还流眼泪。有个胡同叫丁字街。丁字街的靠南面就是这个银行，再往北边过了丁字街那口呢，就是那条老先生说那个照相馆。那照相馆他说叫什么柏林啊，反正后来这改成长虹了。哎，我再补充一点说嘛呢，这个保安街啊，在这个西园内塘街，就是那个万达里吧，就说在万达里那个地方有两家诊所，一个是西医的，一个是中医的。那个西医诊所呢，那个大夫呢叫周金明，这个中医这个呢叫严耀宗。后来这两个大夫呢都病到哪去了？都病到心脏路卫生院去了。他们俩医术在当时来讲还都特别高，是吧？你说我印象，你说就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就70年代初、60年代末的时候，去儿童医院看病去，挂儿童科。后来这个给儿童看病。一说什么病，人家儿童医院的大夫就说："那你们在心脏路住，何必跑那么远呢？你到心脏路卫生院找那周大夫多好啊！"哎，他们就看来这个大夫在当时来讲很聪明的。我再想再提一点什么呢？那天还有个老师傅讲，就是秦始皇这个基地，就是南边到这个哪儿，泾河，就现在泾河，就是把西楼也给画上去了。实际上这个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56、57这个年代，那时候来讲啊，就是原来一直还是在嘛，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一直是属于西楼。西楼它原来分嘛呢，前西楼、后西楼，就是原来就我们住那个地方，也是杨十三先生住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过去叫前西楼，以河为界，河的北边呢。叫后溪楼，实际上这个后溪楼呢，比这个前溪楼啊，这个面积要大得多。它的这个南面就是从这个泾河这开始，北边一直到哪呢？一直到那个人民公园。原来我不知道那趟叫琼州道啊，我们原来这个琼州道以北啊，这块地方一直叫呢叫大土堆，啊，也属于溪楼这个地方管。到后来啊，才。哎，划到钱德庄。再说嘛呢，就是还有这个钱德庄这个广东路，广东路啊，在我那前小的时候啊，好像是他到了五万道头那以后啊，再往北走，那个地界那趟道啊，就是一条很窄的一个小土道。那上边来讲啊，你看是不是做小买卖的这小饭馆啊，还有卖那个账的。
1: 有了刘志强先生，特别是前几天回忆千德庄的赵宪廷赵老先生，那我相信13楼主杨石山先生啊，再不会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了，因为三人为重，现在有一众人都来说千德庄，一定能挖掘出来更多的东西。尤其啊，是杨石山杨先生想请教几个问题，要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谁能给回答上来，那这个千德庄的这块城市的拼图就更加清晰了。
2: 还有一个问题。赵老先生说，在荣安道上有卖皮鞭扫， 那可能是一个卖车马玩具的那么一个商店，还有卖那个杂货的一个大商店。赵老乡一说，我马上想到了，在荣安道，荣安道上有一个胡同叫杨景胡同，在杨景胡同啊和荣安道上交口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青砖瓦房，标准的过去那种青砖抹砖对缝的大房子哈，它的正门口应当在杨景胡同里，也就是说，它这个四合院的门呢，在东南角上。但是它作为商店更大的一个门口，商店的门口是在荣安道上，从北的门口进去，那里头什么锅碗瓢勺啊，什么碟子碗呐，过年的时候这个地方还卖鞭炮。就是一个地道的土产杂品商店，大的这个殿堂往里走是个穿堂门，就进了它里边的一个院子，那是个标准的四合院啊，很大的一个院子，里头啊打着架子，那立着很多什么竹篙、撒篙，50、60年代时候那个种东西也是很盛行的，根部直径都在14、15公分。很高很高，6、7米高那种大杆子，那里立着很多。另外呢，什么扫帚啊、苇席呀、绳子一类的东西，那里头都卖。我对这个商店为嘛这么感兴趣呢？我们小的那时候，你看很多听友都说了，都玩嘛，玩什么东西，做嘛游戏。我们那时候啊，有一种玩游戏是干嘛呢？用竹片呢做成弓，就是那古代那弓箭的那意思，拴一颗绳子，然后做一个箭，箭头啊还搁一个针，这个不详细说了啊。买竹片曾经就到这个里头去买，那个竹片可能3毛钱左右吧，一根儿大概其就得3米长的样子。我们呢，钱少。想买1米3、1米5左右那么一块竹片呢，做那种弓，还要买几颗。他那里也卖那种姜维，姜维是嘛？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类似于竹子的那么一种竹竿，非常圆，非常周正，比筷子憨一大号，那个直径得有7、8毫米。上下差不多一边憨，几乎是实招的，中间有个眼儿，眼儿很小，那个东西叫姜维，他那里也卖。又想啊买一块竹片，又想买几根姜维做箭，那个竹片呢做弓，那个时候肯定那已经是公私合营了。有一个营业员白白胖胖，好像很理解小孩儿这心思，3毛钱一根，你多少钱？就2毛钱，行，我卖给你。把那个竹片呢，一截两开，拿锯当时就拉开，这一半今天卖给你，那一半你看了吗？下回你还得来买，因为这个竹片呢，拴上绳拉着拉着，它就没有弹性了。哎呦，那个老售货员呢，白白胖胖的，太和蔼可亲，太知道小孩的心思了，还卖给我们几颗。姜维2毛钱拿走，果然的，拉着了他就没有弹力了，还回去买去，咯咯乐。你看看，还来吧？行，肉嘛就上这儿来，在那儿买竹片和姜维，顺便在山头路那个百货商店买缝纫机上的针，就做箭头。很危险的游戏，偷了那块板拉弓射箭，小书上学来的杨金花射箭、比试等等等等，记住了那个大商店。赵先生说的是那个商店吗？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赵先生没提到的，在荣安道和广东路的交口门口从西有一个地点呢。我们小南河的很多老人都说那叫春来赞，当然也有人说怎么叫春来赞呢？你就是看那个沙家浜，看多了春来茶馆，把那也说成春来赞了。 但是卖过荒米面子的，卖过鸡子儿的人都一口咬定就叫春来赞，说是客栈嘛，也是货栈，那里头哈有北河的，在那干嘛卖小米儿，卖鸡子儿，据说就是北运河那一带，北辰、武清，很多粮食他们都有，在那里贩卖粮食，还有北河的鸡子儿在那里头也是坐庄批发的意思。我们小南河呀，解放前有两个小买卖，除了条条卖自己的农户产品以外，做小买卖人，比如说今天下午去，到那就在那个春来赞里头住一宿，他有的东西就买好囤呐、囤货，就弄好了，第二天挑着卖一天，那个地方很热闹。这个春来赞到以后就变成了河西饮食公司的淀粉厂，很大的那么一片。请教赵老先生，知道不知道这个地点它叫什么名字？因为当时有过抬杠，春来赞买鸡子儿卖鸡子儿，那你说应该说不错。但是更有文化先生五百嘛，就是说不叫春来赞，叫嘛，他没干过买卖，叫嘛名字忘了，当时就抬杠。类似这样情况太多了。这个地方说贩卖粮食、贩卖鸡蛋以外，还有很多山东的老客、河北的老客，卖嘛的，卖鸟、卖蛐蛐，当然那都有季节性的。因为春来赞这个地点呢，搁到就是那个李善人花园、人民公园，那个时候可不是现在这样的，有花墙就在那道上就能看。那个地方以前李才来先生曾经说，那叫大桥路，不叫广东路啊，广东路就到徽州道那儿，这边都叫大桥路。那儿哈、啊，乃着那个李善人花园那儿，全是门脸房，很多小买卖卖嘛花鸟鱼虫，就是一个小鸟市儿。所以这个春来赞很兴旺，就跟那个小鸟市儿有关系，还跟好多做小买卖的人都上那儿囤货上货有关系，有这么一个地点。很多千德庄的故事没人提，现在出来一位赵老先生讲千德庄讲得这么详细，太令人高兴了。所以我就近请教一下赵老先生，引起一个话题吧。大直沽什么西头一说，那么多人说千德庄这么有故事的地方，说的人太少太少了。咱把这个千德庄就是咱下边把他的故事都给讲出来，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
1: 杨世山先生是想问一问，在永安道和广东路交口那是不是有个春来站，春来货站也好，或者是春来客站，总之啊，是有那么一点商品交易性质的那么一个货站也好，或者是客站。我记得之前刘慎武刘老系统的给咱梳理过金商文化，专门就讲过咱们天津的老货站，各种各样的老的货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交易。看看哪位先生能回忆起来，这个永安道和广东路交口的那个客栈或者是货栈是不是就叫春来站？另外我刚才听到杨先生说啊，他们小时候到一家特别大的这个杂货铺去买那个竹竿和姜尾来做那个弓箭，我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做的更像是一种那种弓弩，因为前头还有那个针尖嘛。那现在好像奥运会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类似的项目，射箭好像也是那种弓弩的比赛。另外啊，这竹竿和姜尾，这杂货铺是不是就从竹竿巷进的货呢？竹竿巷，竹竿巷，它的得名我在想肯定是和它曾经经营这个生意有关，当然这只是我的自己猜测。那竹竿巷赵金泉先生最近是下了功夫了，不管是三伏天该给同学打电话还得打，该给同学做的采访还得进行，赵金泉先生啊，现在又变成我们节目的特约记者了，把竹竿巷的这个话题啊，先在同学当中进行一下采访。
3: 这两天呢，也在加紧的收集有关竹竿巷的资料，不停的给这个同学、那个同学微信、电话什么的。出乎我的认知， 大家呢抽丝剥茧，还真的弄出点东西。

0: 正德那院儿啊，那个后来改成那个小搞电厂了，
1: 那小搞电
0: 啊，
1: 厂是解
0: 小
1: 放的
0: 搞
1: 还是咱们搞电厂的那个下属的？
0: 那个我估计啊是个下属单位，可
1: 嗯，
0: 能还是个回民的，但是
1: 嗯，
0: 他没有字号，好像他那里头就是在那里头弄那加工那个。给搞电厂加工东西，好像是。
1: 可能要是说那个。咱倒那个正经德啊，正经德可能归那个糖果茶叶那个公司合营以后归那儿了，然后肯定还有一些房子还属于人家这个糖果公司这块儿，然后可能人就利用起来了，对吧？那你爸爸是怎么那个是原来也在这个行业里头
0: 我爸那么以前菜公司嘛。
1: 吗？
0: 连续几年天使劳模全国那个劳模2次，他后来人家那个天使总工会指定那个单位，知道吗？单位就给分了一处，
1: 肯定
0: 明白
1: 是
0: 吗？
1: 跟这行业有关系，对吧？
0: 要不过去都是单位分
1: 对
0: 房，
1: 对
0: 或者
1: 对
0: 是
1: 对
0: 那个公司里头啊。你表现优异啊，奖励的，对，就这意思，给的房。
1: 哎，那你们家里的住的那个叫这
0: 重庆。
1: 成兴，那你们家就是在这个茶庄里头，什么时候住进去
0: 等于是我父母结婚，
1: 的？啊，
0: 也是单位给的房子。
1: 那个哦，也是单位给房是吧？
0: 对，他那不也属于菜公司嘛。
1: 那等于啊，正兴德跟这元兴啊，都给归到那公私合营了。然后正好，你父亲也在这个茶叶行业里的
0: 我
1: 那
0: 父亲以前给老成兴茶庄那儿当伙计，
1: 肯定有
0: 知
1: 关
0: 道
1: 系。
0: 吗？
1: 对对对对，等于人家那个，然后公私合营以后就到这茶叶公司了，对吧？然后呢，然后一分职工，哎，正好你们家就在这块儿，对吧？
0: 在那儿，
1: 那肯定是在五几年咱们出生之前呗，是吧？
0: 1956、1957年那阵儿，
1: 而且我有一个什么疑问呢，就是说嘛呢，就是咱们整个这竹板巷这块儿啊，没有几个院儿都是回民的吧？基本就你们那个院儿里的回民多吧？
0: 我们院里的一个两个，我们院回民也不多，我们院回民3家，我们那个楼上一家，外头那过道那过炉那儿。有一个孤老户，有一家回民，还有我们家，就3家回民，
1: 等于这个竹板巷其他的院里回民也少，
0: 回民少，
1: 对吧？那你要想，你说正兴德本身人家那茶庄就是回民的，所以说呢，肯定围绕这个两个茶庄这块儿，人家这个回民居住，对吧？就这个习惯是吧？
0: 不，他那个等于是后来还有果品。属于二三局烟酒，他们家过去都是一个大行业。
1: 挺不错的，咱这样定啊，咱那个这不都说天热嘛，或者凉快凉快，或者有那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大伙儿有时间的时候，大伙儿啊，我找个地方咱聚聚，聚聚完以后咱各自呢，哎，正好这段时间也想想，最起码的，我们说说我们的院儿，这院儿里的结构是嘛，院儿里的熟悉的居民。就是什么，对吧？然后呢，把这个拆迁之前就这一块儿，那个能够再现一下，因为这个竹板巷呢，就咱们这一代了。
0: 上辈儿的没有多少人了，
1: 而且咱要是不说，可能永远就没有了。我说，今儿正好借这机会呢，咱也给人家电台呀，或者这个文史类的东西留点小口述的东西，是吧？行吧，你准备准备，我来完了之后，咱哪天听我信儿，是吧？
0: 行。
2: 在我们通话前啊，微信已经聊了好多。我下边呢，就我们的通话呢，给大家归纳一下。这个竹竿巷啊，全长是360米。按照我们几个同学的回忆，从东口的1号到西口的40多号，大约呢有40来户院落。这样呢，就能对上这个竹竿巷大小商户银号约42户的这个记载。我刚才通电话的这个张红同学，他们家住在18号院，正好。

在这条街的中间位置。据他说啊，他家的这个院子就是原来的老澄清茶庄这个院儿，我去过多次，上下2层楼，很像南方的那种院落结构。前边呢有过道，这个过道呢就是原来的门脸和殿堂。过道两边呢是楼梯，再过去以后呢是一个院落，这样呢就解决了竹竿巷40多户商家里头有2户茶庄的这个问题，一户呢是正兴德茶庄，一户呢就是澄兴茶庄了。这个澄兴茶庄呢是1936年2月创立的。当时呢，正兴德茶庄呢有一部分的主要员工，因为内部呢他起了这个纠纷，他们就纷纷辞职，另组呢这个澄兴茶庄了。起初呢，他们在北门外的小洋货街的长河站，也就是一个货站，那里头呢开业了。后来呢，干得比较不错了，迁到了正兴德茶庄的斜对面，也就是张红同学。当时呢，住的这个竹竿巷18号院内。当时呢，由于啊，这个原会计主任刘少波、宣传主任徐鲁珍，可见啊，当时这个正兴德茶庄的这个组织结构啊，分工负责是非常精准的。更精准的还在下面这几位，由徽州采办主任郑景桥、福州的采办副手谢俊德。东路的卖手石雅士，西路的卖货手王梦兰，一共6个人合股脱离开这个正兴德，另起炉灶。这几位呢，都是正兴德的这个台柱子啊，在这个经营管理上肯定另有一套。于是呢，开业不久呢，在1937年呢，就创立出了这个函授部，在那个年代啊，绝对是超前的。就像咱们现在的物流一样，通过这个电话呀、信件呀、来函呐、这个联系订购，然后汇款，然后再发货，进出的送货，外地的呢邮寄这个发货，这种这个经营模式啊太超前了。然后呢，又在1940年呢推出呢一种叫袋茶，这个呢在全市呢又是一个创举，开了咱们中国这个小包装袋茶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先河，而且呢，还在福州、南台下渡、小岭、浙江的这个杭州、安徽的黄山、六安、屯溪、竹岭，还有接元等地开设了这个茶厂，自己呢采茶制茶，这就是呢和正兴德齐名的这个竹竿巷呢2个知名的茶庄之一。叫澄兴茶庄。关于正兴德茶庄呢，咱们节目呢和有关资料呢也介绍了比较多，我就不再赘述了。我要补充的呢是通过张红同学的电话沟通了解到啊，张红的父亲呢原来就在澄兴茶庄呢做伙计。1956年呢，公司合营后呢，一并并入了虹桥这个茶叶糖果公司。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就住到了原来他这个在澄兴茶庄自己做伙计的这个院落里头。由于呢，这个老人家呢工作成绩呢特别突出，多次呢被评为市区级呢劳动模范，公司呢又特别奖励了一套住房，这是呢1978年的事儿，正好呢，在他们住的18号院的斜对面。是29号，这个29号院呢是坐南朝北的，也就是呢竹竿巷的南面。这个竹竿巷呢是这个东西走向的嘛，哎，正好是当年的正兴德茶庄的那个院儿。这个院儿呢和张红住的这个18号院呢差不多，一进大门啊，左边呢是一户，右边呢是一户。进了大院，中间呢是通2楼的这个直梯，好像这个楼梯啊在院的中间，也是个2层小楼，上下呢大约有24户人家，大多呢是公司的这个职工，可见呢当时在公司合营以后呢，这个院落呢也。

0: 随着交在这个糖果公司了。然后糖果公司呢，又根据自己的这个经营这个范围呢，或是解决职工的住房呢，又分给了职工作为这个职工的住房。再后来呢，这个院呢又成了一个小的这个糕点公司，下属的一个小糕点厂，那个为那个制作的糕点厂呢加工一些辅料什么的。这样呢，竹竿巷这个40多户这个商户里的，其中2家的这个茶庄，这个地址总算这个落地尘埃了。这样呢，感谢这个张红同学，我也给他呢加了点任务，让他呢继续回忆，争取呢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呢拿出更多的惊人的发现。
1: 赵金泉先生昨天是从空中来俯瞰这个竹竿巷，现在这条老巷子还能清晰地看到。那今天呢，又带我们推门走进了拆迁前的竹竿巷。今天咱进去的是竹竿巷的18号和29号，正好是斜对面的两个院落。那这个两个院落呢，曾经都是咱们天津非常著名的茶叶的商号，而且呢，还都跟这位张红同学的老父亲有点关系。张老先生呢也是回民，曾经呢在成兴茶庄学徒，然后很有缘分的就分到了自己曾经学徒的这个院落呢来居住。咱也能听得出来，郑兴德和成兴是有渊源的，而且是有竞争的，那肯定背后还有故事。那希望呢，刘哲从东北溯源回来，那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款经常断货的茶叶，能把它备好。昨天啊，邵伟老师还在话友群里提了，今年广西最近这洪涝的形势非常严峻，估计啊，那印花茶的那茉莉花肯定要减产，说不定这花茶就得涨价。所以咱听听刘哲下周是不是能把这茶叶搞来，到时您真的可以囤一点儿。其实我对茉莉花茶也有特别好的印象，小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她也是每天要泡一大罐特别浓的这个茉莉花茶。不过等到我父母这一代，他们不爱喝茶，那我自己接触上的茶叶，其实是同事之间推荐我喝普洱茶，还有白茶，所以我现在夏天其实更爱喝咱们节目推荐的那个古树普洱茶，包括呢会拿这白茶来煮这个陈皮水喝，这都是我夏天最爱的2款茶。因为我感觉越是夏天，你越喝这种热茶，你反而会觉得特别舒服，当然它还有很多这个保健的作用。刚才咱听赵金泉老师介绍这个成兴茶庄，可是够超前的，俨然是100年前的某东某宝。您发个函，汇个款，把茶叶就给您寄到家里头，或者送到家里头去。我感觉这就跟咱今天听《话说天津》为节目打个4000999039的电话，告诉人家把那298的云南布朗山的古树普洱茶给我送家来，或者订一个1399的15年陈的新会陈皮，得。过几天，快递小哥就给您把这些好东西送回家了。您这一喝啊，这夏天绝对都特别爽。所以我觉得听咱们《话说天津卫》节目老先生们介绍的这些天津的老事儿，我总有一个感慨，就是咱们怎么也干不过咱们的老祖宗们。可能咱比老祖宗幸运点的，也就是咱现在能有个空调房，然后呢可以看手机，可以听《话说天津卫》节目。这些事物对于老祖宗们来说，先生说了2个字儿：没有。可以想象，咱好多听友肯定是晚饭后泡杯茶来听咱《话说天津卫》节目，特别的惬意。因为什么？因为好多老先生他把自己几十年来的这个三亲的见闻说给您听，让您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可能是非常深入细致。那深入细致的程度，就可能像前两天刘尔满女士描绘的，就是他们老宅那4块砖雕，连那上面的那树叶的纹路都特别清晰可见，栩栩如生。特别是咱们还有好几位老话友，他这个讲故事的能力特别强，栩栩如生，时不时的还会倒口进行一下角色扮演，就好像听我们广播电台的那广播剧一样，满眼的画面感。这里边王金生先生绝对算一位。这周啊，咱们播这个黄道先生和心学书院的这个研讨会上的好多的音频内容，尤其是麦玄坤老先生当年在咱们天津解放前绘制城防图的这个事儿，引起了王金生先生的许多回忆。因为啊，之前跟麦玄坤先生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所以啊，咱们昨天播了麦玄坤老先生自己当年接受电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忆自己那段绘制城防图的经历。王先生听完这段，还想再补充一点内容。
2: 昨天晚上， 节目播出了麦宣坤的一段

讲话录音，讲他当年是怎么绘制城防图的，我不知道这个讲话是什么时候录的，这个从他那个讲话的那个来听啊，好像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录的，那当时的岁数恐怕也得在80、90岁了吧，因为他的讲话，叫人感觉有点不够流畅。而且有的地方他吐字还不太清楚。这个我和麦兴坤相识的时候，他那时候也就是70岁左右，他也许还不到70岁。那时候他的讲话他不是这样的啊，他说话不是这样。那时候他说话非常流畅，吐字很清楚，而且还很幽默不时还会给你抖个包袱，让你发笑。再加上他这个昨天讲的这点事儿，他讲的太简略了，给人感觉是一带而过好些细节他都没有说，这样呢就会使有一些个他从来没听说过他，也没听说过他的事儿的这些听友我仅凭这个讲话就不能够很全面的了解这件事儿，也不能够正确的了解麦乾坤这个人，这样呢。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因为我看过他这个回忆录，在回忆录里详细讲了这个事儿，而且我和麦乾坤认识以后，他这个回忆录里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他都给我做了详细的解释，这样呢，我就把这些综合在一块儿，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让大家对麦乾坤这个人呢，有一个更真切的认识，一般来说。绘制一张地图，军用地图，那得是要在一个非常保密的条件下进行。共产党员当时有那么个信条，党的事情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你绝对为党保密。这个工作是应该在家里做的，而且得是在夜深人静、家人都睡去的时候他才做。但是麦乾坤反其道而行之。他就在你国民党的公务局的办公室里，给共产党画这张图。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就显示出了麦乾坤这个人的大智大谋，显示出了他的非凡之处。麦乾坤是从少年时代就和党接触，到48年的时候为党工作，做秘密工作已经有将近10年了。这段时间里，他积累了很多的秘密工作的经验。他被党派到这个公务局他就有使命，就是利用这个单位要刺探国民党的军事秘密情报。所以，他为了在将来呢开展工作，到了这个单位以后，首先就对单位里这些各种人物都做了详细的观察和了解，什么成分什么历史什么政治倾向他都了如指掌。另外，就对于公务局的整个的布局的工作、各科室的工作他也都做了详细的了解。他发现呢，在夏季炎热的时候，他们中午这个办公室是会空无一人，大家都回家休息去了，下午得2、3点才回来。办公室外头那个大厅门口那儿有一个躺箱。有一个老头儿，就中午在那午睡，说是午睡，实际也就是休息闭眼。真正有人进来，他就是给那看门。进来人，那个老头儿，这看门老头儿就起来，会跟他搭上话，你干嘛来是怎么回事儿？这样呢，麦乾坤如果在里屋，在他办公室里关上门，在那儿画图，他就能听到，知道来人了，他马上会做一些个。掩盖的工作，这样呢，麦乾坤就选择就是在这儿画，结果呢，事实正像他估计的那样，一点事儿没有，从来没有人来，他在我里屋画，老头在外头给他看门，但是意外发生，就是在他这张图将要画成的时候，出事儿了。那天中午，他正在画着，门一推，进来一个人，他们科室的一个同事，也是技术员。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就会大惊失色，
啊，和甚至不由自主的下意识的，手底下要做一些掩盖的一些动作，麦旋坤都没有，他就没搭理这个人，就继续低头画他这个画，啊，就当没事儿。现在咱们分析，那时候麦旋坤没有时间分析，他的素质在决定他要做什么。在那时候，如果麦旋坤，你去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你呀都无济于事，因为你正在画了啊。你这个你要做什么说什么，都会欲盖弥彰，反而抱住你。他就选择了我不吭声，继续干。这个人进来以后，一看他那画秃了，就过来看画嘛。一看哦，好啊，你是张松献地图啊。麦乾坤当时不知道张松献地图这个典故，但是他知道献地图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麦乾坤就知道这个人看透他，知道他在为共产党画这个图。因为你这个事儿，那就是重罪啊，掉头之罪。这个时候，一般人那就会起来马上反驳啊，我不是，我没给共产党画图，这样说呢，很愚蠢。这样做就很愚蠢，因为人家也没说你为共产党画图，人是婉转的说，张松献地图啊，开着玩笑跟你说的。麦乾坤就很机智，就接过这话茬，你不是没挑明吗？那我也不挑明。麦乾坤就接过这话茬说，哎呦，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你这个玩笑开太大了啊，我受不了啊。他用这个话给他接过来，这就一方面否认了我是张松献地图，另一方面，他也没跟他撕破脸儿，这就把这个话就给岔开了。后来俩人就说别的啊，这人后来就走。他走之后，麦乾坤就紧张地思索应该怎么办，肯定这人是看透，现在的就是看他举报不举报。这个人很可能举报，因为这个人呢，他不是他们单位的原来的老员工，他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从重庆紧急派过来一大批的干部来接收，后来管他们叫接收大员。这个人就是那时候派来的，从重庆派来。那时候从重庆派来的这些人，都是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亲信，所以他这个人后来在他们单位，留下来在他们单位工作。大家对他都很警觉，都很警惕，啊，知道他们有这种使命，啊，不敢跟他们说什么，所以从这一点，他很可能举报。但是麦乾坤过去对他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又考虑，他还有很可能他不举报，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从他观察啊，孤身一人啊，30多岁，没家没口，还没结婚。这个人来了以后，他不太会巴结上级，啊，也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啊，他平时给人感觉就是郁郁不得志，郁郁寡欢，不时的还流露出啊一些言论，对国民党宪政策的一些不满言论，再加上48年的时候，天津已经岌岌可危，东北那打得正激烈，天津也很快就要解放，这个国民党的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这时候很多人不会在这个时候为国民党做事，啊，尤其是国民党政府里的那些工作人员，下级工作人员嘛，他跑也跑不了，上台湾也轮不上他，将来你还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从这点分析，他说这人很有可能他不举报，这样麦乾坤第二天。这是大智大勇啊，就继续上班，没跑，继续中午画图。第二天他瞅着没人的办公室没人的时候，他就一把就把这个同事就给拽过来，拉吧唧的你坐，哎，咱俩这屋里没人，咱俩说说心里话啊，我看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着调呢？一天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啊，那都是公事，你个人的私事你怎么不着急呢？那人说：“我什么私事？结婚的大事儿，婚姻大事儿，你都30多岁了，你还单身，你自个儿不着急吗？我都为你着急。
你自个儿，你一个人在天津，你没亲没。

0: 有，你自己又不会张罗，这事我替你着急，我给你张罗张罗。你先说说你是嘛条件啊？对女方有嘛条件？那人说你还没结婚了。麦庆坤说我没结婚，我不着急，我年轻，咱先记着你，先给你张罗。我妹妹她同学女同学很多，啊，我叫她给你张罗，你先说说你条件，啊，咱再选日子咱见人。那人一听这个，一下子这个。麦乾坤这句话就戳他的心窝子，点到他的痛处，啊，这自己的婚姻大事，怎么能不着急？问题是，他没有亲友啊，同事们平常都躲着他，现在这个小弟弟啊，那麦乾坤比他年轻很多，就关心我这个事儿啊，俩人关系一下就非常亲近，他就跟他说，我这害怕，这我的条件不好，到时。相亲了，人家一看不好，人扭头走，我脸上也下不来。麦乾坤就说：“你别害怕，你这事儿你别想，我给你安排啊。咱们很体面，咱看的人，咱还不丢面子啊。这我给你，我有办法。你也回去等信儿，得过几天得给你回信儿，咱定日定地点啊。这样呢，这人就抱上了这个恋爱的这个热火罐就抱上。”过了几天，麦先生通知他，定的时间呢，是在星期日啊，在这个起士林。到了那天，他们两个人先到的，占了一个桌子。那起士林人很多呀，他们就占了一个桌子。待了一会儿，麦乾坤的妹妹就领着一个年轻姑娘，就姗姗而来。进来，他妹妹就装没看见啊，就满处找桌子。麦乾坤就喊啊，你别找了，这您这没地址了，你上我们这儿来吧。他妹妹一看，装作很腼腆的啊，因为有生人啊，他不认识。麦乾坤说：“你别害怕，这是我们同事啊，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又给他的同事介绍他妹妹，这是我妹妹啊，这是他同学，啊，坐一块儿吧，坐一块儿就喝着汽水，就聊着天儿。聊了一会儿呢，这个他妹妹就领着这个人，这个姑娘走了。麦乾坤就问他的同事：“你看这人怎么样？”那人说：“行啊，我看不错，就怕人家看不上咱呢。”麦乾坤说：“你别害怕，十没九不成啊，他看不上咱，咱还看不上他了。你别怕，这人挺信儿啊。”过了几天，他就给他告诉这个同事，他说：“人家那边没看上他。”那人马上就心灰意冷啊。麦乾坤就很关切，就跟说别。鼓励他，你别灰心，我接着给你张，我跟我妹妹说，叫她接着给找，两个人的关系就很亲密。至于那个张松献地图那事儿，两个人就再也没提起事，俩人心里心照不宣。这样呢，麦乾坤之所以这样做，他就是想啊，就是那个人当场呢没跟他翻脸，没抓着他领子给他提了到公安局去，没做这种事。但是他不能保证他今后不举报，这样他通过这种给他介绍的对象的这事儿，这样他就两人关系不就亲密了吗？更能促使他将来不举报。啊，这个事儿他那个人还真就后来没举报，直到解放他没举报。另一方面，麦乾坤就真把他这个同事的婚姻大事儿就当做自己事儿，让他妹妹帮他找了好几个对象。啊，但是最后都没谈成，啊，从这个事儿上就能看到麦乾坤的大智大勇，看到麦乾坤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非凡的素质、机敏、临危不乱，表现出这种非凡的素质。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了麦乾坤对同事、对这普通群众的关切。关心、体贴、细致入微啊，这种关心是细致入微的啊，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麦乾坤，希望能够展示在听友们的面前。
1: 的确像王先生说的这样，咱们经过几个来回，可以把麦乾坤老先生当年在咱们关键的历史时刻做出的这样子既英勇又机智的这种行为。可以介绍的比较详实，让大家对麦老先生有一个十分直观、立体的、全面的了解。 更好

0: 好的可以记住这位为我们天津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先生。那咱这一周播麦玄坤老先生的内容，包括麦先生曾经在新学书院、工商学院就读的这些经历，同样引起了咱们另一位老话友的注意，这就是虹桥区历史文化的守护者，也是在虹桥区文旅部门退休的咱们的话友刘如杰先生。刘先生啊，跟我说最近啊，他去参观了一座大学的校史馆，而这座大学恰恰是工商学院的文脉的延续。
1: 听了听，讲了很多关于学校，特别是新学书院，新学书院的这个纪念活动的录音，也好多人介绍，比如麦玄坤后人和一个王先生介绍他在工商附中的情况，还引起我点感触。上周吧，7月3号，我和几位好友，我们一共5位，有刘恒月，有齐爵，有我，还有田叔田老师，还有一个张英张女士，就是国立体专张长江的孙女，分别从石家庄，从天津到了保定。去干什么呢？去看看河北大学，到保定看看河北大学校史馆。到那之后就发现很有点很大的感触，就是河北大学啊，校史馆把工商，天津工商，京都大学，一直到河北大，天津师范大学，到河北大学的演变，整个这个过程啊，做了一个校史馆。其中关于天津工商这一段，这校史馆的内容就是很大，京都大学到这一块，到60年吧，搬迁到保定来，我们去看。京都大学之所以好，首先它是外国人办校，传教士啊办校，然后呢也接受了中国人的建议，当时他们有教法语的天主教，说还是应该教英语。我记不太清楚了，是不是詹天佑先生跟着这个教会的说的，是吧？那一说还是教英语，所以改的英语。但是他的老师里有很多都是这是外籍教师，并且工商呢跟谁，工商和京都大学跟谁有关呢？里面有很多的外籍教师，跟北疆博物院有关，桑志华呀，他们这些人，像到工商时期，周汝昌。我们的地理前辈侯仁之啊，周永昌先生是学生啊，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人。我记得你比如说日本占领天津之后啊，占领京津地区之后，一些没有走得开的这些教授，这些教职员很多都到了工商和这耀华中学去任教。在工商里我们也看到了侯仁之先生啊，张孝虎先生，还有严子亨，这样有很多的人，也看到了有原来林德高中学的叫裴学海先生，这都是我比较关注的，也看到桑志华啊，他们这些北疆博物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感触特别深。我就觉得河北大学对这段历史啊挖掘的非常非常的深，对天津工商、京都大学到天津师范大学到河北大学，还有这段，再有个感触，就是他的校史馆里的讲解啊，是个学生，并且这个学生还不是学历史的，是学中医的，给我们做讲解的。我们当时问了问那个校史馆的老师，他们宣传部的那个部长，问了一下，哎呀，这学生给我们讲，并且讲的那。在我们几个搞文史的人来问的，因为跟天津历史有关，问的比较细，很多事还能跟我们答上来，所以我觉得，哎呦，这河北大学，我建议天津的听友们可以去一趟，还有他的一个博物馆，他的博物馆我看不次于咱们天津的这个自然博物馆。我在天津也看过几所大学的校史馆，但是我觉得在挖掘历史上不如我们这次看到的河北大学这校史馆专门拿出一个大大的展厅，把这段历史啊还有实物相关的文献展示出来，我们觉得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这才真正体现了经济两地。

0: 较有互通有无，起源于天津，发展与成长于河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力吧。所以呢，我这几天听说麦乾坤之所以麦乾坤先生工商事业，你看有严子恒这样的老师，张啸虎先生学什么的，教音乐，但是他也是土木工程的，对吧？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的。当然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一些名师在里头，太多了。当天也去到了石家庄的河北师范大学，他感触也是比较深的。他每个院系，现在过去叫系，现在叫学院，都有相应的自己的校史挖掘的校史展馆，做的也很细。那知道他们自己的优势的项目时候，你比如说河北师范大学地理体育，那是博士点儿。跟天津学校都有关的，跟天津体院、天津美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还有很多现在的学校、大学、师范大学，好多学校，还都有关系。所以一趟河北之行感触颇多，觉得这段历史挖掘，京冀两地吧，就应该多多互相走动，更了解这样，让更多的这样的历史啊，让我们天津人。更多的了解，我们天津教育的发展史不止在天津，看看我们天津教育的辉煌。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刘老师感慨挺多的。的确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其实您越是到这些地方去啊，您就越能明白历史上的直隶的概念，越能明白咱们天津啊，其实在这里边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更能懂得为什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它其实京津冀里边它是有很多内在联系的。所以啊，天津特别好，您就住着，别搬家。三伏天呢，下雨多，您连家门都不用出，家里缺什么就给400-999-0139打电话，让刘哲啊在爱听的总部就给您全办了。具体他能给。

0: 一路走来啊，今天我算了算，他这三个月已经把东三省都给走遍了。五月份千日去辽宁大连溯源海参，七月份这又是溯源，先是吉林长春，今天呢到了哈尔滨，这是爱听的总部，黑吉辽都让他走遍了。我今天上午联系他，我说你是不是今天啊把这个一礼拜溯源的情况总结总结啊？人家告诉我三个字儿：没时间。结果又是萧红的故居，又是索菲亚大教堂的，都发到听友群里了啊！估计这会儿啊，正在中央大街吃着正宗的俄式西餐，哎，整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呢。我经常说啊，刘哲去原产地溯源，其实就跟我们台里记者走基层一样。我们以前走基层的时候，那绝对得是在第一时间总结复盘，得，这活今儿拽给我了。我只能是试着总结总结，毕竟我没有到现场亲自去看，也只能是利用刘哲啊之前发来的采访音频，因为我们节目前几天的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已经没法播了，那今天呢就穿插着播一播，就当回顾这一次刘哲东北溯源粉粉粉的一个总结。这周三四呢，刘哲是到了这个吉林的延吉去溯源了这个丰益集团他们的金胆熊胆粉，还有有机灵芝包子粉。我今天才知道啊，他当时还是很幸运的见到了这个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季风尘先生。这个季呢，就是河北省的简称，北田贡那个季。季先生他的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算下来到现在已经有四代人一直在做他们这个集团的主要的产业。咱听听他们家几代人在东北主要从事的是什么。
1: 季总，您是

0: 是算土生土长延吉人吗？
1: 来前7岁嘛，
0: 7岁过来的，
1: 嗯，
0: 哦，是跟着父母过来的。
1: 对，
0: 那您祖父祖母那一辈
1: 祖父祖母也在，我爷爷都来了，他们都来
0: 呢？啊，就是
1: 的，
0: 爷爷那
1: 一起
0: 辈
1: 来的，对对对，
0: 是第一代闯关东过来的。
1: 哎对，
0: 山东老家是哪儿？
1: 山东老家安丘潍坊的，
0: 潍坊
1: 嗯。
0: 哦。那您从小到这边以后，是父母是做什么哪行
1: 父母就是种粮食、种人参的，
0: 啊？哦，您父
1: 我
0: 母。
1: 爷爷来就是种人参、种粮食、养鹿，完了我父亲也是种粮食、种人参，我也是种了有个，哎呀，原先我们的基地种了有个4来年吧，我就开始就不种了，就让别人种，把技术就交给别人，让别人种，教会别人种，我就主要就是管理呀、啊，完了这个营销这方面，
0: 哦，
1: 哎，就这块儿，
0: 那
1: 哎，就
0: 您这
1: 做这
0: 算
1: 个。
0: 种灵芝、种人参世家了，
1: 世家，
0: 哈
1: 哎，
0: 哈，
1: 这属于家，我儿子现在也干，这属于4代了。
0: 四代，
1: 嗯，我们的公司现在也26年了。嗯嗯，就这个。
0: 先种的人参，
1: 对，
0: 这
1: 先种人参，完了过了4、5年又种灵芝，人参、灵芝，我主要就种这个人参、灵芝，完了还养着鹿，啊，就
0: 养
1: 这个，
0: 鹿，
1: 哎对，
0: 哦，
1: 哎梅花鹿。
0: 现在不允许。
1: 现在可以，
2: 现在允许，
1: 可以，
0: 那养殖可
1: 嗯，
0: 养殖，
1: 养殖嘛，这鹿就是家禽属于家禽科的，
0: 哦，
1: 哎，它这可以，哎，
0: 那您要是单算这个种灵芝，也3代人了哈，
1: 种灵芝3代了，种灵芝家也是4代，我儿子现在也整呢，
0: 啊，
1: 哎，就这个，
0: 也是从祖父那辈
1: 啊，
0: 儿
1: 从祖父那会儿就开始干这个，
0: 哦。
1: 闯关东来就干这个，就种这个，种人参，种灵芝。
2: 您爷爷也干这个？
1: 对对对对，
0: 爷爷是那
1: 我
0: 是，
1: 爷爷、我父亲、我儿子都干这个。
0: 那就是您爷爷那辈人种灵芝是那是解放前解放后，
1: 那是解放前了，
0: 啊，
1: 就开始种。
0: 但是那阵儿就不懂得收集孢子粉，对吧？
1: 嗯，那会儿卖灵芝，那会儿的孢子粉啊，跟现在不一样。那会儿就是最终没有大棚嘛，就套的袋儿，产量不高。
0: 哦，解放前呢，也就是说解放前就有人就服用这个孢子粉。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不是说现在这些
1: 哎呀，这就多少年了，这个那会儿的孢子粉，就是说呢，大家呢就更认可那会儿的孢子粉啊，就是包括，有些免疫力不行的，总感冒的，完了身体不好的，那吃完了都效果特别好，就那个，那会儿的人吃的东西也是健康，不像现在的吃东西，有农残有化肥呀啥的，那会儿的那个咱种的那菜。跟现在菜都不一个味儿，哎，就这个，哎，不过这个灵芝吧还是挺好，因为它还是，还是那种原生态的，还是以前的那个就种植方法来种的，都是木段儿嘛，就木段儿，搁上菌，养菌，养菌，增菌，增菌，完了慢慢的，再放大棚里它出来，哎，就这样式的，
0: 但是您爷爷那阵儿没有大棚这种，
1: 那会儿没大棚，
0: 那就在山里。
1: 在山里。对，
0: 得有点遮阴呐，不
1: 对
0: 是？
1: 对，这阴就靠山里嘛，那个树啥的遮阴嘛，
0: 啊，
1: 哎，树遮阴，哎，
0: 那他种完灵芝呢，是卖给谁呢？有，
1: 种完灵芝嘛，就我们周围邻居啊，干啥啊？包括这个市场啊，哎，那会儿我们更小市，那会儿灵芝卖的还贵呢。那谁要是说感冒了，整点灵芝水，煮点水喝就好了。原先嘛，就采集嘛，山上采集的野生灵芝。野生的最早时候，那野生灵芝人多，越采就就采的就不多了，就没了。完了就搁山上种植，种植的这个灵芝跟我们这边种植灵芝跟野生的基本上性质差不多。按照那个野生灵芝的这个方法、习性啊、习惯，完了也就这么着，就这样式也种的。
0: 就把这个水土是吧，这
1: 对，
0: 空气弄好了。
1: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没有污染，哎，都是大河的这个。山上的山泉水，哎，完了这空气也好，哎，这个特别好，哎。
0: 所以从3代下来到您这几年呢，可能在种植条件上、手段上，更先进了，
1: 对对
0: 量也就上来了。
1: 对对对对，是
0: 所以量上来，价格呢就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啊，对对对，让那平常人百姓都能吃得起嘛，哎，就这样。
0: 这个孢子粉跟灵芝本体那个子实体，从您研究来讲，他们两者有什么差别
1: 这个孢子粉吧，就灵芝的花粉，或者说是种子，
0: 吗？
1: 哎，就这个，哎， 完了，零值呢是他这是。

0: 体，有的呢分人，有的就是说对这个吃这个就是说这个包子粉啊，比那灵芝效果好一些，有的吃灵芝好一些。啊，你分这个你这人的这身体的什么体质，这个灵芝嘛要熬水和消炎去火，这个包子粉呢就是增强免疫力啊，哎，就这个，哎。
1: 这位季董事长创立的这个丰益集团啊，已经有26年的历史了，而且呢是吉林省的农业的龙头企业。丰益的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啊，这样公司它生产的这个金胆熊胆粉，还有这个有机灵芝包子粉，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吃。刚才您也听说了，这个季董事长他们家几代人都是在东北种人参、种灵芝的。咱们都知道，这个灵芝包子粉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但是呢，随着刘哲这次去溯源啊，可以说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灵芝包子粉，包括之前托刘哲代购的好多位听友，其中也有人说啊，坚持吃了一段咱们推荐的这个灵芝包子粉，自己的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都有所改变了，高压已经降低了。其实人的血压和人的这个血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咱来听一听这几天咱们一直在听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林志斌林教授，他介绍这个灵芝包子粉具有调节血脂的作用。
2: 灵芝呢，有这个调节血脂的作用。无论是这个药理实验或者是临床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灵芝提取物它可以降低一些个坏胆固醇，能够升高或者调节这个好胆固醇。什么叫坏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它就是坏胆固醇里边的一种。还有像胆固醇，还有像那个三烯甘油，过去也叫甘油三酯，这些个血脂呢都是坏血脂。那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可以说它是好血脂，它低了，那不好，
3: 不好，
2: 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所以
3: 嗯
2: 灵芝的那个特点呢，不管是药理实验，也就是动物实验结果，或者临床实验的结果，它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三烯甘油，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我说它是叫调节血脂，我没有单说它降血脂，因为它可降可升啊，维持一个正常血脂。
1: 我看今天话友团购群里头已经有听友收到这次让刘哲溯源代购的这个灵芝包子粉了。这次溯源的确价格非常实惠，首先有这个6罐的一个套组，6罐原价就是774块钱，因为129块钱一罐嘛，这一罐是250克半斤。刘哲溯源期间，这个6罐的售价呢是659块钱，合着这个半斤一盒呢是110块钱，还会再加赠您2克的有机灵芝，这2克有机灵芝的市场售价就是198。另外呢，有一个12盒的这个套组，它的售价呢是1258，背着呢单盒是104，又给您便宜了几块钱，同时会送您4颗有机灵芝。另外，因为都是丰益品牌他们家的，它有一个6罐的灵芝包子粉和7盒的金胆熊胆粉的这么一个套组，是1257块钱，会送您一盒黑参叶，外加4颗有机灵芝。刚才咱们也听这个季董事长介绍了，这个有机灵芝也特别好，平时您煲汤啊、泡茶啊都可以放在里头。另外啊，再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您收到这个灵芝包子粉之后呢，没开罐的这个状态的包子粉，要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头，也就是-18度的那个冷冻室。如果您已经开罐在吃着的这个包子粉，您可以放在常温，但是呢，因为马上就要进伏了，湿度会比较大，您留意它千万别受潮，因为这个包子粉呢，它是破壁的，非常的细腻，容易受潮，其实冷冻保存会是最好的。好，咱说过了有机灵芝包子粉呢，咱再说说丰益品牌他们家的这个金胆的熊胆粉。因为我们说了，这个熊胆这个动物的名贵的药材，它现在是唯一人工不能合成的这种名贵的动物药材，只能依靠这个熊来为我们提供了。首先这个熊就很关键，咱们这个金胆熊胆粉它是取自于亚洲黑熊，您看它那个刘哲发的视频还有图片里头，它这个亚洲黑熊还是很强壮的。另外呢，还要有这个先进的提取工艺，才能使得这个丰益的金胆熊胆粉它的去氧胆酸含量能够达到40%。 国家的标准呢是23%就算合格。现在咱们市面上多见到的大多数都是30%多，但是能像40%甚至更高的在市场上就比较少见。如果还超过这40%的，您还要注意它的价位，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性价比，对不对？因为啊，这个熊胆粉的市场的确是很多的乱象，可能很多销售人员会告诉您什么菜胆便宜啊、铁胆无敌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宣传的噱头。通过刘哲这次溯源，包括咱们节目之前一直给大家介绍，您就放心吃咱推荐的这个金胆熊胆粉，特别好，您不用自己再下血目了。关于这个熊胆粉市场的这个乱象呢，咱继续听业内人士，也就是一直给咱们介绍情况的这个丰益集团的副总经理严玉新严总的介绍。
3: 刚才听您也介绍过，就是市面上鱼龙混杂，有别一些这个以次充好的哈，
4: 对，
3: 还有会用猪胆
4: 啊、哦，是的，因为有很多这个胆粉，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他们也是在追求品质又追求价格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自己拿去产品去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会有不仅有熊的 DNA， 它还有猪的 DNA， 也就是说它的胆粉的含量并不是纯粹的是完全的是熊胆粉啊、
3: 哦，
4: 添加了猪的胆粉在里面。
3: 这多缺德呀！
4: 是啊，所以您花着熊胆粉的钱吃着猪的胆粉，那真的是。
3: 这个是也是市场乱象之一、啊、
4: 是大家所以在选择熊胆粉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大品牌，有品牌价值、
3: 嗯、
4: 然后都有这个时间历史悠久的这样的厂家、
3: 嗯、
4: 才能值得信赖。因为小厂的吧，它这个不是说产品不好，也不能说所有的产品都不好，它只不过在这个做这个职业操守上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行为比较大胆。那我们这个老厂呢，说实话啊，我们经过历史的这个更新迭代，多任领导人的视察，对于我们熊胆粉的这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不敢做的一点假。不用说罚款，就是在其他任何方面我们都要做表率嘛，因为省级龙头企业，这个如果出现了问题，政府也不允许我们，这代表的是我们当地的政府、省里的政府，这种良心企业、国货企业，所以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3: 嗯，还有人说，能不能做成胶囊？因为市面上也有这种熊胆粉的胶囊，好像那更利于这个吞服。
4: 吞服哈，其实我跟大家说，其实如果非常想要胶囊的话，自己可以在药店买胶囊壳自己去灌装，但是多多少少会有流失，就是会有。就是损耗，这个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给大家已经配了糯米纸，它包在这个熊胆粉去吃的话，第一它不伤胃。这个胶囊壳啊，虽然说是糯米做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哈。我个人吃胶囊的东西，我会卡在这个胸腔这个位置，就咽不下也吐不出来，就很难受，然后感觉很烧心，喝了很多水也下不去。就这个东西消化起来真的很困难，所以说我不太建议用这个胶囊壳。那我如果配胶囊壳，我们反而更省劲儿了。然后胶囊壳的话，大家也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嘛。那我们现在是用这种透明的这种瓶子，让大家一眼就看到它的品质，就是黄金金胆，它有一个金属的光泽，
3: 嗯，
4: 对吧？然后胆粉非常的细腻。我建议大家就包在糯米纸里吃，糯米纸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包糖的那个糖纸，就外面那个糖衣啊，放在嘴里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3: 所以这样的产品呢，就是心明眼亮，
4: 对，
3: 对吧？
4: 对，
3: 而且不会用什么铁胆什么害花胆，
4: 对对对，来替换掉它啊。大家就是每看到的每一瓶都是这种货真价实。
1: 那天刘哲采访这位严总的时候，咱们也听了那个录音，严总才刚知道竟然咱们节目要卖7盒这个金胆的熊胆粉才是598块钱，是他们那儿门市售价598一盒的价钱。所以刘哲那天也劝大家赶紧囤，的确他这次溯源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第一个就是说7盒的这个套组598，这个虽然和我们节目当时介绍的这个售价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他这回啊溯源期间会送您一盒黑参叶，这一盒黑参叶市场售价就是89块钱。如果您买10盒呢，这个是之前咱们没有推荐过的套组，10盒的这个套组呢是799，会送您2盒黑参叶。 如果您要是想订23盒的这个金胆的熊胆粉，也就是咱们节目之前推荐的最大量的那个套组，1570的那个套组，具体有什么赠品，您可以联系刘哲去问，1660267533。同时呢，就是丰益品牌他们家的熊胆粉

0: 和灵芝包子粉可以有套组。具体的组合除了我刚才说的七盒熊胆粉和六罐灵芝包子粉这个组合1257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套组，您也可以问刘哲。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赠品黑参叶，咱们啊肯定之前都没听说过，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参？包括它为什么要和这个金胆的熊胆粉一块儿搭配着吃是最好的？咱再听听这个严总的介绍。
1: 这个黑参叶呢，它是一盒是300克，然后里面是20克每袋儿，一共是15袋，能吃半个月的量。它建议大家怎么吃呢？就是吃上熊胆粉以后，
2: 哦，一小袋儿一小袋儿。
1: 您品尝一下。这个开袋即食，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它这个是人参，人参正常是浅白淡白的颜色啊，然后它这个呢，我们经过这个9次的蒸和晒以后，发生了美拉德的一个变化，变成了黑色的人参。那黑色的人参呢，它降低了人参的皂性的同时呢，它提高了人参的稀有皂苷含量。也就是说，在人参当中没有的这种2B5、2B3的这个含量呢，是出现了，在人参里没有，在黑参里它会出现。为什么要赠送给大家呢？因为熊胆粉是寒性的，那它呢属于相当于就把这个寒性去综合它，然后我们配一个黑参，然后会让大家的体质免疫力提高，然后状态好，然后会把那个寒气给它降掉，
2: 平衡
1: 平衡。对，你说单独吃它呢也非常好，它三高人群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放心无压力的去吃，开吃一袋熊胆粉，吃一个他吃一个就行了。
2: 谢谢
1: 这个我送给大家，好吧，就是不要再降价。
2: 谢谢。
0: 哎，听到最后了啊，刘哲又吃又拿的，开个玩笑。关键是我觉得咱能听出来，这严总真的是有点怕了，就觉得这598一盒的怎么到你们节目变成了7盒，赶紧希望给刘哲你一盒黑参叶，千万别再卖这个价格了。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听友买这个金胆的熊胆粉真的是非常划算，既有品质保障，还有价格的优势。其实刘哲这次溯源丰益集团品牌，他们家的这两样产品也都非常好，一个就是金胆的熊胆粉，再有一个就是有机灵芝的包子粉，都非常不错，性价比还很高。那趁着刘哲今天晚上还在哈尔滨没离开东北，那您现在赶紧给他打电话，包括想要订这个野山参粉的、金胆熊胆粉的和有机灵芝包子粉的，都可以赶紧锁定在他东北溯源期间的这个优惠价格，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刘哲今天啊在哈尔滨特意去了这个索菲亚的大教堂，您要是订过咱们推荐的那个哈尔滨红茶，它那个包装上就有哈尔滨的这个地标索菲亚大教堂。咱趁着刘哲啊在哈尔滨，咱们节目寻味九州里咱提一嘴这哈尔滨红茶，因为咱好久不提了。听友们因为一直都在复购，对这个产品是我们寻味九州在晚上9点档开播以后介绍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咱们说爱听现在新创了一个品牌叫山海姑娘，就是上山下海的姑娘，您可以把它想象为这个小高经理。那之前上山下海的我们知道就是那位何庆安何老师了，何老师啊春节前就到了咱这家哈尔滨红茶的生产厂家达生集团去进行了溯源。春节前是人家这个红茶厂生产最忙的时候，甚至整个这哈尔滨这座城市都弥漫着这种红茶的味道。
3: 家人们，我们现在到了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茶的生产工厂，下面带大家去看一看正宗的哈尔滨红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有哪些标准和要求。走，我们去看看。
4: 请站在感应区内。
3: 进入加工区之前要在这个池子里面消个毒。现在这个季节是工厂最忙的时候，整个哈尔滨都充斥着红肠的果木蒜香，咱们阿列克谢红肠呢在哈尔滨属于独树一帜。
5: 红肠它工艺非常复杂，原料肉更重要，咱们阿列克谢的红肠就采用这个猪的新鲜的后腿肉，然后经过腌制，猪精肉呢要经过48小时的腌制，几标要经过72小时的腌制，这个腌好的程度就是这种玫红色。咱们阿列克谢红肠呢是严格执行的哈尔滨红肠的标准，哈尔滨红肠也是纯猪肉的，也可以加少量的牛肉。哈尔滨红肠主要是突出这个烟熏味儿和蒜香味儿，土炉里

0: 出厂前的最后一步，把红肠放在这个高压灭菌罐里边进行一次二次杀菌。二次灭菌之后呢，我们红肠上的保质期就能够达到90天。
1: 对，它的产品风味更稳定。
2: 欧风鹅颖的老味道给囤上，抓紧拍，放心存就可以了。
3: 关于咱们节目推荐的这个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茶，真的不用多说了，好多听友都在无数次的复购。这个三伏天呢，如果您不愿意做饭，家里备点这个红茶，既省事儿，还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而且呢，现在哈尔滨红茶应咱们听友们的建议，已经出了小套组，您订起来没有压力和负担。首先，它99块钱的这个小套组呢，精致款的纯瘦肉的红茶，也就所谓的儿童茶，它有一盒，然后再加上经典款的，也就是说肥瘦的一盒，一共两盒，到手是99块钱。119块钱这个套组呢，一共到手是三盒，其中这个纯瘦的呢是两盒，经典的肥瘦的是一盒。那199的这个五大盒的套组大家都很熟悉了，它的纯瘦的是三盒，肥瘦相间的呢是两盒，所以看您的心意想订哪款。订购的电话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节目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我是真心的希望强烈的给您推荐这个夏天必须要吃的五指毛桃浮尸膏，真的是咱们节目推荐的夏日爆款，好多听友都在吃，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改善的效果，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膏方非常纯正。咱这样先听啊几位听友的反馈。
4: 五指毛桃哦，浮尸膏我啊订了，订完了，因为我是多年的类风湿患者，每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季节哈，就是关节尤其是踝关节肿，所以我一直吃的就是抗风湿的药，但是一到这个季节呢，药起点作用也不大。我吃了一瓶多三那个浮尸膏，我的脚踝和脚完全都不肿了。哎呀，这让我感到太意外了。吃了一瓶多，哎呀，我说这消息太好了，每天早晨脚也不肿，腿也不肿，腰也不那么酸了，走起路来特别轻松。哎呀，我说这个栏目太好了。解决我那么多年，每年到了夏天我就是过关了，这个药对我来说太神奇了。
5: 什么？我为什么买这个浮尸膏呢？因为我呀有湿疹，我这个湿疹就大概有6-7年了，一到夏天玩啊，就浑身瘙痒，就是起，它就手啊、手面和这个腿上啊、胳膊上啊就起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老觉着刺痒。回来呢，我也没少用药了。说实话呢，我是南了北了的，哪儿都看了。也是没少吃偏方，也不老好的。我就想你们说的这个除湿膏呢，哎，还真对症。我说买点，来了刘哲找那个专家给讲，那不是十几种那个配方呢，是吧？
6: 对，19种的这个道地药材和这个好的这个食材。
5: 对对对，我说呢，你喝完了之后呢，甭管怎么着，你能控制我就行了。就是这个喝完这个控制我脚还行。
6: 您今年的湿疹的情况就比往年要好一点，是那意思吗？
5: 对对对对，我是这么感觉的。要不我说我老惦着反馈，
7: 这个浮尸膏我吃完了特别好，我吃了3天以后，我走道特别轻松，特别好。还有一个早晨起来那个舌苔也不这么厚了，不像以前啊黏黏糊糊的，改变那个状态，特别轻松。我就跟我们爱人说，后来我们爱人说的我也吃。我们老两口子一直爱吃，我就吃完以后我还想下单。
3: 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就是把南北方祛湿健脾的19种纯植物草本精心给您熬制成这个浮尸膏。咱按照那个配料表的顺序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就是茯苓，粤西的茯苓，然后是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莲子、芡实、薏苡仁、大枣、砂仁、橘皮、桔梗、白扁豆、百合、橘红、甘草、干姜、藿香和肉桂，就这19种南北方的植物草本。您要是自己买这些中药来熬水，那不太现实，关键是人家还是膏方，这个效果会更好。这19种南北方道地的中草药材配伍在一起呢，它能够发挥这种君臣佐使的作用，共同使您啊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因为人家这个浮尸膏的制作方法真的很讲究，用的就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千年的这种膏方，还结合了现代的技术进行改良升级。首先呢，要把这个药材泡在水里舒展开，再用小火慢慢蒸制，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呢，就能够最大程度的把药材里的营养都保留住，比那些随便煮一煮就完事儿的产品强得太多了。订过这个服食膏的听友都知道，这个膏特别实在，您把这个瓶子倒过来，它这个膏体都是稳稳当当的，不是像咱们那个砀山苏里的梨膏那种软糯的，它是那种相对固体一些的膏。三伏天马上就要来了，湿气是万病之源，湿气在我们的身体里捣乱，就会让我们的气血运行不顺畅，脾胃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吃进去的东西不好消化，营养吸收不上来，那身体肯定是越来越糟糕的，还会容易出现什么关节疼啊、皮肤痒啊、肠胃不舒服等等的这些毛病。所以呢，强烈建议您这个夏天要吃这个五指毛桃服食膏。因为现在从体感上已经是上蒸下煮的三伏天了，您打4000999039，只要花189块钱定下来这四大瓶服食膏，因为这一瓶是200克，够您吃上一大段的时间。好的，今天的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番外篇寻味九州就到这里了，感谢听友们一周以来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下周一呢，刘哲就回来上节目了。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祝您周末愉快，夏日安康，我们再会。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线。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插播一组本台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全市有大雨，北部暴雨，个别点大暴雨，降雨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短时大风。明天降雨将继续影响本市，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地区大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阵风。后天阴有阵雨，目前暴雨橙色预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中。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天津市气象局在今天15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于今天的18:20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阵风8到10级，个别点11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截至今晚的21点，天津除东丽、宝坻、宁河没有降雨之外，其他各区普降小雨。目前本市的路网整体通行平稳，高速公路全都正常开启，全市没有因为积水而采取管控的点位，没有道路坍塌情况，信号灯故障一处，在西京区京福支线国华惠德学校门前护栏均正常。今天晚间，北京铁路发文，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铁道部门计划于12号对途经京沪高铁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11号到12号对途经京哈津冀连线普速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后续呢，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的网站信息或车站的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经购买停运旅客列车的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之内，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来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今天记者从济州区应急管理局获悉，经提前摸排各类风险隐患人员，济州区明确了山洪、地质灾害、危房、敬老院等重点转移人群共3579人，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全都完成了转移安置。在物资保障方面，6.3万件套物资已经全都前置投放至重点的乡镇、重点点位及6个常态化集中安置点，全面做好防范抢险和群众安置各项保障工作。济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济州全区25家景区景点、2467家农家院，其中受山洪和地质影响的农家院有86家已经全部关停，16个网红打卡地、野生景区、露营地和16条野游线路全都关闭管控。截至16点，累计劝返疏散游客10620人。接下来呢，关注我们今晚体育大世界节目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精彩世界杯，关注今天凌晨世界杯1/4决赛打响，法国2-0力克摩洛哥，率先晋级4强。明天凌晨，西班牙和比利时将会打响焦点战。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当然呢，也可以就您所关注的一些赛事或者球员来发送观点，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打响，首场比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球队产生。比赛第60分钟，法国队的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取得了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球，也是他个人世界杯第20个进球。在第66分钟，法国队的登贝莱远射破门，这样呢，最终法国队是2-0战胜了摩洛哥，成为了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他们半决赛的对手将是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您是否购买了足彩竞猜呢？您的战绩怎么样？跟大家来讲一讲您竞猜世界杯的乐趣，也欢迎您发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2: 明天凌晨的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继续进行，由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两队都是以不败的战绩斩获小组头名出线。西班牙随后在32强战中打出了本届赛事最为亮眼的发挥之一，他们以3-0横扫了奥地利。随后呢，德拉夫恩赫特麾下的队伍又在16强战中凭借着梅里诺在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淘汰了葡萄牙，赢下了1-0德比。另外一边的比利时队呢，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跌宕起伏，32强战对阵塞内加尔一度0-2落后，看似是赢球无望了。

0: 但是欧洲红魔随后是奋起直追，通过加时赛3-2逆转拿下了这场胜利。16强战对阵联合东道主美国队，虽然在赛前遭遇了对方红牌球员缓期执行的神操作，但是比利时呢还是以4-1轻松的取胜。对于明天凌晨要进行的这场焦点战，本台的体育评论员于悦分析认为，团结一致的比利时队将给西班牙队带来不小的麻烦。
1: 这组对决是我认为悬念最大的一场对决，倒不是说因为比利时有多强啊，因为比利时小组赛从那个时候的表现看，他不会是西班牙的对手。西班牙整体展现出来的风格和他的这技战术打法的非常强势的啊。为什么我说这场比赛悬念最大呢？因为16强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比利时现在变得很团结。比利时这个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从2年前的欧洲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啊，因为互相之间不传球啊，不磨合啊，闷着头狂带啊，这个角球开出来给守门员，这都是上届欧洲杯比利时表现出来的。在小组赛的时候他也是这个状态，不然小组赛他不会是那个程度，但是因为某些神操作吧，现在他团结起来了，团结起来的比利时队给西班牙队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白话说，他心气现在起来了，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技术能力是足够的。
2: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由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只有这一场比赛啊，所以毫无疑问，这场西班牙与比利时的比赛就是我们今天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了。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目当中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值得一提的是，从1/4决赛开始，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互动竞猜的奖品也进一步升级了。新的奖品呢是手提袋，加上多款体彩乐小星周边礼品。最终决赛的最佳球员的竞猜呢，我们的奖品还会再次升级，也希望大家连续关注。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已经有不少听众朋友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了啊！我现在看了一下，有不少的朋友猜是奥亚萨瓦尔，还有几位猜亚马尔的，另外还看到有听众朋友猜最佳球员是卢卡库。那么昨天呢，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法国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在赛后呢，国际足联官方全场最佳球员呢是法国队的姆巴佩。虽然在上半场他曾罚失点球，但是下半场打入一球又贡献了一次助攻，完成了4次射门，创造4次机会，这些数据呢都是全场最多的。但是非常遗憾啊，我们刚刚翻看了一下大家昨晚和我们互动竞猜的这个记录啊，确实没有人猜姆巴佩这样的一位核心巨星啊，确实没有人猜。大家呢，我发现好像看好登贝莱的确实有不少，当然登贝莱这场比赛也进球了啊，但是最终国际足联评选出的全场最佳是姆巴佩。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竞猜没有送出的奖品，我们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直播的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本周视频直播将在周六晚间，也就是明晚的20点钟准时上线。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派发福袋给大家。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

0: 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对于本届世界杯的剩余赛事，您依旧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进行竞猜。由于不同游戏有着各自的开售和截止日期和时间，所以请您前往中国体彩网进行查询，以免错过投注时间。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世界体操冠军董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的体育彩票实体。
0: 在享受赛事乐趣的同时呢，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在悄然地传递公益的温度。每一张竞猜型彩票都有一定比例的资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反哺社会，涵盖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青少年体育发展等多个领域。这种观赛享乐趣、竞猜做公益的良性循环，让体育的温度超越赛场，抵达更广阔的社会角落。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2: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4: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4: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4: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2026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连续三届世界杯闯入四强。这场比赛，法国队长姆巴佩在上半场罚丢了自己制造的点球，在下半场是远射打破僵局。之后呢，他被替换下场，疑似有受伤的情况。当姆巴佩坐在替补席时，转播的镜头拍到了他脚踝上是裹着冰袋的。赛后呢，法国队的主帅德尚透露，姆巴佩的身体没有太大问题，不会影响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德尚说，他的脚踝有一点疼痛，但不严重。展望半决赛对手时，德尚表示，我们要来看，先来看看哪支球队会晋级。那么赛后呢，姆巴佩也接受了采访，展望了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姆巴佩说，半决赛总会是一场硬仗，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比利时都是一样的。让我们看看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吧。对于半决赛的对手，我们没有偏好，努力专注于自身，专注于我们做得好的地方与不足之处，以求不断进步。那么这场比赛呢，第25分钟法国队的反击，姆巴佩是带球到禁区被马兹拉维放倒，裁判是指向了点球，但是 VAR 一直在检查，反反复复期间，姆巴佩准备主罚点球两次被主裁判叫停，最终过了3分多钟姆巴佩才主罚了这个点球。不过呢，他的心态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打了一个质量并不高的点球，皮球呢也直接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所没收。那么挪威的前锋哈兰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观赛图，他也写到说，罚点球需要等待5分钟，这也太久了。那么接下来呢，挪威将与英格兰争夺一张半决赛的门票，而法国则是静候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那么今天凌晨0-2不敌法国队之后呢，摩洛哥队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在赛后，摩洛哥队的主帅瓦赫比表示，球队可以昂首离开世界杯，摩洛哥的足球充满了未来的希望。 这是八强战当中双方世界排名最高的一组对决，全场大部分时间摩洛哥队是处于守势，下半场被法国队连入两球。尽管无缘四强，但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晋级八强，摩洛哥已经创造了非洲球队的新纪录。瓦赫比对于麾下众将也是赞赏有加，他说，虽然输掉了比赛，我还是要祝贺球员们，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表现非常出色，能够走到八强说明他们很有实力，可以昂首离开，整个国家和人民都为他们感到骄傲。摩洛哥有很多有天赋的球员，未来一定前途光明。与此同时呢，瓦赫比也坦诚法国队确实技高一筹，他说，我们接受失败，法国队是夺冠大热门，拥有着大量天赋非凡的球员，比赛中他们在两翼和禁区弧顶轮番尝试进攻，给我们很大压力，进球机会比我们多很多，其实可以早早获得进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吧，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又迎来一场焦点大战，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作为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不过小组赛首战就爆冷，被佛得角逼平，好在斗牛士军团是迅速回到了赢球的轨道之中，接下来是连斩沙特、乌拉圭、奥地利和葡萄牙，强势的闯入了八强。相比之下呢，比利时的晋级之路则略显坎坷，小组赛前两轮分别和实力不如自己的埃及和伊朗打平，靠着最后一轮5-1大胜新西兰才压哨锁定了头名晋级。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塞内加尔也一度陷入了0-2的绝境，球员在场上内讧之后反而激发出了斗志，连进三球上演了大逆转。上一场面对东道主美国队，比利时也提出了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整体表现，他们以4-1大胜晋级。欧洲红魔上一场能够大胜东道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主教练的大胆变阵。作为球队进攻核心的德布劳内是直接被摁在了替补席上，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放弃了控球打法的比利时没有给美国队打防守反击的机会，为最终大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这场比赛面对着世界足坛最擅长踢传控足球的西班牙，比利时如果和对手拼中场的控制力，无异于是自寻死路，再加上球队上一场高效的攻防转换，很有可能继续会让德布劳内做出战术牺牲，用防守反击和斗牛士军团展开周旋。对于这场焦点战，我们来听一听媒体人贺宇和彭彦元都进行了怎样的展望和分析。
5: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着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70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啊 ，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科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出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用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重担就全压在亚马尔一个人身上。亚马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马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当然他年轻他恢复的快啊，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啊，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啊，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了，
6: 捋顺了，
5: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还存着一点悬念的，我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6: 啊，这个我本人一直都表态说我是。

0: 非常看好这支西班牙队的、这个四年前没看好他们啊、但是呢这个四年后我愿意看好西班牙队。尤其是我觉得西班牙队给人的感觉就跟法国队不太一样，法国队可能就是非常的这个豪华，给人感觉很华丽啊、这个前场这个四人组的这样一个流畅的一个攻防的一个串联。西班牙队他感觉就是稍微低调一点啊，他没有那么华丽的这样的一个、那么高调的这样的一种展示，但是他就非常的稳扎稳打，他面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他一方面能够坚持他自己的一些优势，他在传控方面的整体的渗透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呢他在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他也有很多灵活的一个处理。而且西班牙队真的好消息就是亚马尔可以打了，真的是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的作用我们其实从之前的比赛里面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对奥地利那场比赛他没进球没助攻啊，全场最佳，为什么、因为他在边路对这个奥地利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怎么防线的这样的一种冲击，是西班牙队那场比赛能够获得这个胜利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啊就是刚才我讲的灵活而务实，我还是总体来讲，虽然我觉得比利时队不可小觑，但是我总体来讲还是看好西班牙。
1: 今天的国际足联官方宣布，英格兰的后卫宽萨因为在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染黄被停赛两场，没有任何的延期，这个处罚让三狮军团在这个位置上的可用人员又进一步减少，而宽萨将会错过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和潜在的半决赛。在接受采访时呢，前热刺的主帅雷德克内普表示说这个处罚太严厉了。他表示说也许我们可以让英国首相给国际足联打电话把这个判罚推翻，倘若特朗普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听到这个禁赛的消息真的很让人失望，对球员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啊。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美国前锋巴洛贡染红禁赛一事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电话沟通，最终巴洛贡的禁赛处罚延期一年进行。不过呢，因凡蒂诺声称这个禁赛延期的决定没有任何的政治干预。值得一提的是呢，英国首相斯塔默在6月22号宣布辞职，目前处于看守状态，新首相还没有正式接任。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的报道称呢，英格兰中场赖斯是感染病毒，已经被单独隔离。此前赖斯备受腿筋和背部问题的困扰，如今病情则是进一步加重。据报道呢，英足总的官员已经采取了措施，将赖斯与主要团队隔离，以防止这种病毒在队内蔓延。另外，赖斯已经连续两天缺席训练，大概率要缺席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除此之外，我们刚提到英格兰的后卫宽萨是因为红牌被禁赛两场，无缘对阵挪威和接下来有可能的半决赛。英格兰的中卫格伊出现了肌肉不适，可能缺阵对阵挪威。值得一提的是呢，此前挪威队内也被爆出有多人生病的消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两队的备战都遇到了不小的考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听一听彭彦元来展望一下最后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
0: 一方他们真的是各方面都还是蛮像的啊，你看都是有身体优势能够去打长传冲吊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防空很有，另一方面就是都有非常核心的得分手啊，这边是凯恩，那边是哈兰德，而且两个人状态都还很好，
2: 是
0: 这个射手榜上两个人现在是并驾齐驱吧，都进了7个球，不好意思，这个凯恩少一个，凯恩6个，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对这两个队伍来讲，真的是个绝对的五五开的一个局面。虽然我们赛前会讲英格兰队是热门，这个挪威可能是新贵，但是打到了这个阶段。真的就是双方我觉得完全五五开了，而且呢我倒觉得英格兰队可能还有点弱势，因为凯恩年纪大了，哈兰德是日正中天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不做任何预测，我认为谁赢都有可能。确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来讲的话，还真的是这次这个晋级道路啊还挺困难的，而且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困难出现的，比如说像佛得角队，比如说像昨天埃及队啊，都是给这个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强大的冲击。瑞士队我觉得会给阿根廷队带来的冲击绝不会比前面两支要小，虽然这种像这个佛得角队也好，像这个埃及队也好，像瑞士队也好，总体给人感觉就比较低调的一个队伍，但是他们在战术的执行力方面，在战术纪律方面，在比赛里面整体的这种三条线的这样一种衔接的方面，尤其是做一些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战术安排的方面，其实都有过人之处。而且阿根廷队的问题通过前面这两场淘汰赛，我觉得大家已经看的是非常的明显了啊！我觉得瑞士队也一定会了解，非常深刻的了解到这些，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对阿根廷来讲相当危险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以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篮球协会计划7月13号到9月10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来组织中国男篮集训。那么今天的这份名单也公布了，曾凡博入选，杨汉森和王俊杰在列。另外呢，今天据相关媒体人的报道，广州龙狮男篮将不会续约郭艾伦。郭艾伦在效力广州龙狮的两个赛季里，一共打了19场比赛，其中2024-25赛季出战11场，场均贡献15.7分、3.3个篮板、5.7次助攻；在2025-26赛季只出场了8场，场均贡献13.3分、2.5个篮板和3.5次助攻。那么广州龙狮队新赛季是面临着保级的压力，他们需要更多的薪金空间来引援补强。在郭艾伦养伤且不确定什么时候复出的情况下，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不再合作。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

0: 本市有大到暴雨，其中蓟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据市气象台于昨天18:06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市防止于昨天18:15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据市应急管理局介绍，为做好降雨防范准备工作，市防办会同全市各区各部门已经全部及时上岗到位，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且提前与气象、水务、规划资源等部门建立了24小时的直连机制，组织气象、水务、规划资源、公安、城管、交通运输等10个部门进入市防汛指挥部，联合值守，集中研判汛情，加强力量布防。为了确保市民安全，市防办启动了市防汛应急响应校应和安全提示的发布机制，通过短信、新媒体等渠道向全体市民发布安全提示，并对蓟州等重点区域实行靶向预警。市防办提醒广大市民，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出行，远离山区河道、下凹式道桥及沿海危险区域，注意防雷、防大风，确保人身安全。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5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7月10号16点至7月11号16点，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影响，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今天记者从蓟州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提前摸排各类风险隐患人员，蓟州区明确了山洪、地质灾害、危房、敬老院等重点转移人群共3579人，目前已全都完成转移安置。在物资保障方面，6.3万件套物资已全都前置投放至重点乡镇、重点点位及6个常态化集中安置点，全面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安置各项保障工作。截至目前，蓟州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今天清晨5点多，随着全新客滚船葫芦岛轮平稳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026航季天津大连旅顺客滚航线正式复航，为游客提供暑期游玩出行新选择。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天津到大连客滚航线从旅顺港启程，跨越165海里黄金水道，经过约13小时航行，首批500多名旅客与48台车辆顺利抵津。游客刘先生两家一起选择来津出游，全新的出行体验为他们的旅途增添了不少乐趣。
2: 我们坐的是6人间，刚好两家人都能坐下啊，带小孩也挺好的。昨天在甲板上喂海鸥了，昨天也看到日落了，挺好的。这个行程好原因是他晚上睡一觉啊，早上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挺好的啊，我就不耽误白天的行程嘛。早上去市区吃个早饭啊，嘎嘣菜嘛，然后去打卡，晚上坐高铁去北京。
1: 晚间22点，葫芦岛轮再次从天津港起航，开启返回旅顺的行程。天津到大连客滚航线从20世纪90年代开通以来，一直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两地的主要海上运输工具。从2024年航线复航以来，每年输送旅客近7万人次，运输车辆达5000辆次。这次复航，航线换新升级了葫芦岛轮，载客定额1428人，船舶硬件、运载能力、空间规模等综合实力向以往全面升级。葫芦岛轮船舶政委孔国安说，
3: 去年棒槌岛轮是4天一个来回，我们今年的班机是2天一个来回，西发朝至，还可以在海上看日出日落。在原来单人间的基础上呢，高等级的客舱呢增加了将近100间，然后呢我们船上还设置了网红打卡墙，同时呢为喜欢跳舞的叔叔阿姨吧， 还设置了海上广场舞的专区，价格呢从340八人间到特等房是1002不同的选择。从旅顺港发船的这个班期呢，货车、轿车，包括自行车、宠物都可以携带的。
1: 天津港航部门携手中原海运客运等合作伙伴，围绕班期安排、服务提升、接待方案、应急保障等环节逐一细致研讨，确保航线如期投入运营，同时也做好充足预案应对近期汛期的特殊天气。天津东江海事局邮轮执法大队刘广伟说，
4: 会及时在微信群里通报天津的一些天气状况，指导船舶进行避风避雨。针对我们的客运船舶呢，我们会派遣我们的海巡艇进行全程的一个护航，要求我们的海事执法人员落实船舶一个开航前安全自查，然后还有旅客上下船秩序的维护，船员24小时的应急一个值守情况，还有车辆的一个机固绑扎，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及船上人员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发布赛事延期公告，受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为保障球员和现场球迷人身安全，经中足联同意，原定于7月12号19点举行的中超联赛天津金门虎对阵辽宁铁人南波湾的比赛将延期举行。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介绍，在不久的将来，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将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除长十甲和长十以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制中。该型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在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履带式收割机等广泛使用，成为亮丽风景的背后，是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农机调度和气象服务，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去年快2天，比常年快4至5天。今天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预报，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3号，华北、中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至350毫米。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市多个小区被淹、停水、停电，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外围积水严重，最深处逼近2米。危急时刻，小区业主与物业工作人员迅速集结，挖土、自制沙袋，接力转运被困居民，自发运送物资，24小时轮班值守排险。邻里同心自发行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来听央。

0: 广的报道。
1: 还要拉多少啊？
2: 我们拉一车，
1: 拉一车啊？
2: 对啊，
3: 拉了一批卡过来。
1: 家园是吧？
2: 对，上次家园。
1: 哎，这就得好时间。我拉进家园南门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进南门街，然后。
2: 哦，好，可以，可以。南门，我们那里都有人的。
4: 贵港市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业主廖先生站在莫道胸口的积水中，徒手拉着满载瓶装矿泉水的小船，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为保障邻居的日常所需，他和其他业主自发承担起物资转运工作，拖着小船往返运送。
5: 走这一趟大概有多远啊？
2: 手机都没电了，哪里啊？知道？你看我都包在这里，
1: 一直都没有时间啊。
5: 那你每趟都会这么涉水来拉呀？
2: 有物资我们就来拉，我们这家园的业主都很好。
5: 你这一天得走多少趟？
2: 不记得了。
5: 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吧？有的话就找呗。
4: 从京港大道辅路到盛世家园南门只有500米，道路被深水隔断，人们只能搭乘小船或者桨板穿行，单程现在要耗时近20分钟。6号暴雨来袭，小区外围积水快速上涨，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用园区内的泥土装填沙袋，封堵地下车库入口。沙袋消耗殆尽时，大家主动拿出家里的衣物，甚至被褥包裹泥土，在3处地下车库入口筑起挡水土墙。
6: 很少的封门了，所有的这些水慢慢也渗透过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已守了这个东门。后面都全部吃完了。
4: 当天业主周华在巡检时发现小区东门地下车库入口出现严重漏水，
6: 要巡完就发现东门水位上涨了，墙旁边漏水很大，因为当时的水位不断上涨，铁门承受压力很大。在群里汇报完情况，当时有30-40人就下来了，用新装好泥土的蛇皮袋，还有用衣服裤子装的袋子，把每个口全部堵起来。我们在外面又垒了大概是有80公分的泥巴。
4: 把入口封堵加固后，大家觉得铁门横杆无法承受高水位的压力，又自发开来私家车抵住铁门，也有业主拿来车衣、防水布和棉被填补渗水缝隙。
6: 这里刚好有个铁门，我们为了顶住门，发现右侧门已经变形了，业主就自己开车上来顶住铁门，有人拿来棉被垫着，说是全新的，我都没舍得用，完全是自己发动的，为了我们小区，他们就舍得了。
4: 就这样，靠着门外堆土加压、门内密封堵漏的内外配合，成功挡住了洪水渗入小区地下车库。小区业主蒋成坤告诉记者，这几天停水停电，积水最深的时候近2米，业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全力自救。小区的3个主要出入口都设立了值班点，24小时全天候值守。
7: 这些都是各个地方送过来物资，刚到就马上发给各个业主。整个小区我感觉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男女老少都全部动起来。有个小孩才15岁，他和我们一起去拉油、搬东西，还有值班。刚开始时候生活物资很缺，只要我们党员组织起来一号召，需要什么缺什么，用喇叭一讲，业主们马上就拿下来。像这种皮划艇，包括这桨板，都是咱们业主自己的。
4: 15岁的郑学斌天天帮忙运送生活物资，只要邻居有外出需求，他便划着桨板往返积水路段。
8: 一开始拿另一个艇，然后用2-3个小时运那个油。
5: 你今天运了多少？
8: 也没数，大概也有10几个吧。10点到现在吧，到现在还在进水。
4: 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居委会主任吴静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辖区20个小区中有14个受灾严重，眼下排涝迫在眉睫。积水排空预计还需要2到3天，甚至更长时间。
9: 目前还有14个小区受淹，大概还有1米左右，有些还是有1.2米，人都没办法出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的状态。现在的重点就是物资的调配、发放，人员的转运，因为有些特殊人群或者生病的人员需要转运。灾后有很多的淤泥还要清理，小区里面还要杀毒。现在也有些小区已经叫我们社区这边提供消杀液来了。
10: 记者在今天举行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举

镇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随着 C43814 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于今天9:50驶出西宁站，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素有天路之称的青藏铁路投入运营。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今天12:15，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际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际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来听央视记者在发射现场的报道。
1: 3、2、1，点火！
2: 点火！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0秒开始点火了。这个点火的时候呢，我是在这个院子外面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五长七发射的时候那种震动感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4: 但是这个叫7台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发动机，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起飞推力大概是这个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强劲动力的。
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3: 那在起飞之后，其实很快就会进行第一个动作，就是程序正常。
4: 对，大概在18秒左右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火箭，你看它那个是一级是没有绝热层的，我们可以看到有
1: 同步领遥测信号正常，
4: 正在从这个火箭的侧壁啊脱落下来，很壮观。
3: 很壮观，很漂亮啊，
4: 很好看。
3: 对，这个今天天气也不错，这个肉眼一直可以看到它极间分离，
4: 对，特别美。
3: 嗯，然后大概刚才说到极间分离，就是大概160秒左右吧。
4: 对，不到
1: 110跟踪正常，
4: 160秒左右吧。
3: 会进行一个极间分离，所谓极间分离就是
4: 一级和二级
1: 要
4: 进行一个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继续这个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
3: 我知道这回这个极间分离跟以前的这个火控品爆开可能也有区别啊。
4: 对，我们这次它的这个分离的能源和之前不一样啊。分离能源好比之前都是用的火工分离的能源的话，那是什么呢？比如这个小火箭啊，
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非火工的能源，是一个气驱推冲的这么一个装置。到时候它分离的时候，通过高压气啊，引导这个气驱推冲装置工作，把这个一二级给推开。
3: 就通俗一点理解呢，就是轻轻地踹了你一脚。
4: 对，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3: 这样的好处。
1: 同步领遥测信号正常。
4: 其实气驱推冲装置非火工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可检可测，可重复使用。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一级本身是要可重复使用，所以它这个需求就匹配上了。还在飞着，一级还在飞着。
3: 现在这个画面。
1: 110跟踪正常。
4: 对，
3: 超音速撕破空气是吧？产生的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
4: 对，这个尾流膨胀之后。好看。
5: 0水3901跟踪正常。
1: 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4: 这个是这个我们一级这个极间段的摄像装置，哎，这是看极间段里边的，哎，分离了。
1: 第二级分离。
4: 这个是一级朝上看，可以看到上面的二级。哎，
3: 感觉像说再见是吧？
4: 对。各自奔赴各自的这个
3: 使命啊！
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3: 现在看到的是
4: 一级
3: 的
4: 返回
3: 舰上的一个
4: 对舰上一个摄像头，哎，
3: 这个是二级。

0: 313跟踪正常，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也就是这个滑行调资的这个阶段。
2: 313跟踪正常。
1: 现在画面看到的还是这个
0: 二级正在工作。我们看，其实这个甲烷发动机它的火焰啊，不是特别明显。
2: 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 这是我们的天然气吧？
0: 对，它其实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哎，大家看起来觉得没有在工作，但它实际是。
1: 我们看现在山沟打开了，
0: 山沟展开，
1: 山沟打开标志着要进入哪个阶段了？
0: 山沟打开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往下，我们这个山沟打开啊，它现在还在这个叫什么呀？滑行调资段，
1: 对，现在就是一个滑行调资的过程。这时候山沟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来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大概在这个大约360秒、60多秒的左右吧。啊，我们这个滑行调资，哎，看这会儿已经开始了，360多秒，现在已经进入动力减速段了。我们完成了这个高空的这个第二次点火啊。
1: 这时候是几台发动机在？
0: 这时候两台发动机啊，我们的两台摇摆的发动机，侧边的两台摇摆发动机进行了这个点火。
1: 那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滑行调资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到了动力减速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0: 动力减速段也结束了，这会儿
2: 发动机关机。
0: 其实动力减速段主要就是把这个我们火箭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在它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之前，速度降下来，避免这个在气动减速段产生过大的这个热流。
1: 现在其实我们通过舰上的这个遥感探头已经可以看到大海了吧？这是
0: 是，
1: 很漂亮，而且这回这个
0: 对应该
1: 持续时间也很长，
0: 很快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这个领航者号了。
1: 那么现在进入了是应该是气动减速段，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0: 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靠这个大气的气动阻力来完成我们整个火箭的减速。实际上，回收的过程就是一个能量耗散的过程。我们要从高速转到低速，我们是靠气动阻力来进行的这个减速。
1: 现在是进入着陆段了吧？
0: 对，
1: 现在发动机点火了，
0: 已经点火了。应该能看见了，我感觉。
1: 这时候是三台发动机点火。
0: 对，我们是先三台，然后再一台。
1: 现在看到领航者号了，
0: 已经看到
1: 了。调。
0: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可以看到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1: 这时候欢呼声已经起来，这时候已经基本上已经18-9稳了。
0: 非常漂亮。
1: 这是最后一步，一台发动机点火。
0: 是，很稳。这时候挂钩也展开。
1: 这时候应该是一个绝对的相对的零速度，
0: 对，我们就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停在这个网系上。
1: 这时候理论上来说，它的距离就是你标志的距离和你的速度应该都是2-0。
0: 对，
2: 立即中心发动机关机。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当天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报道称，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该国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九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当时，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正在该城举行。据报道，九号下午至晚间，数百万民众沿送葬路线自发聚集，高举标有"复仇"字样的旗帜，簇拥着运送哈梅内伊灵柩的车辆前往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仪式在伊玛目里萨圣陵伟大先知庭院举行，由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主持，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向美国分享了新的情报，称这些情报显示，伊朗正谋划刺杀美国总统。

统特朗普的新计划，此事意味着美伊之间的对抗局势再度升级。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大雨，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转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讲往事，饭桌上特意还摆了一副碗筷。奶奶有三个子女，但是都在外地，视频通话呢总是像汇报工作，不如小囡随时在耳边应声。小品当中的奶奶对着机器人流露的依赖啊，令人既心酸又隐隐的不安。
1: 如今陪伴型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家庭，他们不再只是会播报天气的音箱，而是能够接住情绪给出回应的伴儿。独居老人用它消解寂寞，双职工家庭让孩子和他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对着他吐槽上司，这些场景正在成为日常。
0: 媒体评论指出，科技的温度本就在于填补现实缝隙，当亲情因为距离缺席，当陪伴因忙碌打折，机器人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情绪出口，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人类的关系是复杂而带着瑕疵的，父母的唠叨里有操心，伴侣的沉默里有委屈，孩子的任性中有成长，这些不完美恰恰是真实情感。
1: 可是机器人的好是精准算出来的，它永远耐心，永远不发脾气，永远在你需要的瞬间给出恰到好处的回应，就像习惯了滤镜的美颜相机。但长期浸泡在完美陪伴里，人对于真实关系可能就会有了错误的认知。
0: 小学老师发现班里的孩子更愿意和软件分享秘密，他不会笑话我，也不会告诉爸妈，而一些老人开始抱怨，跟软件说话比跟儿女顺气多了。当电子陪伴挤占了亲子对话、代际交流的时间，家庭的情感纽带就会像被泡软的绳子越拉越松。
1: 人类发明机器人是为了让生活更暖，如果最终冷了身边的人的心，岂不是南辕北辙？不必把机器人伴侣当成洪水猛兽，但是要明确的是，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可能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比如设置每日互动时长上限，强制保留真人交流场景，在对话中植入我是机器，记得给家人打电话的提醒。
0: 更重要的是，社会要补上情感教育的课，帮孩子分辨程序的好和妈妈的爱，帮老人理解机器的回应与子女的牵挂区别。
1: 就在近日，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陪伴型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类，这种倡议也是一种必要的提醒和引导。
0: 科技再怎么进化，也模拟不出母亲煮粥时的香气，复制不了爱人争吵后递来的温水，替代不了朋友见面时那句你最近瘦了的关切。最珍贵的陪伴应该有真实的体温。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7月4号晚上，王力宏在成都演唱会上突发意外，据报道，因为威亚操作不当，导致王力宏在舞台上意外摔倒，侧脸磕伤，左耳及左脸被划伤，导致大量出血。做了简单处理和包扎后，王力宏返回现场坚持演完全程，还开玩笑安慰观众说自己变成了梵高。等演出结束后才赶到医院，最终耳朵缝了27针，脸上缝了12针。
1: 事后王力宏回应说，当时戴了硬耳返，摔倒的时候呢，刚好是撞到了耳返上，耳返坏了，耳朵也就破了，流了血。他强调都是外伤，让大家别太紧张。末了还说了一句，

0: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对不对？对。这句话听起来挺潇洒，但是估计很多人看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王力宏冷静地处理完伤口，继续上台唱歌跳舞，这样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精神确实是令人敬佩。但是仔细再想，人们是否真的该为这样的敬业鼓掌呢？
1: 媒体评论指出，长期以来，带病硬扛这样的叙事都颇受欢迎。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人，只要咬牙坚持，受伤不退，生病不歇，就会被夸敬业、担当、有责任心。似乎要想证明自己足够拼，就得付出点身体代价。
0: 可真往深了琢磨，却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敬业的核心是什么？是把活干好，不是把自己干倒。在演艺圈，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之前有误剧武旦演员演出中被道具枪戳中鼻子，血流不止，愣是咬牙把整套武打动作打完才下台。还有年轻艺人在节目里手指骨裂，没等养好就复工，全程硬撑。更有歌手直播前嗓子就已经肿得不行了，靠药物强撑上台。
1: 每次看到这种新闻，人们都会说一句太拼了，但很少有人会追问非得这样吗？现实生活中，普通人也是一样，好像不带病工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努力生活。这样的所谓敬业，其实是一种非理性透支行为。赞美这种所谓敬业，也事实上掩盖了对于个体健康权的漠视，以及对他人权益的潜在危害。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上班族，敬业都应该是可持续性的，也要以人为本。
0: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王力宏摔得满脸血，包扎完接着唱，这种敬业到底该不该夸？答案或许是，这份心值得尊重，但是这种做法不必提倡。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

0: 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 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

0: 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

0: 若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 并就强化源头创新

0: 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下面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大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7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米尔、张工调研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桂平参加。
2: 防汛第一线，本市多部门联动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工作。
3: 静海区台头镇启动应急预案，加大堤坝巡逻，农业防汛力度。
2: 金铲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梅里诺再次替补建功，完成绝杀。半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法国队。
2: 理论与实践专栏今天重点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项目工地排水管理所调研检查防汛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本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充分准备，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有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参加。陈米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北塔楼工地现场，看望慰问一线工人，同大家握手问好，了解施工安排、安全保障等情况，感谢他们为项目盘活利用做出的贡献。陈米尔、张工说，117项目是本市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的重点工程，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进度为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抢抓工期，如期投入使用，要根据天气情况、雨情变化合理安排施工任务，加强全方位全过程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全力保障施工安全、消防安全、运行安全、人员安全。哪里有排水任务，哪里有汛情险情，大家就坚守在哪里，向你们致敬，并通过你们向全市城市管理水务应急管理战线的同志们表示问候。在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排水二所，陈米尔、张工看望慰问作业人员，查看排水设施设备，了解值班值守、防汛应急等情况。陈米尔、张工说，当前正值汛期，要紧盯地铁站口、地下车库、道桥涵洞、老旧小区等堤洼部位，一处一侧制定工作预案，预置排水设备，强化巡查抢排，严防城市内涝。有关方面要关心作业人员身心健康，落实好劳动保护措施。陈米尔、张工来到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与工人们亲切交流，悉心询问工作和生活状况。陈米尔、张工说，近期强降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多发， 大家奋战在施工一线，要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向你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通过你们向全市户外工作者表示慰问。京津潭高速公路是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要严格落实施工规范和技术标准，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陈米尔张工在调研时指出，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海河流域将出现强降雨。国家防总针对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本市已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严阵以待，严密防范，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巡护值守力度，完善应急工作预案，必要时及时启动关停限闭措施，做好水电气路汛等要素供需调度，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及时性精准度，密切关注台风动向、上游来水情况和本市雨情潮情，加强会商研判，动态调整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校应机制，确保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户外广告牌、灯光设施、易倒伏树木、室外搭建物、设施大棚的防风加固，盯紧城市生命线设施的低洼场站、地下管网、老旧管线等薄弱环节，强化轨道交通、机场、港口、码头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健全应急指挥体系，强化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工程项目防汛安全管理，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防汛第一线。
3: 根据暴雨橙色预警研判，经市防指批准，本市于7月9号18:15正式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各相关部门全员到岗，前置布防，全力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孙博、肖迪、管春磊的报道。
4: 随着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全市16个区同步进入应急状态。其中，由于冀州区雨情较大，10号上午冀州区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随后将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升级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紧急落实多项针对性处置措施。冀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宏伟介绍，
5: 我们统筹组建了1571人的区级防汛应急力量，400余名镇村干部驻守在低洼路段、网红景点、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的点位，及时落实关停、避险等管控措施，提前摸排各类风险隐患人员，明确山洪、地质灾害、危房、敬老院等重点转移人群，一共有3579人已全部转移，6.3万件套的物资已全部前置投放至重点的乡镇及重点点位，以及6个常态化的集中安置点，全面做好了防汛抢险、群众安置各项保障工作。
4: 本次降雨覆盖京津冀3省市，已多次组织联合会商，在市区、街镇3级联动，实时共享上游汛情、队伍物资信息，做好跨区域支援准备。市应急管理局水旱灾害救援处处长张东方介绍，
6: 市防办会同全市各区各部门啊，已经全部的及时上岗到位，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提前与气象、水务、规则等部门啊，建立了24小时的支援机制，加强与北京、河北两省市的支援互通，及时掌握上游的信息，联合值守，集中研判汛情，为做好防范呢，提前做好准备。
4: 为做好防汛防台风准备工作，全市各区各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张东方介绍，
6: 水务部门啊，大幅的降低河道的水位，加强提前预泄，为山有洪水啊来临啊提前预留的调蓄的时间。同时啊，我们组织各区各部门啊加密河道堤防这个巡查防守，进一步夯实呢工程的堤坝。对于城市内涝方面呢，我们对下城道桥、堤坝片区，还有是地下空间，以及这高空的悬挂物，全部进行了这个加固防范。同时呢，对于在建的施工队、主建部门全部进行停工。同时，在沿海的561艘船只啊，全部的回港避风，沿海的景区景点啊进行封闭。
4: 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本市北部仍有大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中心城区及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同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魏英华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出行风险。
7: 短时强降雨呢，比较容易引发城市积涝，然后低洼地区呢，容易发生农田自涝，山区和浅山区呢，同时也有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需要做好防范准备。另外，公众呢，应避开涵洞、隧道和积水不明的路段，注意出行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本轮强降雨极可能出现洪涝潮三碰头的不利局面。目前本市启动洪涝灾害防御2级应急响应，本市水务系统闻令而动，从山区水库到入海闸口，一张严密的防汛网迅速铺开。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3: 位于冀州区城东的渔桥水库是涉及年均向天津供水10亿立方米的重要水源地，同时也是控制州河96%流域面积的防洪骨干工程，起到保卫下游经济、经险等交通干线及数百万群众安全的重要作用。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集中降雨和上游洪水入库压力，9号下午3点开始，渔桥水库溢洪道开启2孔闸门向州河下泄，最大限度预腾调蓄空间。渔桥水库管理中心副高级工程师苏德月说，
8: 运用渔桥水库数字孪生系统，实时关注流域降雨、上游河流来水，并动态监测水库大坝安全状态和闸门运行工况等，将水库泄量由12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150立方米每秒，全体到岗到位，加密巡视巡查的频次，在确保水库大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地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风的作用。
3: 在渔桥水库全力瘦身、腾库容的同时，杨庄水库也在低于汛限水位基础上进一步大幅降低水位。此外，8座山区小水库全都保持长库营汛，95座山区塘坝空库营汛。与此同时，全市河道联合调度也正有序展开，潮白河、永定新河、海河、独流简河等1级行洪河道全力降低水位，沿线闸涵、泵站也在为下泄水量打通入海通道开车强排。其中，位于滨海新区的永定新河防潮闸是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济运河等本市北部水系入海的总阀门，也是挡潮御洪的关键节点。目前，这里的20孔闸门已全都提出水面，利用潮汐间隙抢抓时机泄水。天津市永定河管理中心永定新河防潮闸管理所所长高超说，
9: 我们已经启动了2级响应，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现在分成了2个班组，每天根据潮汐变化情况，昼夜连续2个潮汐都在运行，能够保障上游河道水势平稳，全力降低上游的河道水位。
3: 为了确保关键时刻不掉链子，防潮闸的工作人员还对设备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从液压阀组到备用电源，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9: 在大雨集中的时候，我们能够保障变电站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把这个防闸的电力保障供应做好。然后我们储备了全套的液压阀组，可以及时的更换，然后保障咱们这个防闸的运行。同时呢，加强人员培训，在最不利工况下也能够完成运行操作。
3: 据市水务部门统计，截至昨天16点，已累计预泄水库、河道、闸站等水量1.85亿立方米。目前，全市已落实巡查队伍1.3万多人，抢险队伍2.6万多人，储备防汛物资价值7.01亿元。针对山洪灾害、中心城区积水和海潮防御等重点领域，各项预案也全都准备就绪。
10: 本市启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后，
3: 静海区抬头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员上岗值守，加大堤坝巡逻、农业防汛力度，确保全镇人员财产安全。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10: 早上八点，抬头镇政府工作人员丁喜彤、李玉博穿好救生衣，装备好手电筒、对讲机等设备，驱车来到大清河左堤，开始对堤坝进行巡逻。丁喜彤说，
11: 我们每公里设置是六个人，分为这个一到三组进行这个巡逻，大概一公里得需要20分钟左右，一天得保证3到5次。九号呢，我们启动了这个二级响应，我们镇里这个全员在位，包括这个村里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个巡堤措施。
10: 抬头镇地处东甸蓄滞洪区，在经历了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本市对北围堰以及大清河左堤两道防线进行了加高加固。其中北围堰长4公里，高度达8.75米，大清河左堤长4公里，高度达8.73米，形成了闭环防护体系。但即便如此，工作人员在巡逻中依然没有怠慢，他们手持多根小竹竿，仔细观察目光所及的堤坝范围。丁喜彤说，
11: 非常长的一个小竹竿，探寻这个管涌啊，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坑洞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哪出现了隐患，小竹竿上面因为绑个小红绳，直接就插到那儿了，就是一个标识，会通知这个镇里相关工作人员过来对这儿进行这个施工抢修。
10: 今年入汛后，抬头镇不断完善防汛应急举措，设立标准化防汛物资仓库2个，储备防汛编织袋、救生衣、救生圈、雨衣、雨鞋、通讯设备等各类物资。抬头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人杨玉明说，
12: 在和平、民生、胜利、伊普等4个村的这个低洼点位预设12台抽水泵，安排10多名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随时待命。一旦中庭河出现这个决堤风险呢，我们将立即将储备的蹲袋、编织袋、排水泵以及挖掘机呢预置到位，并对北围堰进行封堵，确保行洪安全。
10: 与此同时，作为农业大镇，抬头镇也不断加大农业防汛力度。目前全镇划分了18个农业防汛网格，每村配备2到3名专职巡田员，翻新重建2座养水站，一旦遭遇强降雨，可快速抽排田间积水。镇乡村振兴办公室工作人员张云启说，
13: 我们还进一步梳理低洼农田养殖厂区清单，明确成熟瓜果抢收路线、农机调度方案，畜禽养殖场建立转移台账，提前对接屠宰寄养点位，准备好转运车辆与防疫物资，落实蓄滞洪区畜禽转移处置方案。
10: 目前抬头镇正密切关注降雨形势和上游泄洪情况，做好各方面应急准备，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抬头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人杨玉明表示，
12: 分段分组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开展防汛安全大检查，及时消除防汛的安全隐患，在堤洼处还有堤防缺口等重点点位预置抽水泵和大型的抢险机具，确保险情发生可快速的调运处置。同时呢，与河北省啊也做好了联防联控工作，确保全员呢处于热备状态。
2: 本台消息，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市城市管理委积极做好前置防御，确保城市桥梁隧道、地下管网、燃气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等市政基础设施正常运转。目前市道桥中心290多名防汛人员已全覆盖巡查62座隧道和下沉路，燃气管线重点区域提前排查，预置抢险力量，户外广告路灯夜景照明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降雨时关停非必要景观灯，严防漏电风险。园林部门加固树木，清理枯枝，防范倒伏伤人。市管5座城市公园临时闭园，全系统各专业抢险队伍24小时在岗，遇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保障城市运行和市民安全。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时15分，金铲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

0: 于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1: 记者张欣报道。机器人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培育的六条重点产业链之一和本市12条重点产业链之一。为充分释放专利导航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昨天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召开了2026年天津市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成果发布会，发布了天津市机器人产业专利导航报告。报告从技术链加产业链加价值链三链融合视角，客观对比分析本市机器人产业的优势与短板，提出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等针对性发展路径建议。会上还为参会人员搭建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金多方联动的交流平台，助力导航成果落地转化，推动产业协同创新。
0: 第四届河西人才节日前启动，河西区围绕正在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推出一系列人才服务举措。来听记者刘可奇的报道。
2: 第四届河西人才节围绕聚才引智、产才融合、智慧引领、暖心优才等四个板块，在未来的2到3个月期间，将开展人才政策发布、人才招聘、人才卡发放等16项系列活动。尤其在人才政策和人才卡设计上，相比往年内容更丰富，服务更实惠。河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建峰介绍，
3: 在原有人才政策16条的基础上升级为18条，通过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鼓励人才在河西创新发展。同时呢，把人才卡呢做了一个升级，加了一个人才 A 卡，服务企业内的这种高技能人才、创新人才，丰富了50多项的这个服务内容。也联合了这个区内的这个商家，包括万象城、华夏未来集团，加大像人才公寓、人才体检、青年人才联谊这些活动的服务供给。
2: 河西人才节启动现场为海河工匠企业培训中心入选单位、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等进行授牌。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入选海河工匠培训基地，公司副总经理蒋秀娟介绍。
4: 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吧，偏于就是高层次的，尤其在博士的引入，我们是也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外部的助力吧。一方面呢，我们培养一批我们的内训师，开展一系列的培训课程和一些工程师挑战赛；还一方面是技能工人，开展一系列的师带徒课程，覆盖的是几百人数。
2: 现场，天津绿色金融研究院揭幕，搭建多方联动协同服务机制，优化创新绿色金融的办理流程。天津农商银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孟夏说，
5: 开展绿色低碳的产业服务，通过结算的服务、银行授信等等多样化的这个业务模式，为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等绿色低碳的产业领域相关的客户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是围绕碳减排、绿色制造、生态治理、绿色建筑等等这些重点的领域吧，来开展绿色信贷、转型金融等等的产品的创新，降低中小微低碳企业的融资门槛。
2: 河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建峰表示，
3: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把这河西人才节的这个牌呢继续做强做优，计划全年举办200场以上的这种招聘活动。在服务人才方面，今年我们打算继续扩展这个人才公寓的这个范围，今年争取人才公寓的房间的这个持有量吧，也要达到3000户以上。
1: 本台消息，202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天津市第6届经国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2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天津选拔赛日前在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圆满收官。大赛对标全国竞赛标准，设立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家庭照护、整理收纳、家政培训员、家政经理人6条赛道，136名金姐家政从业者同台竞技，各赛项1、2、3等奖及优秀奖全都决出，获奖选手可依规申报对应职业技能等级晋级，各组别优胜选手将组建天津代表队，出征第2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
0: 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今年国家卫健委活动主题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0: 本市落地多项举措，搭建覆盖孕前、孕早期的全周期妇幼健康服务链条，助力构建全域生育友好发展格局。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1: 实现全市助产机构均能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是2026年天津卫生健康为民服务16项举措之一。目前，全市60家助产机构全都开设早孕关爱门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韩岔说。
2: 那面向备孕的女性、早期诊断怀孕的、先兆流产的、复发性流产的群体呢，全部开放，提供一站式的首诊服务。那针对早孕、合并甲状腺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免疫疾病等等高危复杂的人群呢，医院及时的启动多学科的联合诊疗，做到呢保胎治病两不误，把孕产期的服务呢关口前移至早孕阶段，实现早孕保健、孕期管理、分娩护航的无缝衔接。
1: 孕早期用药风险、胎儿早期筛查是不少育龄女性的核心顾虑。为此，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搭建双重筛查体系，提前排查母体与胎儿潜在风险，降低不良妊娠概率。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许建刚说：“
3: 针对不知情的误服药物或自行用药的孕产妇，我们开展了专业的药物风险的溯源评估，同时为所有合并慢性基础病的高危孕产妇群体量身定制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并实施了全周期的动态监测与干预。”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 95.92%，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保持全国先进水平。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杰介绍，本市将不断完善服务举措，打造更有温度的生育友好城市，全力守护母婴平安。
2: 构建高效运转的天津市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建立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制度，开展全覆盖的助产技能与新生儿复苏培训，推动危重救治中心与院前急救机构、采血供应机构建立联动机制，是急救中心在急救车配备新生儿专用转运暖箱等母婴救治相关设备，助力院前急救站点布局，将早孕关爱与生育友好医院创建深度融合，稳步推进生育友好医院规范化建设，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孕产服务。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李晨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7: 陈露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降雨伴随雷电和短时大风持续影响我市，局部地区短时雨强和风力较大，低洼路面可能会出现积水，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7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北部山区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提醒当地居民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未来三天，我市降雨频繁，最高气温是在30到33度上下，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感觉有一些闷热，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0: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专家和您一起关注胃肠健康。
0: 好评返现卡塞进打包袋，拿顾客手机撰写好评，违规求来的虚假好评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法规，又该如何协同处理？13点法治问到底，带来专业解析。
4: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

0: 警惕野景点，未开发野景区缺少安全设施，无救援保障，极易发生意外。警惕涉水项目，漂流、划船、浮潜等涉水游玩风险极高，汛期水流极易失控。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留意异响，防范滑坡、落石、山洪、泥石流。警惕水位暴涨，暴雨、水库泄洪会快速抬升河道水位，涉水极易被冲走。警惕极端天气，雷电、大雨、强降雨，山顶、树下、空旷地带易遭雷击，暴雨低温易失温。保护自身安全还有九个不要，雨季尽量不前往山岳峡谷涉水型景区游玩，不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探险、戏水露营，不玩野泳，儿童不独自水域嬉戏，严禁野外游泳，不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周边游览、野营、露宿，不在悬崖、水边等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滑坡，不乘坐无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艇、皮划艇，雷雨天气不在大树下避雨，远离河湖、稻田、空旷高地，遇山洪、滑坡、泥石流不慌不择路，立即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暴雨过后还要注意饮水安全，不喝生水，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雨水淋过的厨具、餐具要彻底清洗消毒后再使用，可将洗净的餐具完全浸泡在水中加热至沸，保持15分钟。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艺昕。梅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结束了第二场八强战，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上半场西班牙队依靠法比安·鲁伊斯的门前补射率先破门，比利时则由德凯特拉雷头槌扳平比分，从而打破了由西班牙队保持的世界杯正赛长达650分钟不失球的记录。下半场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的受伤离场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第88分钟，库巴西禁区外一脚冷射造成比利时二号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替补登场仅仅2分钟的梅里诺跟上补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1。这是梅里诺连续2场比赛替补建功，1/8决赛也是依靠他的补时绝杀淘汰了葡萄牙队。最终西班牙队一球小胜，队史第3次闯入世界杯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面对法国队，明天将决出最后2个4强席位。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本场比赛也是2大世界级中锋哈兰德同哈里凯恩的直接对决。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两队历史上交手7次，阿根廷5胜2平占据绝对上风，不过瑞士队的防守韧性和定位球能力不可忽视，本场比赛阿根廷想要在90分钟内战胜瑞士过程未必轻松。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梅加墨世界杯4强最多只会有一支非欧洲球队，它就是阿根廷队，甚至存在4强最终全都

0: 来自欧洲的可能。欧洲依然是世界足坛最先进的一股力量。有关这个话题，足球记者王毅进行了分析。
1: 足球的技战术方面呢，欧洲肯定通过更成熟的职业联赛的体系，是吧？全世界最有名的联赛五大联赛全部都在欧洲，世界上最出色的球员他们呢也都是在欧洲去发挥自己的这个足球技艺，所以整个的足球发展的核心肯定是在欧洲足坛。那当然南美的球员呢，因为他们可以在欧洲去踢比赛，然后回到南美去在国家队当中在世界杯赛场上去展现自己，巴西、阿根廷这样的这个传统的强队，他们有自己的这种足球风格和足球人才的储备，所以他们还能够和欧洲进行一定的抗衡。那整体上来讲，确实是欧洲的整体实力会更强。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世界足球的一种交流吧，比赛的风格渐渐的也趋同了，就是整体的打法更加的统一。那最后谁能够达到这个巅峰，那就是看看在这个国家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不是有这种不世出的奇才，这种天才球星的出现。那你比如说像姆巴佩、像奥利赛这样的天才球员，可能就能够带领法国走得更远。
2: 扫描天下，早间的7:37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全国多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橙色预警，为应对巴威台风的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面对复杂雨情汛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统筹推进，精准施策，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2: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到了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了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时没有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克兰军的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
4: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5: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4: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5: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6: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党的20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清风谈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欢迎您连续收听。
8: 理论前沿，
9: 理论前沿。
7: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远的战略眼光，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风雨无阻地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了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105年来，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有风和日丽，也会有疾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备御不虞，为国常道。新征程上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把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摆在突出位置，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要未雨绸缪，建危支柱，防危杜渐，积极主动防范风险，发现风险，消除风险，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要增强斗争本领，讲究斗争策略，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抓好战略谋划，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破解突出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7: 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聚焦党的二十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道如砥，使命如炬，时间的指针指向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迈上新征程，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2年初，党的20大文件起草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鲜明提出起草党的20大报告要全面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20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20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庄严宣誓，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结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阐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5大特征、9条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5条重大原则，全面部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加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党的20大报告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2022年10月2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万众期盼中，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发出奋进新征程的豪迈誓言。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我们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坚强核心引领壮阔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百年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胜利召开党的20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党的20大闭幕不到1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昔日老一辈革命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从延安走到了北京，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伟大号召，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江山壮丽，前程远大，号角吹响，使命催征。
11: 清风谈，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纪检监察报分析指出，首先察群众之所想，主动担当做好事，为群众办好事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所思所想来考量。1940年，王丕年担任延安县委书记，为了解群众心声，他白天挽起裤脚与群众同耕共作，晚上提着马灯挨户走访，终于换得群众敞开心扉。王丕年将这些肺腑之言一一记录，主动调整让群众有怨言的工作内容，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融干群隔阂，便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只有沉到基层，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仔细体察群众的生活境况，倾听群众的所愿所盼，把他们的想法记在心里，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其次，谋群众之所需，立足民生办实事，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切实需求来进行。从江西瑞金的红井清泉，到河南兰考的焦桐成雨，再到宁夏闽宁镇的干沙滩变金沙滩，我们党始终怀着为民初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当前围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在扎实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第三，急群众之所急，直面问题解难事，群众的痛点、难点、堵点正是工作的发力点，为群众排忧解难最忌口号响亮、行动漂浮，要拿出硬招实招，把症结找准，把责任压实，在打通梗阻、补齐短板上动真碰硬，确保工作落到实处。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根据群众点题，开设长者食堂和健康小屋，满足老年人日常餐饮、就医需求。湖南省花园县、重庆市秀山县、贵州省松桃县着眼于三地人口流动频繁、跨省就医成为常态的情况，开展医保联动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就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儿，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才能让民生真正落地有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评判标准，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乱为民，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杨伟、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
1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 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